0: 子，正是他行孙子给爹开一家大洋祖棚。他用木工逻辑千年故事，还有我无故知上帝特地故事的红外在开得一面慢慢送到你与不生举，一副很累特的任意的女已将你抽去剧目吧。这集在爹祖棚推荐送啊，可以过是穷子了即将一年的日子。
1: 这个主要是我们泰顺特色的这种木拱形的这种蓝桥作为背景，主要是依托那个我们那个千年古树这两个作为主背景，然后再加上秦桥包括远山的一些耕读的那种梯田啊，然后传统的这种建筑。
0: 走这个些非外在往户户茶预就他用这点的雨上美丽写的呀，养热是你一岁吃活那一家错住给累你互动物质，他在电楼趴给一个非一发福的店主，他用这点你一直也是本子家爹和福爹给一个操作机务，最主这一道帮上的日益之类可日嘎给想者，他这一道给提一姊妹可你与你错意啊能够你只有这一段推荐送给嘎爷瓜在机子给在一多种，他用这点供应忙你不拆中计给永远的母爹你是夫妻养爹母称陪爹的答案直托楼盘的是纸糊，把头给戳伤，点开工艺。开辟了就他用在点的一个龙眼点糊、龙王点糊的两头的个纸糊，养成了正色无用那个女红嘎。裴仁松，
1: 他是我很喜欢的一门手艺。那作品是我内心的所想，我的思想的诗和远方，可能我都会把它表现在作品上。
0: 以及腰在给他用在爹祖棚有徐瑞的人棚有有你事业内江给在的一个工资有给爱女你让自己你日个无要困难生工艺忙你休息加上来扩取知识也找给徐瑞的，那么根据瑞的给阿塞王雷在内这苦等操作给自的第一步啊称呼西瑞是整个操作故人的自筹，可你家工艺给上每一个奖励这种徐和子奥呢，王家家叠拍、修锅、电门、破锅，连那一系列的行挖数也是工资。买一的工资，我行不能够啊，要差出的。叠拍那个工艺事业呢，行正宗的早期啊，高武区整个主棚的冷库，不整体的背力。修锅那个呢，只要谁的行谁子的叠开，整个设计完的，他主棚的系列能够盖过冷气，上台盖过冷冻。电门破锅事业啊，内上设置，他上台盖过冷冻。电门破锅是呀，内上设置，它整个热度的御用的锅渣能够啊充满个几日去，最终任意去热在日牛得乎水泥一将要与那个泥与我锅。他用热电的对热泥红火抖音，要咋个认为你预就他用的等于往后推泥，也要用在自内正常的那样。该之中这句对别生的又是以故事红外物质的一组棚，他用的木工逻辑千年故事，还有你上帝的特点。日式灯泡，还有红红鼓的那张女手，我是工艺忙比武的一个依靠。工艺忙以德物卖，是学的宇宙他用的砂石之美，让王之用去开的热度之一。他本列的一个热度能够激活去啊，刚脱的些猛力，用买一级主棚找人这家带故事给你爱和距离。任务即是他用德语网红的无猛皮。只有德语的人，他用热爹话语给虎娘耳中让买地谷红色网虎，还有蒙有红掌的当斗角的人之中，裴仁松所做的啊，这个可入石层沙江牛没多的当呢。江地主棚有穷王的几日去举同工业的挣扎之年和这件新衣的是在哪？该之中呢，这个被中南海之国姑娘的羞辱。鲁斯城沙江牛没多的当斗鸡主棚被中改改古宅不外举用脚给掌握，在他用在第一个火鸡雷阵多种日你的巨人你始终是遇上的梦的有这只给四的稀有的那个一的真你国有，他用在第一个巨人母亲你摆对的是他嘎伤，但是一直呀是他鸡小家走你西走浪那个臭伤，他以上正让那个得得戏剧都你一类一配一配热电巨人上啊是他慢慢的继续上给自你富将整张日上的错处四本王家你之类晚上这个拜仪我他用热电的巨人自在一个女女拜对于一个屋里裴仁松在你给你的有你的线啊多种来自拜仪去切过连起楼把梦的热电上人之中行动呢无意

0: 被中介给顾家谁家不外国啊用脚给修作只有的一生家他用谁点给你你妈生理脸他用谁点你云无多在西得剧统给四对西游那个母亲啊加上我一得真你国有的母亲他给说无多人物中介给奶的一个居你户得谁户的谁点居你给你云无多同时多得娃吃东西大事发西功能正而参与的子女想让这娃给这爹上这能够外改手里继人欲就他用这一网户错一女杨长三楼给大使工作赛太懂让人一窝一语一家去给参与户籍家住欲就他用于这爹你与我的窝籍与我用
1: 为石雕专业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更为泰顺石雕这项非遗传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0: 巨人的夫人满小证据错上上难高他废物难高虚乎上色这将给了你预就他用这爹在继续巨统治你的自筹一脉摆对于退缩和错伤太多顾了公你和一的社会一的上没上的拥有他用这爹需要你把得给这家公你美女的 A 能级的当国际我要一起踩巴动的我祝朋你自己将日写的中改改乃国改的火本身早起谁个自己若张将给我将古马去得车库那个结果但那个在一列第一人将给一个庇护他用这爹还给都给人通过一路这一道都懂了我的预兆他用的杀死之美让王之勇还以上正让能够在上日的得得戏剧谢谢拜谢
2: 居不欧语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3: 三叔大叔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4: 有谁 kiss 我
5: 鱼酒屋是别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6: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去屋
6: 鱼酒屋
4: 夜里啥生楼才一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啊人咋给你就没夸大过呢管你呀
0: 西国该包括的阔
4: 啊包括嘛是吧包括嘛啊包括嘛代码
0: 博古
4: 啊
0: 对博古
4: 博古啊
0: 该人家都古
4: 我个博古哎博古的啊你那个可以的
0: 那你其实给该人家报上括弧的括括弧你咋过
4: 括弧又不同
0: 好的漂亮
4: 我跟着你把张学姐我跟括弧一九五咋过刚刚老过古哎
0: 该是给给你的姑啊
4: 姑啊
0: 哎你要都哭给小娘要那个阿雷嘎给去你过你啊扶着你给能的
4: 要那个
0: 哎不哭咋能给大家说你让我可能别让别让可能不哭给姑你都吃别过枪你疼了看你想不哭
4: 你还可以的给去修哭了都累了你还可能都吃别过枪
0: 那这样你给我偷袭给给人啊报上你们要给扎树的意思啊
4: 扎树的意思
0: 括约肌啊什么的吗
4: 哦
0: 给我你预就外国耶
4: 但是
0: 还有富国的吧包括
4: 包括
0: 那吧博古哎可能我给你给文字加上括号
4: 啊
0: 过吧莫
4: 古括号
0: 啊
4: 括号古啊
0: 给一句给一句古要古一段
4: 啊
0: 我就问那个古古段哎呀括弧哎呀
4: 括在一起
0: 哎呀哎，古了呀，都给那，要那个
4: 啊，括号里面要读的呢，啊，
0: 括弧，我念那个，我括弧比较逗，
4: 嗯，
0: 好，给改成啊，我们改成啊，你是够，
4: 够，
0: 嗯，
4: 你要改够啊，
0: 嗯，你够够，你够的够，
4: 啊，不能说还，
0: 啊，行，
4: 该咋过呢？
0: 改成啊，你都高，
4: 都高，
0: 哎，这些啊，碰到高米，
4: 啊，蓬头垢面，
0: 是吧？给高你幅度上都呀，五高，
4: 啊，五够，
0: 哎。大概是你我念那个都是所谓当过都是很
4: 便宜的
0: 但是修多种过程你非当过要给十几个人四五点但四五点是行赛的高
4: 高
0: 啊你高了有我高你猜你给我修过都你为日益的
4: 对
0: 吧
4: 对
0: 那另外给人家名字拴
4: 拴
0: 把什么拴住
4: 啊
0: 哎
4: 给他过年
0: 搜
4: 搜
0: 哎用绳子系住陪子过那样上我再系给他啊水母水粗
4: 啊
0: 拴马
4: 拴马拴车呢啊
0: 哇我给你我你预酒不要不够逗给就是上门拴

0: 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 钱从地上拿起来，如果呢啊也在吃，看看你行些果
1: 啊，
0: 在冷吧，在吃，在吃要过拾取什么什么啊，该去啊拾人牙会，这样子配这个月的人就能干，你总要下得一块头不？但是你该冷了，该人国家有点行都给收拾的意思，整理的意思
1: 啊，修在吃，
0: 哎，
1: 这个么子修在吃
0: 啊，是吧？呀，拾掇，我跟你分享吧，
1: 这个
0: 刚那阵是在弄嘞。
1: 啊，就是规整一下的，
0: 哎，拾拢一点，就是啊，
1: 理得拢一点
0: 啊，在你不我弄它的，你这个在多，我讲不，
1: 对对对对，堆在一起一样。
0: 其实把它拾起来放在一起啊，收拢的，是那个意思。所以我给盖人啊，你我有酒多种要过的，
1: 要的。
0: 冷了没喊嘎达，有人问你什么日在的都是，
1: 啊，对
0: 啊，哎呦，给盖，我们给人啊没是挑。
1: 贴
0: 跳舞会过
1: 啊，贴嘛，
0: 有那个哎，贴打个贴，
1: 是的
0: 啊，一跳啊，客人啊，你问你本局有啥子？哎，贴打个贴，
1: 是的
0: 啊，一跳啊，客人啊，你问你本局有啥子？别个行都一个是贴，就是跳
1: 啊，
0: 什么东西跳开，
1: 哎，
0: 是吧？那么我你平时给我弄铁圈
1: 啊，把弄跳出来，
0: 哎，弄铁圈，知道吧？我要跟别人悬挂，平时给我呢。你一得嘞哦，一股啊，得给填进去。
1: 啊，一股得给木瓦买，
0: 哎，
1: 瓦买脚脚，
0: 得给填进去。
1: 对。
0: 啊，得给填进去，挂出去一点，挑出去一点，啊，是吧？戳里填进去。
1: 那就窗帘的往上弄一点。
0: 啊，不记得贴开嘞。
1: 啊，那个蚊帐把它弄
0: 开
1: 一点，
0: 挑
1: 开一点。
0: 哎，我教你当过的刺绣的方法，该那改挑花啊，改
1: 挑嘞，
0: 那个挑拨挑动的意思
1: 啊，
0: 啊是吧？
1: 贴不那嘎子那个呀，是要过个。
0: 我你给我贴字舞，贴字舞椅呢？
1: 贴字舞椅啊，跳嘴
0: 学舌。来，这个是有人你在这里挑拨离间嘛？啊，贴字舞椅背都写错。背着些灯啊，摇滚，
1: 鼻子就会生疮。
0: 哎，你跟他去嘛，去得去得去，那刮里刮拉开天的，给。

0: 挑剔啊。
1: 哦，挑剔哦，挑剔哦，对对对，
0: 挑剔是挑剔嘛，
1: 对吧？挑剔挑剔。
0: 哎，是子郎来挑骨头么？
1: 啊，
0: 子郎对着挑骨头
1: 啊。
0: 往往给你当过是弄下来的意思。
1: 弄下来。
0: 这个么子？
1: 铁路。啊，要是他哥吧，你
0: 就跳下来嘛，
1: 做个保险那个铁
0: 路，铁路啊，那个铁路，你非要当国家，
1: 要
0: 给
1: 要
0: 给
1: 要给要
0: 给，嗯，好，给你牛年了嘛，国个拼拼命的拼
1: 啊
0: 啊，碰
1: 碰嘛，
0: 哎是西碰你个个人啊，你我就个碰的，我都拼，我遇着我都碰
1: 啊
0: 啊，个碰的说应该是连接拼凑的意思
1: 啊，
0: 碰谁？
1: 啊，拼戏，
0: 碰包，我你这个
1: 拼盘
0: 啊，那要找去底盘那个，底盘那个那个啊，碰包，
1: 碰一个你拿的
0: 啊，谢谢啊，
1: 啊，
0: 才碰不凑
1: 啊，七拼八凑的，
0: 哎，两个那碰是嘛呢？
1: 哎，两个人合买，合买
0: 啊，是戏，另外给你是不顾一切的奋斗，
1: 碰
0: 不去了。
1: 啊，碰碰！
0: 哎，碰布！
1: 啊，拼搏！
0: 哎，碰死碰武！
1: 啊，拼死拼活！
0: 哎，是，跟你呀，我你帮打工人给个日节叫碰武乐，
1: 碰武乐，
0: 拼不牢，碰武乐，
1: 盖，
0: 嗯，盖打工人吃，嘎达，
1: 嘎达，嗯，好，妈妈打工人吃，你懂吗？喵。

0: 开土葬祠，歌舞葬戏。
1: 累死可以在一马，累死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2: 橘子宇宙红腿猛乳，女人宇宙得女王乎，买你的女鱼藤鱼思绪。
3: 大姑娘好，七夏希望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的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加也给据宇宙的女的节奏，要我服侍一张新女。啊，你们这张新女呢，张新女呢是一桌要使用要自热是热的啊，可是晒奶扩大那可以用胶绳的扩大细细的，给了热度那个胖细细细细细，噶给一桌将新肉的热度呢，固定是蛮热的呀。被我讲了句你听，还是大姑娘呢，我不给多牛热涨白，我不给多白白。给物业的茶台呢，有些是往年稀少的许种给的，要俺服侍将新肉，噶给句雷女对麦，给将新肉。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意，我欲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欲就上穷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玉酒美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玉酒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玉呢，长江是一门军改玉飞一线。我在腾腾，我用玉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玉酒积木。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亏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我。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

0: 是说，
1: 放到个那朵吉列哈，
0: 尼姑是哈，尼姑是说，佛是说，
1: 放到个那朵吉列哈，尼姑是说，佛是说，张是说。
2: 禹州，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3: 禹州，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拓长子，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赛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2: 中介该最过不的美丽禹州，是禹世界局部禹州的沈阳。

0: 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五马河。
1: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
0: 公寓，红江五马河。
1: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3: 于秀生。
2: 盖又是我呢，
3: 于秀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武于秀能，多和于秀能。
1: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雌雄，格雷要最通透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5: 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

0: 前大声的叫道：“我黄奕从爱工作。”
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2: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盖，北得玉酒，
3: 最具有的玉酒之乡。最东腾的中盖沈阳，
2: 有在中盖个最过不地带，美丽玉酒，
4: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丽玉酒，腾玉酒的沈阳。
5: 徐娘寿腾撒国玉酒脚步
3: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

0: 是的呀，我应该说宇宙人是王虎，应该写东应该缺口一些。你要是给我找了到这个优步也好啊，你可能我洗了呀给你一告给我将我负责的一笔盒。
1: 对。
0: 但是呢你能够自己找了给吃我了天翻地覆。天地会有那个盖的买个的货，你那个一步一讲一些，买个的货可多一些啊。
1: 对，
0: 就帮上去负责和一个瓦匠比他的那个费便宜，就阿在打一个比比姑姑啊，我你得了那个我你正是给身体卡疼一些啊，这个偷的一买个来庇护你，正是我你一些东西个还个便宜啊。王蒙呢，有一个开始于我你的瓦匠，慢慢当任务一个个之类，该给你呢，我你遇见啊，全网给招呼许啊，与该王蒙认识，能给该助约啊，这个身体修复吧，啊身体给修复吧，瓦匠给整治吧，还要整水壶给招狗类吧，啊，衣裳啦的买个卧龙啊和人西啊和西村的啊和啊比比姑姑啊和我你都在要过，我你遇见要喊到给江比
1: 娘
0: 啊江姑娘比啊这个啊。反正就是台长，我你认识一个要自己要自己个介绍啊，
1: 对，
0: 啊，这个雨的个身体的热量啊和吸出的红毛的生啊和啊连干净度是吧？我要咋能一句慢慢能的我你雨区给嘞红讲，我一步一步给找的个在意，好，我你个居门可以说搞三五的给合嘞，好，
1: 哎，
0: 好，我你杭州这个你可能是。该豆皮买吃下给嘞红酱，可以长期在一三五用在的问题，在一三五多久？
1: 对。
0: 刚米杭州当外当一个，哎，这个鱼不鱼？当当都找的是什么？这个哎呀，推你国外复杂和谐啊！直接给将来阿爸找车祸车祸吃，要退就找那个女子给那个。哎呀，绑上姑娘当头都啊，给推你国外外
1: 接机靠
0: 啊，外接机靠。你要晓得这个的货，那坐那是飞机盒啊，当头一个卡楼买呢啊，在日话是飞机预等的啊，在日话是飞机预等，干米一列的啊，瓦匠一盒。该要是我你这个王蒙几岁一退货一个飞机在狗一个便宜啊？
1: 对是。
0: 那个我你给个预布于几岁为一个次子预就上来找 K 级让预布国王们及彭仔那个举我一个

0: 但你要交帮在都得我、嗯、啊与你的 K 级古脚给王蒙在一个字的舞动你要杀马都得记忆啊该有这个这个王蒙该个妹子可能上多久
1: 别一的我你能够当个书给认识王蒙还是哪能还我要我你是预感王蒙认识吗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给你说的大致给考了吧
0: 哎呀是
1: 路在的在这多久是去把那戏多都给舞动
0: 对
1: 打过到这舞动多久啊一要意思一会具有的你们觉得王蒙是不是到泰国王蒙的政府
0: 是我要给我你预警到那边是去博州平常给大家说的因为我你要你要在
1: 的靠着一夜替舞
0: 对对对那三国我你遇见那 K 姐你两个人语不懂得字能给个王蒙在一个能给个自己这个是不是谁呢有一台户给我给个摇卡得做给个子兄吧养得吧我要也啊给养家给家教啊能给个西家给个来不好的自己找车国给个子女这个给个给我你得做给个都给个女生给做不是谁有这个可以给养得比能陪这个比能帮个路给个大西蒙
1: 对
0: 那可以打工到下地的三条多是吧我要可以去可以来唱名义来唱名义来舞动啊给要反正要忘的我可以

0: 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1: 阿许过哈腰猛古谢，一姑娘如来一朵，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2: 高又是我呢，
3: 于秀人；
2: 盖又是我呢，
3: 于秀。

0: 싸고
1: 다오
0: 다오
1: 다야
0: 게 다녀
1: 아
0: 게 다녀
1: 대낭 다오스
0: 아 따이따이따이따이
1: 알라 책도 시도가 환영을 쳐야 다오이다
0: 다오이다 아 따이기 나오스기 나고라래 따이기 따이따이따이따이따이 야야야야
1: 다도 요즈 용 두핑去 두샤 낭가 이스
0: 농주 나요 이게 농주
1: 아 이게 이스 요즈 즈게 즈게 즈게 구정
0: 따이따이따이따이
1: 아 所以고 다오 다오라 책
0: 즈게 즈게 즈게 즈게
1: 到了海南干，我们就都刀吧，斧头刀啊，
0: 懂吧？
1: 啊，我你讲外号该是羊，羊角啊，羊
0: 形状，
1: 是啊，是西羊，一个模样的羊
0: 啊，模型的，
1: 还是个模样哎，地羊啊，
0: 典型
1: 啊，还不是啊，你行地羊啊，
0: 羊
1: 儿
0: 型号，
1: 哎，是西，我你我要过的是吧？哎，外号给你，我你得你许那个个许羊啥你啊，你是北羊啊 ，A 羊啊，
0: 啊 ，A 型 B 型的许，
1: 哎，是西是西，外号给你当过是擦拭的拭。干什么？铁锈吧，一个是。
0: 该咋？
1: 擦拭，么子擦脸这些擦拭。
0: 对啊。
1: 干什么？你行都能外头死，外头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服都死，干什么都死。
0: 死呀。
1: 死，擦死。
0: 该个普通话，这个要听懂。
1: 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
1: 哎，是洗洗洗啊！给干什么都死。
0: 死。
1: 哎，你晓得都死，我可以吧？
0: 懂吧？
1: 我讲吧啊。另外，给你轰。
0: 轰
1: 哎，
0: 你要给轰吗？
1: 开轰的轰
0: 哦，开封的封
1: 哎，是轰轰的兄弟，一个名字配着个房价红的啊，我
0: 啊封闭啊，
1: 那么个红杯
0: 封闭
1: 哎，密封的，根本是密封的
0: 啊，密封的嘛
1: 啊，你让你封锁了，知道吧？
0: 封锁
1: 哎，是轰烈芒，我应该预祝那要过瘾，
0: 轰烈芒吧你。
1: 红莲芒你是一桌古表我你当过王色
0: 哦
1: 我你入桌子啊我给当过要给给墓碑呢要的要露热的那不给红了
0: 红了
1: 我给这把局墓碑当这个叫红莲芒
0: 懂吧
1: 嗯另外给没当过地门口那不是啊你啊我提下你那你能红我吧
0: 啊我把这个店给封了
1: 哎是路红我呗呢找我顾呗呢
0: 路封了呢走不过去了
1: 另外给是啊这个是红沙
0: 封沙
1: 哎是
0: 啊
1: 那么该持不是给持
0: 啊持久的持
1: 哎是一个是持有的持对吧一个是拿着握着的意思
0: 对给
1: 执笔
0: 啊执笔啊持笔
1: 哎是希望给是不是给意思
0: 保持嘛
1: 机子
0: 坚持
1: 哎持久
0: 持久
1: 哎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1: 希望给你是主张掌管的意思
0: 啊你意思呢
1: 啊自主
0: 啊主持啊对不对
1: 啊给我们是外年你那自己
0: 啊谁主持啊对对
1: 你将来你们张去考自蹦
0: 啊持平
1: 哎是谢谢啊我要给你给那个行子脚持重
0: 持重
1: 嗯我要给带的一次那个意思
0: 带的啊
1: 给
0: 咱牛
1: 自胜给国你国家鞋
0: 持性啊
1: 持胜
0: 持胜
1: 哎是谢那么给自肉的意思给国你国家的都给这支嘛
0: 啊支持支持支持的行啊
1: 这支啊龙王给结局给我你下得给人啊咋都有可以吧结给人啊都记
0: 记
1: 啊记居
0: 记居
1: 啊给将来记居行
0: 啊要到错别
1: 没有人看呢讲这有人看
0: 呢
1: 啊是吧啊龙王给名字考
0: 你要给考啊
1: 考打的考拷问的拷
0: 啊，退休芭比，
1: 退休吧
0: 啊，是一个克死的克，
1: 哎是西，跟我那年你啊娘子娘不比可以的，哎都克，
0: 都克么？
1: 哎是西克忙，
0: 拷问
1: 啊是西啊克背，
0: 拷背，
1: 忘记得忘记克拉鲁，
0: 得忘记克拉鲁，
1: 哎得忘记克那克拉鲁
0: 啊
1: 啊
0: 啊。
1: 我给你是可比给给我你背过句要啊忘记要过过有时在这国字有时一波比呢
0: 啊
1: 就是考边考一下呢
0: 该有的可能注意呢
1: 哎是是我们给人家名字拱
0: 拱
1: 嗯贴手吧一个拱拱
0: 哦拱
1: 给人家都拱
0: 拱
1: 你给没连休息有一辈子将以拱手
0: 拱手
1: 拱手礼
0: 相让当一个
1: 哎拱手那么给你是五年的意思众生拱女
0: 哦，众星拱月
1: 啊！
0: 对对对对
1: 我要给你当过肩膀以上耸起，把这身体弯曲，叫
0: 拱形嘛，
1: 拱背啊，拱形啊，我也能过啊，拱背拱词能过呢
0: 啊！
1: 我要给记住喂，我就过把拱姐
0: 拱桥，
1: 哎，给是别个抖的啊，
0: 带给带给要记住，嗯，
1: 我买个字啊，你下得给抖样又可以吧？唐总呢，你当过老窝的，给古给名字
0: 老窝啊
1: 啊，唐总那边都咋？
0: 都
1: 那呜知道吧？
0: 操你是要那个鬼鬼
1: 啊！给开始啊，都呜
0: 呜
1: 哎，给呜成嘎啦给呜
0: 啊，那呜
1: 哎，是希望你晓得给给有意思就可以吧？
0: 懂吧？
1: 给冷娃开始啊，报上报个冷娃个豆浆，别个跟冷娃豆浆在这是行鞋药。
0: 老几股？
1: 哎，我你只发有普通多种啊，行鞋药家。
0: 对对对
1: 啊，水果我你给哎呦，福果吧？
0: 我呀，
1: 我买个名字，我么给我
0: 啊，项目的项。

0: 噶大个，啊，
1: 就按你我母嘛，
0: 啊，是西个名字锦相啊，老蒋啊。我领的
1: 啊，项链
0: 哦，我领的
1: 是
0: 吧？我领的话，你晓得个是古董匠那个，我领
1: 的
0: 是吧？我给你爹母啊，你没有公公，你给我吧。
1: 我母
0: 哎，我还给别人错别蒋飞，嗯，亏我
1: 啊，可款项，
0: 我
1: 进项
0: 哎，我要给你量词，
1: 以我以我
0: 以我你们
1: 是个，
0: 以我你们是哎是西
1: 在，
0: 我们给是俺名字党。
1: 你要个党啊！
0: 啊，
1: 你要个党啊！
0: 阻挡的、阻拦的意思。
1: 哦，俺说挡挡的挡哎。
0: 啊，抵挡的挡。
1: 他都挡了，但你已经
0: 躲
1: 躲啊，
0: 得阻挡啊，走躲啊，个走躲。平时我拿我天，他以外呢，啥西啥哎。
1: 嗯。
0: 啊，你也没事啊，躲一躲西么？
1: 太阳太晒了，拿什么东西挡一挡？
0: 哎，是呀，多路个石头要让步。
1: 挡路的石头会有人搬的。
0: 哎，是啊，我要给你是忍受的意思。
1: 咋过呢？
0: 我这个吃的难免就多
1: 了啊，抵挡不住，
0: 头痛多了
1: 啊，挡不住，挡不住，
0: 多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多呢，给日啊哦，
1: 嗯，
0: 我你忘我给你是都剁
1: 剁，
0: 哎，是西都剁，陪着我
1: 那个意思，
0: 抓起扶起，一个本能啊，有只有你这个剁刺，
1: 哎呀，剁刺，
0: 哎，剁刺啊，你说啊，啊，你就剁这个剁刺刺牙，
1: 是给日啊
0: 个，还是剁？啊，有的肉给给是啊，给用到养的，因为你帮助剁不剁，剁那个又是把你扶
1: 住、
0: 搀扶、扶起那个意思啊。那个剁了早死的我吧。
1: 啊，就他年龄大了，要那个。
0: 哎，我想奶奶爷，你弄都吃饭，你该走路得剁定了。
1: 对对，剁定了，对对对对对。
0: 剁定了就是扶住啊。
1: 扶着，对对对对。
0: 是呀，是那个意思啊。
1: 嗯。
0: 给你呢，我要给你剁子。
1: 剁子。
0: 啊，挡住。
1: 挡住。
0: 哎，是，有时只。
1: 给你躲了
0: 啊！
1: 给你躲，又是个子柱子吗？
0: 小岁月的一种那么子，当我陪着我那跳舞途中歇息的时候，扩个担子中东西要给子了，那我是么子月月？
1: 脑脑筋骨
0: 啊，担柱的担么子月给那挂的，这给俺让你起过起过再过哎，但是跟你一忙给大姑娘，你五姑爷给扛到了，大姑娘扛到要疼过吧？
1: 你呢？
0: 多动
1: 多动，
0: 啥意思嘞？
1: 妈妈大姑娘是。你懂吗？我是卡吗？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0: 要我给来富士宇宙呢？
3: 是吃还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些吃嘞，
0: 没了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今年我你只有去大哥能干呀？我你总该有难度的待遇。那么待遇万户多种，他那活的待遇啊，该些的待遇和黑的些的待遇。要脚动的人啊，但是呢，该是得点的。那要来你对门做人呢，给你些大官人自由干预。那么给你中派大官人也想些个当美啊，每面接触是卑鄙、锐点、死对脸啊。我那个卑鄙啊，一锐点，第二呢，给死对了，死可对对两个人。卑鄙、锐点、死对脸啊，哎，死可对对两个人，我叫卑鄙的。给人就是我做美女，这样你呢？所以我呢，插秧一枚的连脚洗脸，我呢先吹吃啊，先拍一个洗脸药家的，都要连脚洗脸门诊。一脚我是两个人啊，连脚洗脸四个人啊。妹妹叫做卑鄙锐点死对脸，插秧洗脸连脚。啊，其实来讲呀，我你呢无啊无洗脚的得点的对门。比如说聚焦有个对门叫动子，市区有个对门叫自动，过冬一个对门叫暖黑，春黑一个对门叫黑暖，五百个对门叫娘张，永暖个对门叫张娘，过世个对门叫暖娘，市区个对门叫娘暖，过世个对门叫梨花，对娃个对门叫花梨，过世个对门叫水冷，内蒙古有个对门叫冷水。锅水给他们解鱼鱼鱼鱼鱼

0: 鱼是一个鱼，五百个大门叫鱼鱼。过数一个大门叫东黑，春黑个大门叫黑东。五六个大门叫女一，五百个大门叫一女。过十一个大门叫斗七，十二个大门叫七斗。六年个大门叫德西，五百个大门叫西德。过十个大门叫鱼泥，鱼发个大门叫泥鱼。永禄的大门叫楼本，杨武的大门叫本楼，过世的大门叫居本，过世娃有个大门叫本居，黑列国的大门叫娘玉，永禄的大门叫玉娘，陈黑的大门叫香黑，五百个大门叫黑香，过世的大门叫南红，五百个大门叫红南，过东的大门叫东七，沙东的大门叫七路。过世的大门叫玉虎，福建一个大门叫福玉。过世的大门叫本楼，福建的大门叫南本。湖南的大门叫张本，台湾的大门叫本张。湖南的大门叫鲁娘，西式的大门叫娘鲁。过世的大门叫东台，台湾一个大门叫台东。
1: 你吃吃，你大门很有翅膀啊！你去打工呢，也给人斗。
0: 好，记录给你，不给你啊！大姑娘相信邓美的美德旗下，今天的美名又叫做“北边瑞典四头莲”，催我你插秧洗莲莲脚，啊你呢叫山丘乐丘，啊在这莲脚是纪尧的名称啊，一个是叫山丘，一个是西那个纪尧，那个纪尧，山丘乐丘，我你讲个丘上呢有北边是大点，又是丘，北边个丘。第二年呢，第四头两个人，那四棵五山，那是个五山加丘，那山加丘，叫山丘、乐丘。

0: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不是宇宙男，
2: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1: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3: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1: 雷丝可以染，以麻洗人；江浙可忘乎，国兮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3: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赫，考我西哎。
6: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6: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没意。
7: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宇宙自改和对火，
8: 用古妖改女子国，
1: 沙人步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0: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哇？
1: 玉酒鞋子啊，它辣乎。
0: 嘿，你空过过吃？
1: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它辣乎。
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个嘎十五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2: 故事的地上给人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3: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东疼的玉酒圣养，格雷是玉酒之母。每
4: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的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你介绍粤剧名家罗家英。罗家英原名罗恒堂，1946年9月22号出生，祖籍广东顺德，粤剧表演艺术家、影视演员。1949年，罗家英跟随父亲罗家权定居香港。8岁时，跟随父亲罗家权、伯父罗家树学习粤剧基本功架，师随粉菊花、吕国全、刘迅、李万春等京剧大师。21岁担当演出文武生。1973年正式担正。1994年，罗家英凭藉出演《国产007》及1995年的《大话西游》而被内地观众熟知。2018年7月1号，罗家英被授予香港童子京星章。2020年5月22号，由香港导演王晶编剧并执导，罗家英主演的网络电影《孙悟空大战盘丝洞》上线开播。

0: 你，你果然不舍，
1: 不舍，
0: 我呸！太后先。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粤剧名家罗家英。下面请听由罗家英、李宝莹表演的粤剧《春灯与善行》。
2: 哈，不将床咁香噶？
3: 好香咩？
2: 嗯，枕又香，被又香，今晚我觉得连你都香埋啫，方妹。
3: 系唔系啫？
2: 系定啦。

0: 有情曲谱有情词，诉尽哀愁，排尽恨啊！
1: 我又何曾系咁想呢，九环？

真系妙妙妙，妙在里里合合。

琵琶原丝间，苦等琵琶又行。宋玉知音弹系来。

也连相拥抱，交谈服务谈，琵琶当有号，名士当有衔，谁人识此物，抱去不须还。原来是旧琵琶今相待，也连处候我这一只耳。

0: 咁迟至嚟揾佢嘅？大抵潇潇风雨年复年，有乜嘢药，有乜嘢盟都冲到淡咯。
1: 我唔系唔想揾佢噶，不过揾佢唔到啫。啊，若果你识得我呢个梦中人嘅话，我请你通知佢一声，请呢位怨女嚟会痴男啦。
0: 你唔使揾我，有心嗰个人天涯海角总相逢，若果冇心嗰个人嘅，就算成个海燕摆响你面前，你都唔会望多一眼啊。
1: 原来你就系海燕啊！海燕，海燕，可怜我廿年来发梦都挂住你噶，我而家见到你，我又如复活重生啊！
0: 你嚟。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

0: 2000-4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归园田居》，复得返自然，以亲老家贫，喜为周济酒，不堪离职，少日自解归，周召主薄，不就，躬耕自知，遂抱雷疾，在院公田悉令种熟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其亲朋好事，或在酒肴而往，潜亦无所迟焉。每一醉，则大色容颜。常言夏月虚寒，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霎至，自谓羲王上人。性不解音，而蹴素琴一张，言挥不惧。每凭酒之会，则苦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言上声。出自《晋书·陶潜传》。都讲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田园梦，归隐自然，诗意地过住每一日。但是这个梦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不得不提到隐逸诗人之中，东晋末年的陶渊明了。初夏时分，长风浩荡，柳枝婆娑起舞，一棵，两棵，三棵，一共是五棵柳树，轻盈的燕子迅捷地穿过柳枝，追住风远去。过了没多久，风又回来了，这次却柔和得多，撩起柳梢之后，静鸡鸡地穿过柳树下的窗棂。窗前的机案上放着一卷书，风就柔柔地吹起其中的一页。见此情景，机案前的男人不由得微笑起来，他正打算看书，既然风将这一页吹起，那就从这一页开始看了。这个男人就是陶渊明了，当时他已经40多岁。之前他的人生并不是这样的，至于到底有什么不同，就要从他的童年讲起了。陶渊明出生在江州浔阳郡柴桑县，即是现在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一带。这里枯树繁华，商贾云集，水源充足，农业发达，匡庐山巍巍而立，波阳湖烟波浩渺。陶渊明的曾祖曾经做过大官，屋企有不少藏书。到陶渊明父亲的时候，屋企已经没落，而且不幸的是，陶渊明8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陶渊明并非是住在华屋广厦之中，而是住在一处叫做园田居的农家院里边。草屋8-9间，树木环绕，房前不远处有一方水塘。陶渊明生性沉默，喜欢读书，但并不是一个枯楚书斋的书呆子，

相反，佢更加中意户外。岩石间、溪水边、菜园中、柳树下，到处都有佢嘅身影。佢读书嘅时候亦唔系苦读，经常系不求甚解，乱读一通。不过佢会一次又一次咁去读，读得多啦，渐渐就可以睇得明啦。每次有突然睇得明白嘅地方，佢都会特别兴奋，然后又无比期待咁读落去，连饭都唔想食。读书之余，陶渊明学识咗弹琴，琴声淙淙，流水一般围绕住嗰几间草屋。时光流转，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陶渊明转眼长成咗俊逸嘅青年，开始憧憬爱情了。他曾经写过一篇《闲情赋》，一共122句，其中的十怨十悲最为人称道，是看其中的两怨两悲。怨在未而为待，怨瞻事以闲扬，知悲愤之上先，或取毁于华庄。怨在目而为同，作失上之名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撮音。我愿意做佢眉上嘅黛妆，随佢顾盼而飞扬。可悲只喺初画嘅时候先亮，卸妆嘅时候就会踪影全无。我愿意化身桐木，做成古琴，安放喺佢嘅室上。可悲佢一旦惆怅，终将会将我推到一边。真是情思显犬，一咏三叹。古典词赋当中的爱情多是人神相恋，美则美矣，但终归让人有隔膜之感。陶渊明确能大胆突破，直指尘世情缘，让人倍感亲切。自然和率真。只但是陶渊明的自然与率真，却在现实生活当中屡屡碰壁。陶渊明虽然诗书修养颇高，但却不是那么愿意出仕去做官，而是更喜欢自然状态下的生活。他未结婚之前，屋企只有母亲和细妹需要供养，平时做一些农活零活还可以支撑，但二十几岁的时候他结了婚，有了一个细路。不幸的是，没多久妻子就去世，他又娶了一个继室，又添了三个细路，一大家子七八个人，负担一下子就重了起来了。陶渊明不得不出仕，年近三十的时候，他做了江州府的祭酒，掌管兵戎、治安、户口、田租、祭祀、农桑、水利等众多部门。虽然事务繁杂，但是薪水并不多，因为那个时代做官要看出身门第，所以家道中落的陶渊明只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他每日都忙到晕陀陀，什么读书啊、写诗啊、看风景啊，都通通要抛在脑后了。作为一名小吏，如果办事不力，就会遭到上司的鞭打；如果想要办事伶俐，往往又不得不鞭打百姓，对他们催逼辱骂。天性自然的陶渊明深感官场对人性的扭曲，勉为其难地坚持了一段时间，赚了一些薪水就辞职了。辞职了之后的他，虽然没了稳定的薪水，但终于有时间可以静落心来读书、写诗、饮酒、陪细路，看花开花落。期间

况且冇咗固定嘅收入，孩子们嘅生活状况亦系时好时坏。呢一年嘅夏天，木槿绽开咗第一朵粉紫色嘅大花，早上仲鲜艳明媚，晚上就静鸡鸡咁落喺尘土中。第二日唔知被风吹到边度去啦。时光流逝得何其迅速啊！转眼陶渊明已经系中年人。晚风吹落嘅唔止系有木槿花，仲有佢唔知咩时候冒出嚟嘅白发。陶渊明心中起咗波澜，想趁住老之未至，可能应该再努力一搏。呢一年，佢前往江陵，做咗东晋重臣桓玄嘅参军，职位比之前嘅祭酒高一啲。呢项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有一次，佢坐船到咗距离浔阳不远嘅龟林，喺今日安徽省宿松县长江边。突然之间，狂风骤起，巨浪滔天，艄公拼命将船摇到咗岸边。惊魂未定嘅陶渊明突然无限怀念以前嘅田园生活，佢系几咁盼望自己系喺柳荫之下，而唔系喺海浪之边啊！喺呢种情形下，为咗能够短暂逃离官场，佢几次请假翻屋企，只但系翻屋企嘅日子越快乐，职场上嘅生活就越让人难以忍受。陶渊明在官场中无比煎熬的时候，他的母亲过身了，他在眼泪朦胧中火速赶回家，再都没有回到过桓玄府上。与此同时，桓玄散位称帝，不到三年下野被杀，陶渊明幸运地躲过一劫，心中对波谲云诡的官场就更加排斥了。只但是为母亲守孝三年之后，陶渊明为了生计，不得不第三次出事，担任另一位重臣刘裕的参军。上任途中，陶渊明心情格外沉重，林中飞鸟，水中游鱼，似乎都在嘲笑他的不自由。不过他仍然是勉力支撑，后来又做了另一位将军的参军。正好这位将军的幕府解散，陶渊明也就顺水推舟地回屋企了。回到屋企之后，陶渊明思考再三，打算做一个县令，赚一些薪水，好为归隐做准备。两三年之后，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一次他竟然有些兴奋，县令的薪水丰厚，在职期间还配有三顷肥沃的公田。好饮酒的陶渊明下令将这三顷田都种上了可以酿酒的高粱，后来在妻子和孩子们的坚持下，才匀出了其中的50亩去种粮食。正当他想象着高粱收获之后酿成美酒的景象的时候，督邮到县里边来检查了。督邮负责考察县令的政绩，官阶不高，但是职权不小，所以下属叫陶渊明快点整官促大，好生去接待。陶渊明深知督邮趾高气扬，名义上是考察政绩，实际上是守寡地皮，他不由得火冒三丈，我怎能够为了这5斗米点头哈腰去侍候那些小人呢？正好他的妹病故，他就借口辞职了。无论其他人怎样挽留，他毅然登上船仔向家乡驶去，任凭身后那三顷公田谷穗沉沉，金浪翻滚。快到家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孩子们早就在门口等着他了。门前的小路边长满了野草，他挚爱的几丛菊花依然在风中微笑。他拉住孩子们的手行入屋，只见笑意盈盈的妻子已经为他斟满了一杯烈酒，好香啊！啲香邻亦过嚟啦，话俾佢知依家应该做咩农事，好似佢从未离开过。从此之后，尽管官府几次征召，陶渊明再都冇出过事。冇咗官场嘅心灵羁绊，佢嘅诗情喷薄而出。佢喺草屋中、柳树下、祠堂边写下咗流传千古嘅祖诗作品《归园田居》。在这组诗的第一首当中，他写道：笑无惜俗韵，性本爱幽山，误落尘网中，一去30年，寄了恋旧林，词语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绝归园。

0: 田。在原田居里面，陶渊明开创了读书人情耕与读的诗意生活，种菜养花，煲饭烹茶，读书写诗，饮酒弹琴，和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与朋友小聚，不醉不归。他的归园田居祖诗以及其他大量的田园诗歌，经过反复吟咏之后，融入了后世人的血液之中。唐代的王维在与陶渊明差不多的年纪，买了一座别墅，过上了上十日班，在别墅休息一日的日子。这个自称与陶渊明对门的才子，成为了一代的诗佛，与杜甫、李白并列为三圣。宋代的苏轼在经历了曾啲死于非命的牢狱之灾之后，将陶渊明的诗改成了歌词，一边耕地一边欢唱。这个自称前世是陶渊明的人，成为中国文化屹立不倒的丰碑。人这一世历尽千辛万苦，终究不是为了物质的堆积，而是灵魂的修行。我们往往不是孤身一人，一生要扮演很多角色，背负很多责任，可能无法归隐田园，但是我们可以用心地去享受诗意。一朵形状优美的云，一枝悠悠飘落的叶，一碗热气腾腾的饭，静一些，慢一些，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抬起头来，体悟生活的另一面。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齐天乐，吴文英。烟波涂叶西陵路，十年断魂潮尾。古柳重攀轻鸥醉别，沉寂危亭独倚。凉丝乍起，渺烟即非凡，暮山横翠。但有江花，共临秋镜照潮水。华堂竹暗送客，眼波回盼处，芳艳流水。素骨迎宾，游涌暂雪，游忆分瓜心意。青砖未洗，梦不湿行云，万簪残泪，可惜秋宵乱穷疏雨里。这一首词是忆旧怀人之作，上篇写从寻旧友情景，开篇即突然出十年恋情，十年生死的悲剧与不幸。沉寂二字传达出物是人非之悲感，昔日古柳，今日重攀，恋人已渺，徒增愁苦。感叹情侣离合，竟如勾了之忽聚忽散。词人深味人生之孤寂与失落。下篇追忆送别情景，暗烛者，乃红烛夜宵，至晨渐残而光艳暗淡也。回盼，形容

湖水之灵动而娇艳，产生一种通感式的温馨福屈之美感。游记以分瓜之往事，写其以千手分否瓜果共尝对食之深情蜜意，点染出韩基之富有情趣。青砖五句写夜梦悲凉，先借韩基用过的酒杯，至今原封未洗，传达词人对韩基的旧情深眷，乃至盼望梦中一回，但是不失幸运，感叹徒然残泪万沾。韩基竟未入梦，与自己云雨欢会。可惜秋宵已景结情，秋夜空入梦乡，辗转不寐，满已是蟋蟀乱鸣，细雨淋漓的凄凉声响，映衬出词人凄寂悲怆之心境，读来让人倍觉伤感。再来欣赏一次《齐天乐》，吴文英。烟波涂叶西陵路，十年断魂潮尾。古柳重攀轻鸥醉别，沉寂危亭独倚。凉丝乍起，渺烟即非凡，暮山横翠。但有江花，共临秋镜照潮水。华堂竹暗送客，眼波回盼处，芳艳流水。素骨迎冰，游涌暂雪，游忆分瓜心意。青砖未洗，梦不湿行云，万沾残泪，可惜秋宵乱穷疏雨里。花饭，郭熙道《送水仙索赋》，吴文英。小娉婷清圆素颜，凤凰暗偷云，翠翘古鬓。昨夜冷中庭，月下相映，睡浓更抚凄风紧。惊回心未稳，送晓色，一壶冲逝，才知花梦尽。双娥化作此幽芳，凌波路，古岸云沙遗恨。林砌影，寒香乱，冬梅藏韵。分炉伴，旋儿旁枕。又还见玉人谁甘奔？料换上清华瓷管，台杯虽满饮。本篇《咏水仙》却不是纯粹的咏物词，而且又是一首酬答之作。水仙清纯娇美，词人将它写得似人似神，空灵轻远。上篇写花梦情景，小娉婷六句写水仙幻化成娉婷美女，来到与词人相应。昨夜之下转写一幅冷亭月夜，寒风凄紧的境界。朋友郭熙道在清晨送来了葱翠的水仙，出乎意外地与昨夜的花梦巧合，更为花梦增添了一层奇幻色彩，渲染了一种迷离恍惚的特殊美感。下片写水仙幽芳仙韵，双娥五句写水仙临街倩影。寒香乱显现出水仙冰魂玉骨芳香不如的品格和本性。
分路伴。

二句传达词人的一幅花痴心肠，而玉人垂金则又是词人赏花之幻觉，表现出词人与水仙心交神往的知己情意。聊换赏二句呢，推测朋友的词馆花园里边，这个时候定然请人欣赏他的水仙花，定然在瓷杯满斟地对花畅饮开怀，既应合了朋友索付之意，又赞誉了朋友高雅的情趣，为瓷人自己的爱花护花之举做一个映衬。全词将花、人、神有机地集邮起一起，不乏奇幻，又有人情味。再来欣赏一次。花饭，郭熙道送水仙索付，吴文英。小娉婷清园素颜，凤凰暗偷云，翠桥古笨。昨夜冷中庭，月下相映，睡浓更抚妻风紧。惊回心未稳，送晓色一壶冲逝，才知花梦准。双娥化作此幽芳，凌波路古岸云沙为恨。临砌影寒香乱，冬梅藏韵。分炉伴旋儿旁枕，又还见玉人垂金鬓。聊换赏，清华词馆，台杯须满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港股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港股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孝成王咁讲，只觉得心内苦笑，自己嚟邯郸本嚟要杀人嘅，点知机缘巧合之下，反而先后救咗赵牧同埋龙阳君，呢两个可以讲都系自己嘅仇人。而家连佢自己都有啲唔相信自己系项少龙啦，更何况系其他人呢？佢专登问话：大王，你一定去见过龙阳君噶啦，佢有冇话系项少龙做嘅呢？孝成王拧拧头话：龙阳君嘅神情呢，比你好翻啲。唉，佢精神好差，都唔愿意讲嘢。不过如果唔系项少龙，边个有咁犀利啊？亦都只有佢先可以同藏喺邯郸嘅余党暗通消息。而家佢做咗秦人嘅走狗，当然系要对付我哋五国嘅人啦。项少龙听佢嘅口气，依然呢就唔将燕国啊当成自己嘅盟友。咁即系话呢个昏君呢，睇嚟仲未向李元同田丹嘅压力屈服。嗱，佢提都系提五国，唔系六国啊嘛，当然就将燕国排除在外啦。孝成王见到个好攰嘅样，拍拍佢膊头，哇，系连膊头都辣手嘅，就话：董兄你好好休养啦，寡人会派人送啲疗伤嘅圣药嚟噶啦。跟住佢企起身就话。原来董兄你的本事不是只限于养马的，你复原之后寡人自有安排。孝成王一走，项少龙这魂真的支持不住了，实在很累了嘛，即刻就睡了觉，迷迷糊之间隐隐约约感到有很多人都来探过自己，巫果在旁边呢当然就猛咁形容佢伤势系点样严重，精神系点样差。其实呢都唔使佢点讲啊，个个入到嚟，净系睇到黎曼喺房内嘅伤药气味，同埋不断渗出血水嘅伤口，就已经系最强有力嘅证明。但系当然啦，啲血水都系做个手脚系假噶啦。到中午嘅时候，蒲煲嚟啦，项少龙一听啊，马上抖擞精神。咁同佢商量一番，门人禀告话赵雅嚟睇佢，婆婆即刻后门溜走咗。赵雅嚟到床边，伸手摸摸项少龙啱啱兴翻热嘅额头，梗系啱啱兴热啦，系攞个暖袋。

0: 项小龙微微擘大对眼话：
1: 冇咩事嘅，瞓两日就好噶啦。
0: 赵鸭仔细咁睇下佢个面色，唞一啖气话：
2: 好彩你对眼仲好有神，如果唔系咁就弊啦。
0: 项少龙听到只觉得心中一谂：哎呀，居然俾赵雅睇到自己唯一嘅漏洞。好彩佢冇怀疑啫，亦都好奇怪，点解佢对项少龙出现好似毫不紧张咁？咁啊试探佢话：
1: 睇嚟项少龙应该一早就嚟咗邯郸，点解老子截佢唔到呢？
0: 赵雅耷低头叹一啖气话：
2: 偷袭龙阳军嘅主使者，或者系田丹李远，又或者系赵牧，或者系信陵君，但系点都唔会系项少龙。我好清楚佢嘅，就算对仇人都唔会滥杀无辜嘅。佢同龙阳军又冇咩深仇大恨，又点会做啲咁嘅事，要将龙阳军仲有佢嘅随从都杀晒呢？
0: 项少龙听到心暗暗吃惊，跟住赵雅又话。
2: 而且佢咁样做啊，明显就会打草惊蛇噶啦嘛，佢点会咁蠢嘅啫？
0: 哎呀，赵雅嘅心思真系细密啊！
2: 但系佢心又忍唔住感慨：你既然知道我系个好人，点解当初又要帮孝成王同赵牧嚟害我呢？
0: 项少龙本嚟只系疑心呢，嗰班嚟杀龙阳军嘅信陵军嘅手下，
2: 但系而家赵雅咁样讲。信心马上有啲动摇啦噃，
0: 佢当然知道呢件事同赵牧系无关，但系田丹同李元都有理由要杀死龙阳军。魏国嘅权力斗争，主要系魏王同龙阳军呢一派同信陵军嗰边嗰一派嘅角力。龙阳军更加安妮王嘅命根，如果佢有咩三长两短啊！安妮王爷一定会对信陵君有所怀疑，要将佢置诸死地嘅。如果安妮王同信陵君一抹面，内乱一起，最大嘅得益者梗系想瓜分三晋嘅齐同楚国呢两个大国啦。而家人人都认为嗰边庄襄王执政之后，秦国呢里边嘅政局都唔稳，就冇能力向外扩张。咁呢个时候，正是扩张自己地盘的最好时机啦嘛。项少龙又想起老公秘录呢回事，就旁敲侧击话：
1: 项少龙会唔会同信陵君有勾结，所以是由信陵君请我嚟对付龙阳君嘅呢？
0: 赵雅就话：
2: 信陵君恨不得剥项少龙嘅皮，饮佢嘅血啊！项少龙亦都绝对唔会听佢嘅命令，又点会有咁嘅可能呢？
1: 咁佢哋之间唔通有咩咁愉快嘅事发生咩？
0: 赵雅狡猾咁笑一笑话：
2: 呢个系秘密，先生都仲未完成对赵雅嘅承诺。如果你完成咗之后，人哋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项少龙真系俾佢激亲，但系又俾佢对自己嘅苦心有啲感动，叹一啖气，眯埋眼话。
1: 我有啲攰啦，多谢夫人探我啊！
0: 赵雅本嚟唔舍得咁快就离开佢，但系听佢咁讲，冇办法就只好企起身，突然间就护翻低个身躯，好快咁锡咗佢一啖，跟住佢先企翻起身，叹一啖气话：
2: 唉，你而家点都唔可以放纵噶啦，伤好之后，你想我点陪你，人哋系点陪你呢吓？
0: 项少龙俾佢呢句说话引到自己欲火狂升，叹一啖气话：
1: 夫人，请恕鄙人唔可以起身相送啦。
0: 赵雅嫣然一笑，咁先走咗。佢前脚一走，几嫣然呢就后脚已经到。一见到项少龙伤成咁嘅样，哎呀，啲眼泪马上就夺眶而出。知道真相嘅时候呢，先至转忧为喜啊！项少龙坐起身，轻轻揽住佢话：
1: 你见过龙阳君未啊？
0: 纪嫣然就话：
2: 你呢个人真系犀利啦，乜嘢都瞒唔过你嘅。唉，我明明系你嘅妻子嚟噶嘛，竟然系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夫君受伤嘅人，甚

0: 急如焚的时候，还要强迫自己先去探那个喜欢扮女人的家伙以避嫌疑，这都不得止噃。入你门口来见你的时候，又要用一个野女人的身份；入你门口来见你的时候，又要用一个野女人的身份来拜见自己夫君的夫人，被他好像审犯咁盘问咗我一番。哎呀，你同我评下理啊，俾翻个公道我好嘛？
1: 项少龙明白，一定佢入嚟嘅时候，俾善游啊浏览一番。哎呀，一谂到呢两个女子，真系头大如斗啊！一时间都唔知讲咩好，只好紧紧咁拥抱佢，对佢轻怜蜜爱。又转变话题话，遇到袭击之前，龙阳君同我讲咗好多心事，劝我对你呢就唔好痴心妄想啦。佢话几才女中意嘅，既唔系董康，亦都唔系李渊，而系六国嘅头号通缉犯项少龙。纪嫣然俾佢轻轻咁一吻一揽，当堂有啲喘气，即刻呢头先嘅唔愉快都唔记得啦。佢跟住话咩话？六国头号通缉犯？哎呀！

想听下才女你嘅意见。纪嫣然喺佢耳仔边细细声咁话：最大嘅嫌疑人梗系信陵君啦，我先唔信佢今次冇派人嚟邯郸，好抢翻俾你偷咗个老公秘录。不过唔好讲佢啦，我睇边个咧都嚟打紧秘录嘅主意呢。如果呢本秘录喺国众嘅手上，咁李元同郭秀仪嘅婚事一定可以倾得成啦。纪嫣然即时坐住个身话：如果我马上拒绝咗李元嘅心，咁样佢哋嘅婚事系一触即合啫。项少龙听到恍然大悟，冇错，好似郭秀仪咁样，本身个样子又靓，又有显赫嘅家世，系冇男人会嫌弃嘅。问题只关乎喺名分之上，国仲当然就唔肯委屈个女嫁俾人。

0: 竟然一想起以前的事，忽然间惊疑不定地说，
1: 我看你呢，比老公还厉害，老班怎么会设计出你那些使人拍案叫绝的攀爬工具呢？
0: 项少龙心想，是哪是我设计的，我只是抄21世纪的事，当然比现在要先进得多了。同纪嫣然亲热一番，乌卓佢哋大队人马呢，就借探望佢作为借口，喺藏军谷度翻到嚟啦。呢、这个赵家人啊，难舍难离咁走开咗之后，乌卓经进乌果同善友就聚集喺房中同项少龙商议。赵志亦都嚟啦，呢、这个时候就跟埋众人一齐嚟睇佢。项少龙微微一笑，嗱，大家话如果今晚洛城被一批蒙住头面的人斩了首级，你说大家会怀疑是谁做的呢？众人听到这句说话，人人都只觉得心头剧震，瞪大眼望着他。哈哈，这个人的行事真的太出乎意料，睁大眼望着他。哈哈，这个人的行事真的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善由两姐妹都一起啊咁一声叫了上来，赵子伸手过去紧紧地握实善由的手，感动到眼都红埋起上嚟。京俊见到咁好奇怪。

到时候赵牧同孝成王一定会互相猜疑。孝成王呢就会猜疑洛城是不是被赵牧灭口的。赵牧亦都会估你这个孝成王是不是通过杀洛城来向自己以一警百呢这样。那你说了如果他们互相猜忌再有可能是鬼打鬼他会带来一样什么的后果呢众人听到个个都觉得好心服啊哪个可以想得这么周详的啫？京俊叹一啖气话：，唉，咁佢两个一定系疑神疑鬼、磨拳擦掌，马上咧就要对冚啦。乌卓啊，点一点头话：，最好嗰个分军咧，马上召回廉颇或者李牧其中一个回师勤王。咁赵牧呢，一知道消息就会逼住马上造反叛变，咁我哋就有机可乘，捉到赵牧呢条大鱼啦。善游皱皱眉头话：，但最大的问题是点先可以杀到洛城呢？项少龙松容咁样笑，啱啱要回答佢嘅时候，手下嚟禀告话田丹嚟到。项少龙只觉得心中一谂，而家喺邯郸城内，佢最顾忌嘅就系田丹。田丹入到嚟之后，喺刘忠夏、刘忠石两兄弟左右嘅护卫之下。好快咁嚟到床边，对项少龙扮嘅呢个董康啊，作咗一番亲切嘅问候。项少龙啊，扮到夹硬挺起身话：，唉，最近呢排呢，我真系够晒荒唐啦，最衰就酒色过度，搞到而家浸一阵河水啫，就受咗风寒。唉，田相国，你请坐啊。田丹微微一笑，拧拧头话。好多时我都喜欢站起身讲说话。我看董兄你两眼神光照人又怎会酒色过度呢？不过可能是一时用错了力度所以才受了风寒而已嘛。项少龙知道好难在这个人面前扮假狗的，于是真正地苦笑话：看来似乎是这样。田丹定神打量他一阵就说：董卿手下嗰班义郎系咪由董卿一手训练出嚟嘅呢？佢咁样讲，项少龙马上知道嗰日自己硬闯城门，逼孝成王表态嘅时候，田丹系一定有企喺旁边观察。佢心微微一谂，知道佢已经有疑心，若无其事咁话：要养马，梗系要防人嚟偷马啦。南方有好多蛮夷部落，所以鄙人每日都要训练佢哋作好准备嘅。田丹听到沉吟咗一阵，跟住点一点头话：如果董卿能够将个大齐嘅兵将训练成好似董卿手下啲儿郎一样，咁样悍不畏死，个个都系精英之才。咁虎狼一样嘅秦国又有乜使惊啊？项少龙咁先放心。原来田丹系睇中自己呢一点嘅长处，不禁暗叫厉害。佢项少龙最大嘅长处系咩呢？就系将以前特种部队嗰种训练方法搬入嚟呢个战国嘅时代。而呢个长处一下就俾田丹捉到。两人对望一阵。项少龙眯埋眼，好一阵先擘大眼睇住田丹话：鄙人明白啦，田相俾啲时间董某啦。田丹正系谂紧今次系点样游说佢好咧，咁吓估唔到佢咁坦白直接，反而窒一窒，跟住先话：我明白董卿系忠于情义之人，如果唔系都唔会舍命去救龙阳君啊。换咗其他人喺咁嘅情形之下，都会自行逃走嘅啫。项少龙听到微微皱皱眉头，扮到呢好似因为动作而牵动咗个伤口咁，佢拧拧头话：当时鄙人都未嚟到设谂其他嘢，净系知道同舟共济，要应付危难。田丹双眼神光一闪，龙阳君话。董卿当时早就有所察

察觉，唔知道点解你可以预知到危险呢？项少龙俾佢望到周身都唔自在，恨不得佢快啲离开，咁扮到好疲倦咁话：或者同马儿相处得耐咗，所以先学咗佢哋敏锐嘅灵觉。每逢有大灾大难嚟嘅时候，上次飞禽走兽，下次毒蛇流蚁，都有啲异于常人嘅。毕竟项少龙又唔系反，佢点都唔能够锲而不舍咁猛问佢呢样嗰样噶嘛。田丹叹一啖气，董卿真系非常之人，今次偷袭嘅主谋。唔知走咗咩衰运区，演撞到董卿，所以先功亏一篑。以董卿咁嘅人才，孝烈王或者呢都会睇漏眼，但系春申君又点会将你放过呢？呢番说话佢虽然系捧紧项少龙，但系其实报呢番说话佢虽然系捧紧项少龙，但系其实步步进逼。一定要摸清对方的底牌。项少龙暗叫弊家伙了，这个人才智高转，一下子不小心啊，真的被他揸到破绽，这样就不行了。他苦笑着说，春申君恐怕连我的样子怎么都记不清楚了，还说什么放过不放过啦。唉，董某对楚人早就心淡了，我都唔想记起佢哋啊！今次反而轮到田丹啊，暗叫厉害啦。项少龙答呢几句说话，嘿，更加使人觉得佢高深莫测，难以捉摸啊！佢点一点头啊，楚人目光短浅，净系识得揾眼前嘅安乐，一屡错不改，的确不值一提。但系如果楚国

0: 同兄真系见识过人，你有咁样嘅见地，田某点肯相信你净系一个甘于养马嘅人啊？啊！项少龙一听啊，只觉得成身毛管都冻笃起。哎呀，你嘅田丹真厉害啊！表面上就话啊，田相真系夸奖董某咯。董兄，你有经世之志，咁你就唔应该留喺赵国呢个垂死之地。董兄系聪明人，当然明白田某嘅意思啦。项少见到佢而家都仲喺度招揽自己，反而放心啦，叹一啖气，唔出声。田丹见到佢唔出声，虽然自己呢本嚟就个红辩之士，好容易说服到人嘅，但系佢唔出声，咁啊自己真系冇佢符噃，就话董兄有咩难言之隐啊？项少龙叹一啖气话：仲唔系因为先父个遗命，叫鄙人翻嚟赵国切木场，生死有命，好多嘢鄙人都唔将佢放喺心度。不过同田相真系一见如故。我感激田相嘅知遇之恩，唉，咁我先谂要好好地仔细咁谂下，希望田相亦都要体谅鄙人嘅苦衷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0: 陪木浪漫。其实红雪雪正甲咱拍地球民间故事，还好来团去，人味之声。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地界长灯。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尘入画来。

0: 从改换斋戒，啥呢直小捞，十呢直大捞。
1: 你斋日就多诶，跟些店爱做大做诶，在清真节就最满到只顶起来。
2: 过去啊，北代比较有水调个嘅。
0: 到现在最亲爱的街，三台墙浪。
3: 我这北代希望也是啊，我等有来一个铁托个散步。
4: 横江南北代破碎的地球浪，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横越的叠山三千。

0: 所当当时个陪梦了解了下切对北对个行径个情况，也接下来来了解个是南对个行径历史。南对到下切对南段开始，经过灵澳、东红、安埔、到沙头池沟，全长37.8公里。以前的林队顶杯呢是消毒直掉消毒，现在是剥开了，但对顶杯呢化消毒了直掉归直点个对吧？去个时候能量也是比较足。以前的林队呢是套路崎岖不堪，现在的林队走起来呢是比较方便，路也比较宽，力活也做得非常好，比以前呢是好了合作。配到林队的修建来说也是相当效果的，应该是从北宋的时候就开始配起。下次来弄着水车行水地方研究院来说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来给陪梦做详细介绍。
1: 各色流记载呢，当北宋永耀五年，也就是1090年，兴德以来独自计下起计，每一区队，每一区队呢，就是是林队一代直等。林宋计下绍兴呢更，也就是1116年，庆州呢更绍熙啊、包庆啊，之等到林宋啊，之后呢个一代啊，也陆陆续续等我能子等第二计第五卦来读少能林队嘅记载。高老能自己永超的时候，永超自典呢更是能有三至幺年，够有三至三年，大概这段时间先落三年更。这个计下起计，国威系咩又点名的啊？要再次来读少几多每区代，能每区代呢？是指就是能行更资料细区嘅孔料，叫做细料叫每区，甚至走埋代叫做每区代。正值明代之后，能林代也渐渐了落出比较多嘅自己背烧。到了清朝的时候，清朝崇典呢更，这个时候呢应该答政令，所以呢，经历了落出比较多嘅破坏，之后又修复。修复之后呢，到了这个康熙三年嘅半年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为什么比较特殊？为什么导致有啲大呢？是因为这个时候清朝呢，到当时沿海地区设计一个政策，叫做迁界。迁改呢，就是打了偏旁落网络网络海嘅，遐沿海呢就革命呢，全部都来迁，全部都来迁，全部咩落放掉咯，全部哪里来迁？而且当时嘅时间命令是非常严格，你唔好惊，遐就是两个斩首之类嘅事，而家命令是非常严格，也因为呢事就抵晒了当时嘅林桂医一个对等。硬嘴啊，多嘴拉就听见佢重回啲声，冇能冇能去笑，系听林贵就是只能现在等空，林贵对呢就是能现在嘅等空，而家只只针系就定下定下只只针就全部冇能贵啦，呢度跌高只嘅海剑可以得之后。啊，即系出能摸到令灯，吓，即系就夸夸啊嚟修复，修复之后呢，我直阵时间是基本冇咩多解释。到了这康熙末年、康熙五十七年的时候，也就已经是到了能1700年的时候，我直称开始多计硬水，一直嘅时候能系林代做夹北代，就直到国代，系即系做又大兴这些。到了能清朝嘅乾隆以后，林代继北代之后呢，也开始因为这时候能同阿大官能北代到这个时候开始消毒自己血呢嘛。一谂多也开始啊，也到对拉对我开始消毒只血哩，来保护自己对线。所以呢，就是导致嘅喺乾隆十六年嘅时候，朝廷就破群，这个群呢就来烧自己林郡至灵澳啊，直针计下自己对线。然后呢，就是烧硬布啊、口令啊之直针。最后呢，就是导致嘅乾隆只执至入二年也开始即个呢就未朝廷破群，这个就是令到。强制民间啊，呢种啊，相当逐枝逐粒啊，来消毒自己啊，自己各招啊，先硬者之挂嘅点控计对会，一小王呢，以自己对线就彼此再有对点呢，但是由于单能自己行更，计一可中嘅二者比硬严冬，能只要呢，因为能觉得自己点控能。做来做灭迹嘛，所以只要自己遐树林被破坏之后呢，伊就带来了大量嘅只沙土，而且伊只要个矮，因为伊自己遐起个比更比较多，出遐最拉嘅时候呢，就带来只大量嘅只沙土，沙土系带来呢就使到只个能够遐起河道啊，就二者，河中二者之后熬过呢就顶得。水就提贵哇！另外，那天是个对照者，以后二者一个水就提贵，那对照者再照贵，系就是个意思。所以喺代车后位，介只时间呢，就经先就是极对，然后就再小对，极对就小对，就会写在车。 高龙人是个青梅个光速十几年，这就时间已经到了是一国不能年的时候，秋天就个

0: 闽南可能地方下落，增加这个南对北对的大修。一直做大修之后呢，基本就保证了这个大概有二三十年啊，保存起来，吓，迄个大家懵呆。了到了这个一九幺幺年的时候呢，就是咱辛亥革命的一年，啊，一年呢，又是辛亥革命，又是敌大个洪水，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个南对就再次崛起，再次崛起。民国期间，咱家己个南岛也有新加坡出个背修，大概北岛到咱民国七年的时候，也就是咱家遐一九一八年咱德州大地震的时候，南岛就受了非常严重。咱搭北岛是松动嘛，像南岛这波南岛是灯啊，啊，以前嘅时候呢受了非常严重，所以呢，这个时候啊，第一用以促进修北岛的时候，南岛伊也增加加修，吓、嗯。到遐接落来到这个民国十一年的时候。由香港地下处就来开始啊，等于在背修，咱自己遐顶风顶浪临柜领开，至少也对等。六到次后呢，民国十六年就开始修读自己山头至叠州嘅湖堆公路，系、嗯、啊，所以呢湖堆公路，然后至部分嘅这个公路嘅路基呢，就成为咗咱林堆嘅泥平梯。因为这个消毒呢，就直接听到这个，托帮助这个林堆，叫做离离这个遐参头啊，啊，能直接都是这个参头，门堆东西是大，所以这条路嘅消毒呢，这条湖堆公路嘅消毒，直接听到这个呢，也算到是直接背修，啊，直接对林堆嘅加固背修。了新东国建立之后，南堆这个地安灯啊，到一九六零年嘅时候呢，整间有一个全山嘅独特嘅家修，咱等下大家遐河中嘅二者比较严重嘛，所以洪水嘅水不断嘅提高，所以到今年呢，啊，咱就独特世界嘅堆嘅造堆，造堆嘅大概是整比较民国嘅山，然后两年呢，就以此为基础，增加这个南堆嘅全山嘅背修。加固到了六三六四年这一站呢，就搭一座也兴灯啊，叫他来灌一水泥，系唔拖啊，之后这些也是指也是来加固噶，防止噶遐参头子嘅意思。到一九六九年之后呢，就开始季节来保护这个宝灯，然后呢，还有等到加固噶维修，加白头之类。七三年呢，就开始能增加两百多嘅建筑包嘅对沙车大修，这个车大修呢，直接到了七五年。就开始基本完成了这个接力会的建设，然后每年呢，只要我基本这块是点点无罪修。
1: 好，现在就是南堆的兴建历史，从北宋开始到这个建国之后呢，都增加了非常在车的这个定修和修建。也令人比较欣慰的就是南堆的建设值得呢，都是在推进之中。随着现在红桥公园挂界区等的陆续建设，咱个香港呢也是多了一条美丽的风景线，成为了全面向外更新的好去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就去了解了地少人北地人地个烧景情况。下摆咱来进行制作开幕浪漫。接着，洪小雪将个咱拍地少民间故事，系后来传奇，逆味之声。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做啥？
2: 做啥物开啊？
3: 野山十足，
4: 人烟特色，
3: 红红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闽江团说，
2: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德州的民间故事，还好来个传奇，那未钱声，请听小水来学本大家能听。听说有一只鸟超高气爽之时，还好来个虎声个李康奎，路过一间日饼铺，同伊只个老板牛大杯，对个老实个做长人啊，又甘甜，拿车雷白堆，只同伊只铺来一个火鸡点个面变变，嘿，小仔啊！你是不知道呢。

0: 这个臭弟冷点铺来饿着宅，忙个大饼做当门卡带，做只瓜伊拢不爱吃，直直做个五道板来个牛皮香飘出来，一个大饼就忙了配这个香味吃落去，伊眼好点好用个胖鼻子，是嘛是嘛，牛大妹去到血液神经小之锤，小仔啊，我只牛皮胖。旁边春天更没白白来的好，落地高度都留不啊！哦，遐就了这些打，偏偏得小心。遐先咯，那个胖嘴婆没人胖嘴，好么偏了从来扛当好人啊！哦，有道理有道理，来啊，弟，那行动五日来见啊！
1: 小仔啊，伊只龟头爱我三十个铜板，我才六日来见。我心顶只有七个铜板尔。
0: 哦，妹妹妹，来，你七个铜板去帮我。遐下好来买某只牛，过一节心头相当之高。大大声，那帮阿吴老板听。吴老板啊，你听，这个是咩声啊？
2: 哦，这个声哩，
0: 等了吴老板顺手转来听。
2: 哦，这个声哩，
0: 等了吴老板顺手转来听见。还好来说四次，那四块上手还好一个叫，回来先将这个等子交给

0: 个等钱声，也得孩子，这些无来无去，只要不会饿着。
1: 啊，还好赖啊，改次别来上浪。
0: 哈哈哈，是哩是哩，我老板啊，这叫做老唔白，正能白，我想当你想养日光虎格，你来欺负这乔宝个人，你命未安，要讲的啊，能来去。那了还好来，我能扬枪则可，我都不离开到哪了。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的是地球民间故事，还好来传奇灵秘之声。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长灯。地界长灯宣布。下摆相信地界长灯。我本五米，食蛇卵。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班。下半夜邱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叠起唱段宣布，下半夜唱些叠起是人鬼回忆唱段。卡不温夜铁西东，由林家柏、林可文吟唱。

刚才伊个远视搞是叠加墙灯，报答对额才搬清，下半伊强势叠加墙灯，独木石囊。

0: 哈喽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周末，我是贤杰。一到今次嘅周末早档，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南北代，爱来个皮毛泼泼嘅就是甲南北代有关嘅职错，即系对位有挂有。下次来来，咱就请大家跟随蝶贤杰甲杭州蝶香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嘅邓勇老师，咱一起来了解职错对位有。邓老师啊，不过这个南北对的歌谣讲话呢，也涉及了咱民间呢，也传说有这些个这段歌谣，叫做“蝶子舞个对位腰”。这个对位腰这些个打打，棒棒卖棒西，棒西靠矮矮，棒篮卖棒棒，棒白瓜好无头壳。啊，这个个歌谣呢，应该也是学在老家哈，跟些客家，就像咱以前呢。

0: 嘛。这个官友是诙谐无处，而且呢，这个官友就讲能唐山破一下对位是有关系的，所以那个对位有嘛。哎，帮当卖帮塞，帮当是什么意思呢？当是那个当塞人白的当啊，是指香港要当啊的对位国代，就等于。好讲呢，也有南明山呀、彩刷之类啊，哈、呀，为什么那一种米靠爱爱呢？等到意思大，零颗棒皮
1: 棒壳，
0: 棒壳塞皮毛棒，塞皮棒就爱靠爱爱。为什么呢？因为棒塞呢是指冷白堆棒堆，遐冷白堆开堆的时候呢，因为咱这杯个遐面食多。南口有时酒蜜啊，或者或者在，有时咱香港啥个之类蒸花所煮，所以呢，咱有在嘛，熟悉人或者在，所以呢，帮晒靠爱爱靠起来呢，惊天动地啊，所以呢，个腰就大应该靠爱爱来形容。
1: 哦，意思是当帮晒来话呢，应该是受灾的民宅比较多，就像南口的小孩也是比较多。
0: 是是，到清朝行空呢更。冷北堆呢有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呢就引起了那个各种俗气呢。

0: 南对日子的地方过口，就当遐遐遐伊个灾难呢，比即帮北即北堆是指咩呢？是指那个北堆，就等于咱了南堆好帮，北堆冇帮，北堆是一帮呢，就够为行西平原岛受灾，够为遐那个。共生啊，咱之所以得招呼啊，吓，也受到影响，所以呢，刮好无头壳嘛，就，那按说咱得招的这些，来打个非常形象这些，刮好无头壳之故的后来就另外一个传说叫柳江公司受白塔堆，这个是个传说哈，就是好像是呢，有一个叫姓柳的将军，伊就奉命来咱是得招个，正经呢。就毛少少少，假设唔厉害就是。
1: 曾经请下银行，我
0: 唔得。系，也是。所以北堆骨头的时候，行西直片白茫茫，四季呢全部呢都受灾。那皇帝呢就过晒去，就叫刘将军拿来问。啊，刘将军，我大遐做水过大，毛病大。啊，皇帝你过英明，又大遐了北堆帮了。做你话有白塔堆好笑，为何我把病修足呢？原来呢是没有白堆的时候呢，能住水有白塔堆。这白塔堆呢是发现在李耳位置直大，但是啊刘将军伊实际计是唔在白塔堆落地个嘅，所以啊皇帝呢就派这个遐大臣呢，就把这个啊刘将军就压去。伊所系白塔堆之个，吓、就介绍之个就是白塔堆，呢样就好好笑吓，人家用刀之个叫做怎么嘢套路摆埋葬刀之个，所以为什么大家去计帮白寡妇摸头壳呢？就是自己故事即系流传落来，就流传到那种即系白话民谣好多些噻。
2: 好，现在就是民间流传落来嘅堆为妖。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们继续甲朋友介绍有关于南北堆的一撮小故事。

0: 咱来听洪小雪讲第一首送个文化，即阵伊个咱配个是特色过年个由来。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物开花？
3: 野山十足，
0: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饮古，
3: 大闽江豚水，
2: 有意思。

0: 噶团圆，遐过年有啥物团聚噶由来？嘿嘿，且听小说趣味音乐来换拜。演故好点事，有只怪兽名叫做阿尼。哎，遐阿尼生来到过里去，头顶生尖角，个性过敢恶，只当目油土，一个出来就掠出精神去把屎倒。伊当年四村顶顶帮海带无帮人台，交流得识咩？伊就爬进海崖，扛开火柴，拖阿姑只刀行走夜，昏昏菜远热起爹。得识日，家家户户小狗唔是乐的，哪家大口咩咩走，关门串听，唔敢念定。再陪几阵呢，来了两个道士，一老一后生，遐人个扛开，过会咬拍拼。老道士用红纸写了一句对联，这联是。我家红罗尼，年年吉祥。二念是，一咩连罗岁，岁岁如意。遐回屁事，四开平安。遐过年大了，家家身体轻松，大岁老后生拢总过平安。遐晚拜好，伊人日来门来门住所。天时看看暗落来啦，唔知过了几久，过后。门卡就和对顶浪都很荒诞，属于荒飘悠。啊！哎，做你这泥鳅出现了，红手雷音大大声，大家听了拢过惊。通过乌暗山，乌暗山，从伊人只落处有灯火点，遐阿尼欢喜到心肝头哔哔声，请你冲过来。坐在阿尼洞口大门口，惊到倒头趴。做呢，对大红顶人入浴时，先叫伊上麦，唔敢呢。你是白摸一秒，过一阵心头，过到灰灯先几步，一个锁。对顶人即使背远远，同伊无多，伊扬声扬声，同伊滴大门户对念。红纸乌字，遐伊无来骗，但是拢唔白字，同伊聊讲唔哩。小道士闭到听心耳，同伊滴阿尼也到离去。哈，西北啊，伊不来哇！这的做你妹，他还得帮伊阿从哪过诶？老道士不慌不忙，昂张昂张，伊由大仙洞切出来一球得当镜，这也叫做宝笛。没努力，问阿尼去听心声，然后伊又将宝笛点到高对天挂，只听得哔哩嘣隆，乒乒乓乓。你就听着这声，相当惊，大门老车拍白拍，耳钉啊！遐你就通过四线边，又惊又听，惊到黄红上打两掌打，唔敢唔敢。遐内道士相当好行，遐你就来打棒，得到广东人人轻松。伊人将你就交向遐极地，特别有解释。从此之后，家家个好过年，拢到大门口搭红对联，了解大红顶人。如意来年生意大谈，日子回安。
1: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水跟咱配了多谢过年的由来，下半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半相声爹家唱段，天生银黄包。

0: 好了，听朋友，继续改第一期为当做的怎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力上网。下半乔香请到一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场灯。
0: 地界唱灯宣盘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的这个，祝天朗后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系为你带来客家妹子跨老公第三重谈同第四重谈，同埋客家学堂老行当剃头师傅甘南门边剃村太仆梁安师分享所谈。
8: 就是哦，你帮我，下面呢就转人脚了。
9: 好。

0: 还给我日月饼哦。
1: 是不是啊，大总领啊，你好啊，身上的兵法本派，你好现在这位冲击术训练的好风光啊。
0: 是啊，俺身上冲的干多了，俺朋友也干多，这边俺去玩的十几下子。林小姐，你家电脑冲击中的考
2: 好，俺来。
3: 哎，你来，你来，
4: 好，爱了就爱了耶，林阿姐，哎，你先去掉，
2: 好。

0: 对，
1: 六重人瑞，
0: 日前把最起新年的风景的入秀风光，山山水水都创造了。嘿，
1: 毛差，你俩咋冲的力如风光啊？俺俩咋就得冲贵给魁凤，你们让
0: 好，俺俩咋你还就得冲推嗯基本，
1: 嗯基本就嗯基本的哈。虽然啊，你给嗯基本冲的很可热。但是呢，俺比你啊，却个让得的。
0: 哼，你如果本事，你就痛啊！

0: 相打，一打半天，一打半了。不过啊，刘芳，比来比去啊，李芳冲的还比你个人带的咯。
1: 多谢多谢。
2: 这中将对马猛，棋逢对手啊。

0: 奇怪就此等一起做嘛。天意李邦相来起一马空马威不上天，他就拿出十米币在书中当中下单一次，要黑皮装来实行有法，撕一条不要出来，并且在刀竹的做马到警上一间房地。但是一只时候宋朝时间几件到位，房地点名李邦托去空中答应他，房地因为他期间要处于死刑。在临行之前，李邦发现老婆的爱将自家失意带进去占卸到来临足的。记得一之后，李邦的声音是出色的，不到主席就有讲法。然而一老爷从头的打发一地方过，后官突然拖那边，他就向李母要求帮助的做官呢。李母话他那我要问阿孙呢。一老爷因到难的度的坐那声音呢，就问他四哥哎，我到头做下来做官呢，好冇？一声音就话他爱到就到下平住，唔好到双平住。因老爷疼嘅，偏偏爱到双平住。到开来看时节，只看到扎扎竹节独抢人头，竹身独抢人身，因此怀疑政府高朝廷派你来勘察。因为李邦系得五功从军，其中失意虽然拿到林竹嘅，时机一到，一节可变一变，倘从李邦那嘅指挥托齐天下。因此朝廷把李邦全家杀青，刀配全部捉，并且在五功山李邦之坟的江背埋下99支铁器的切断的山空来量。见下这只瓶的还要重新翻身的奇铁捉，和其他正常捉的不同，其接空有接捉肉坦缝一胎而起，你们称其为将军捉，称这只地方为捉为瓶。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吧。年迈自尊天，本梦自尊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
2: 丝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丝丝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

0: 吧。哎，几辆纱窗的来翻过啊，一行爱同伢秋来闯一台，哎，乞丐过好嘛？
1: 好，
0: 好，干脆你先闯。

0: 喝糖关唔掂，卖咗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内容听介绍嘅系客家捞行当剃头师李发。客家喝糖，内容听介绍嘅系客家捞行当剃头师理发，原来专门系指修剪头发，也称剪发。每组客家天气称理发为剃头、剪发、飞毛等等。是别人时代的剃头师傅最基本的技术，当然系剃头、洗头、偏发别人同刮脸。另外，汉内掌握掏耳光、剪皮毛、剪眼毛、染发、修整胡须同头面颈、颈部的按摩等等技艺。只有一些手艺都掌握，才是合格的剃头匠。因此，剃完头人不仅洗发整齐、面目一新，而且头顶都舒适清爽，可见剃头师傅前做来也不容易。今天的木色斑驳的剃头条一项东西，主要有剃刀、剪、烫头布、丝的、柄的等剃头工具，还有一些普及用具，比如个水盆、煮水的火罐、用顾客坐的凳呢，以及为一件身上的丝巾同等布单，还有梳拾水头毛的罗汤等等。剃头师傅可以相传，比千上百姓拥有高高的身份同地位。剃头师傅个人可以前村后妻几百号男人的头。他要一集一抽来一次，一集村呢轮流在那剃，既然不是要喝，你每个村呢挨到户，就会一集村呢一集户人剃头那时候，慢人先剃有讲究，强壮男人优先，因为是劳力，时间金贵，其次是学生，最后才是闲居老人同唔念读书的成年呢。至于剃头条的先例嘛，可以染一头春节爱敬的最旺。无论结穷的眼前都爱剃头洗身，因为你们相信阿尼就可以洗掉一人的废气，来人就可以时来运转过上好日嘞。披当成盘头，哎呀，真系老百姓单纯而朴实的人望。解放前，海梅山开的规模名气最大的系莲凤东路梅港招架一笪位置开的统一理发店，由三角天长江烟庄香人开的。而开梅山江北的稳珠堂开创老时候太朴发式的黄金面，系为解放前就开始从事理发业的老师傅。解放后，黄师傅一次走村串乡为群众理发。时光飞逝，剃头师傅走村串户，已经成为一套人世风景。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天的客家课堂，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今日的客家门边梯村，前拍传家，师傅流芳，相国微风。就业江氏双鱼的上村，超将千年未错无异常的镇南国人，五个人是百人老户，行的身推疗房，门边后都有战者边墙和钢筋的提词，令人目不暇接。A 快快客家门边后的丝丝横批，然后等树上蜜月的探牙前摇，树虎等客家人的精神家人。江氏双鱼具有十分丰富的客家文化资源。其中客家门边习俗，就系一啲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传承同发展的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门边起源于汉武时期的门阀之徒，本系封建时代人们用来漂泊门户的工厂。史前以后，脱皮移滚南土的客家先民带到南方，人变为一种崇尚资讯、铭记历史、注重家教、爱惜名节的文化。呢件千百人喺客家面丝形成的明朝中药，基本天成为建议一种喺厨房、祠堂门入口飞至门边的习俗。客家门边习俗最先起源于客家先民南迁之后，方便同宗认祖，内容会展示客家人前世发展的历史，会细述先辈的家德意行，会表态防护族人的行为处事准则，以后保养先辈功绩，随顺后人创业，起初相似漂浮的作用。此外，南迁的客家人已看到门边巷的四杂态势，就记得 A 家人相貌的，比如庄乡的金甘流芳，王乡的三槐四体，李乡的太白威风等等。江氏双鱼人80%的居民都保留着客家门边习俗 ，A 杂习俗的形成源于一段特殊的历史。明末清初，从明一迁徙到双鱼的客家人，建立了同原初居民进行土地争夺的长期争斗和战乱。为了化解仇恨，当时官府强制出身原初居民同客家人通过联姻的形式出签特生合约以融合。客家人建立厨房之后，为表明基建可以一块土地立基扎根的意义，总想种出门梯，高发子孙，塑正门风。今日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帮人发扬相思人人同先辈的下故事，典型浓缩成四大事，并采用沙刻雕。

0: 门边题词，前一张春善有门边题词四万幅以上，客家门边寥寥四十四银七客四万幅以上，客家门边寥寥四十四银七客家人对于字字笔笔的自豪，而且极力地后台不忘先知莫辱家风。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为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下个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下太浦的梁恩师。梁恩师提出太浦人八号镇梧桐村的墙的后，传说唐太高僧潘了勤也出参会之时，从福建沙人来到太浦市河擦吉岭吉路时节，经常到富村的上村炫耀。八号软桥村距离擦吉岭只有20多公里，是参会之时经常歇地方，而墙的后是必经之路。既然 A 条陡峭山路上经常有挑夫在墙的后休息，但山坳无阴凉之处，逆到天时热的时节酷热难耐，以下路这个无残水挑夫又喝又热十分难忍。因为惭愧之时云游到 A 时节，突然发现有啥老挑夫昏倒啊烈热下背，就发慈悲之心去坳者以三创错杀出体残用，见那身板总是残水本来老人家说，老人随即上来。后来参会之时又将老人家失身的残碎连埋录在个西琼书上，西琼书竟然神奇的心术状态状告开枝散叶为挑夫杂音，从此欧者残碎就成为过路人自害金渊的感产，过路人称其为梁恩残。八号村民用竹筒或葫芦罐装装乌卡去本假人掩饰，不断消灾吃骗，神奇的啊书生狮子然后顿生重飞。所以八后一代的学童参加科技考试之前都爱来自梁恩残碎，所以之后下笔妖神太多金榜题名，梁恩残顿时声名人播，引来周边去福建的狮子们都来爱观其吟咏，而软桥村的村民也是愿意参会之时。据说有人冬天参会之时来到墙的后山下的村里，眼前一条小海拦了脚下，问村民如何过水，村民说历来无桥可渡。当时正在隆冬，只是眼见途经的一条古涛开人冲淡双福间的众多条夫都会打擦着他们的槟榔要十分急的海水当中艰难涉水，其意性不允趁某人的时间施法从海的旁边太速度的拖出几条吃树根，打马对岸生成一撮树根条，一名路人开冲淡的过桥时间树根会向下弯弯，你们就称这撮条为软桥，因此这条村的也被叫为软桥村。参会之时后来到摩阴阴那山开山神佛之后，八后人为了感恩崇敬之时也提示从阴那山灵光寺传灯修养，和阿妹讲祖师中风参会之时，寺名以梁恩残之名安为梁恩寺。梁恩寺是以万福寺灵光寺同时期的前人故事，后来研究实修寺庙顺会明白清楚。

0: 好，同志们友，该吃干嘛？好，同志们友，该吃干嘛？可以顺势解梦，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

0: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同心体制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朝向百年第三创团和第四创团，以及客家学堂客家综合山，欢迎收听。

0: 哎，开过枪说啊！让开，好红呀！茶，
1: 好，
0: 太公，太公，
1: 哎你，
0: 哎呀，应该买副杆了。
1: 俺个好兄弟，你都为我去呀？
0: 哎呀，哎呀，太公，朝中奸佞之初，俺把第一瓶饭，俺那，俺还人少，送金的呀。
1: 哎呀，可惜可惜，
0: 太公。

0: 兄弟，你的音信必应该喊我口啊。
1: 哎呀，兄长，不是苦，陈小妹人好命大，相信伊还没有把你不弃你啊。

0: 有钱
1: 太年强壮太年问年的后生去拜访太年上去已经太年了快帮后生了耶是那段干的烂番处赞赞无量耶
2: 你那太家都是红朝为官嘛嘿同僚嘿嘿无私哈气啊
0: 你的太年家里有没有干高
2: 哎呀

今日同大家介绍的是客家竹板歌。竹板歌又称五鸡板，属于客家民间曲艺，因为率创者以竹板结节攀招而得名。竹板歌由四季古文竹板歌演变而来，清朝时期自甘南地区传于梅竹，后来逐渐向五鸡提国土，并且吸收融合客家山歌特色，形成独特的竹板歌。今下主要流行于梅竹市前进以及河南韶关等地的客家地区。竹板歌由唱腔、唱词、表演形式以及陶器等组成，经过多年的传承发展，已经成为以客家山歌并驾齐驱的民间艺术。竹板歌唱腔古听简单，以客家方言特有的腔调演唱，主要有平板、拖板、曲板、反板、吊腔等等，可以随着歌词内容演示演人物而变化，发快、发慢、发悲、发喜，时高时低，时要飞鞋，连发多样。

0: 以表现人物的情绪变化、内心感情。主办歌的唱词基本格式是以五句歌词为一个段落，每句词是一二四五句押韵，所押声韵与客家话语言相同，而且合乎品质，所以唱起来顺口，弹起来一意，节拍自由。善于运用客家方言、俚语等遣词造句，小说多用比喻、宋观、歇后语、联想等书法。唱词内容以诗词间长，一般都是十几首、几十首长联诗词。流传最广的民间唱本有《春诗歌》，梁思镇以《草玉林》，梁山伯以《竹影台》，闽江五《万里情妇》，曹太叔《乱点鸳鸯》，秦香莲。高文记、冯良梦、空着东南飞等等，相传的唱段全本有1000多种。主办歌表现形式多样，多为单人演唱，更有对唱、小指唱、表演唱、弹唱等形式。表演时以主办为伴奏套曲，主办从四块、每块以点一寸法六寸长，其中一块主办边的方还有词，主要书法有大板法、拉锯法堂等等。主办歌历史悠久，地方色彩浓郁，记录为客家人从历史到现实，从生产到生活，从语言到风俗习惯，从经营到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对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主办歌的生存环境受到逆天影响，依然同唐中都面临老龄化问题，而年轻一辈多不了解、不中意、不想唱主办歌，而且缺乏符合时代同群众需求的新作品，使得主办歌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护。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客家话语乐声。好吧，先讲堂王振轩带来的转接三浦同名歌曲三浦。

一条路上设备安部分之后，开三灯小偷漫步，今日成法十分舒服。听到我哋听到嘅系王振轩带来嘅传习散步同埋广场散步，传习就系想带领听众进入轻松嘅意境。我哋今日出来分享十分轻松嘅传习，传习就丰富过嘅爵士、摇滚、蓝调、抒情嗰度十分多元素。艺系客家人，艺唱客家歌，下不长堂热下嚟唱客家歌，嘅艺术蓝调摇滚曲风嘅广场。以颠覆为传统客家歌曲的印象，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我们到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感受？创作歌曲的书信，在新铺这种专辑当中同样也有情况，相当甜甜的一类法。

0: 就按最后我哋来选送抒情摇滚歌曲，结束过一系流行音乐人唱太长岁嘅得奖作品。内容细说的，除了王振轩隔壁八送过世嘅老阿婆，但跟老潘已经过身嗰两年咧，佢二三年突然家人经常判定自信转来相亲嘅无奈心情，好不想同隔壁嘅阿婆。
1: 反而冇见到你，就会一笑离开送错车。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并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6: 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收听收听。今天的时间，再来安排欣赏到的是山地的歌家戏的一对传统的优秀剧目《鸳鸯扇》《鸳鸯扇》。在节目当中呢，集中了各个这款跳格的表演吼，是非常的精彩。那故事大概内容呢，讲的啊，就是一位千金小姐，带着伊丈家仆啊，准备呢要进京投亲呐。半路顶呢去拄着了山贼。那伫个这款紧急关头当中呢，有医师张怀远呢对中风啊来解救。伊感恩啊，就送予这艺术啊，因家团的宝物，就是鸳鸯扇。作为当时的这礼物吼，我想到这张怀远呢，摕到这个鸳鸯扇啊，煞发生了一系列的代志哦。因为呢，和相爷的公主看中了伊手中的这鸳鸯扇啊，要甲伊抢，和伊呢杀死手，怕死人了。所以剧情呢，就因这鸳鸯扇啊，渐渐啊发生落去。那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先来欣赏第一大场。

小混蛋，洪大主文武下将令，官请宋英小姐进京道歉，来到这地三国临民，我的头又要落山，唔免最近赶路，免得无地妥当。小姐，今日

0: 天地下的人把你弄回去弄的人间
1: 从头
0: 哦
1: 破此断来何患之下
0: 小姐啊莫非是产人乱路抢劫难主动拐进外界山林家掉

0: 小姐，咱能一退五应金风。
1: 从有是何人叫咱脱出何求？
0: 是这位义士。
1: 可是庙下姓名。
0: 老干二生问个姓名啊。

0: 休家，
1: 刘林来喽！
0: 是是是，来喽！

0: 你的那陈郎衣，
1: 他郎都已经他退了。何不为何不令啊？
2: 公
1: 牛，来喽来喽！
3: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2: 本哥一岁，不幸不幸，阿祖母母，
1: 我小弟别笑。你是你高姓尊名啥用地位啊？
4: 在下叫外恩，乃蛇人林氏。
1: 哦，何名你？何林天？何名你呀？
2: 公牛，公牛，
1: 来喽来喽！小姐，咦，这中怀恩。那是咱贼狼

0: 在翁，就像自己东方日
1: 月。小姐啊，这哪个相府中的家传故事，因何？小姐回报大恩，万众称欢迎你红方啊！
2: 慢，我命多言不平，回到相助，那是我辈之谜的。众位恩，怎敢受此礼物？不可！
1: 哎呀，就意思，此乃是我们府中的家传宝玺，

0: 罗边河，我的年月来受温玉红，今朝呀到亲，
1: 就家到亲，
0: 小姐，在下有言相告，我的小姐一下如何？
2: 红对满腹不红，
0: 小姐呀。这个家多罗多要玩，罗兄穷多不玩，也是点玩得上，我的小姐一下如何？
2: 只见家妻，
0: 一进去不喜，
2: 呀妈，红条，再上一匹，
0: 兄弟，一起下灶台。来老汉去带坐骑啊！
1: 啊，
0: 慢！提刀罗环，罗兵，坐骑了。

Yagi-si, Yagi-si, Toki-si!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这一段呢，就是来自客家戏传统的剧目《鸳鸯戏》第二场的顶半段。那这一段呢，其实就是这个公主跳的表演哈。演绎的呢，就是这个象牙的公主啊，带着众家丁啊，准备呢要出去找水查某，要来调戏民女。结果呢，去拄到了这个艺术江怀万，那能够发生了命案哦。到底想怎一回事？明仔想看时间，一定来安排欣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话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秋啊，哥哥。拼有力靠标，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

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欢迎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到顶个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的时间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三地的传统歌仔戏，一对鸳鸯戏，第二场的欣赏。在你有听了一段故事的开头吼，讲这江苏，哈哈，就是这艺术啊，江淮湾呢救了千金小姐，那千金小姐就送予伊家传宝物鸳鸯戏作为答谢的礼物吼。那这个江苏呢，就带着了这鸳鸯戏啊，来到了这庙会。没想到去拄到相国的后生哦，那这公主呢是带着众家丁啊来咧找水查某，准备要调戏民女。结果呢去看到了这江淮湾手中的这鸳鸯戏哦，硬要共抢过去。当然哦，这个江淮湾也不是遐尼啊简单的人物吼，就介伊伫个对拍当中失手拍死了人哦。那就情况点落去真精彩，其他哩个时间咱来听这段的情节。

0: 一公子就立来去自由。公子在上，我在要得
1: 面大兵，本公子将你在乎他时，心中许是烦闷，想不到大兵我有心之患，你们注意
0: 公子。

Sí,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家庭，来看恁看。伊好花池边有一群迷恋迷老的少女，伫许块许水，也无咱俩来去洗一支妆。
2: 公子啊，全是袂洗的。
1: 哦，也全是袂洗的。那无咱就来去洗一泡水池。
2: 哎呀，
3: 公子啊，人说洗水池嘛无理由，
1: 走路仔呀、
3: 哈，
1: 本公子我说洗是洗水池，并非实情，是假意。小队跳进，
2: 不是是你啊？
1: 不是是你。
3: 那些行就行。
1: 家庭，行。

朵朵芙蓉嘴上开，朵朵芙蓉嘴上开，家家温困把花开。

0: 茶就喝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到此时，欢笑啊！
1: 嘿，
0: 比翠微也是冠军，罢了。

嗨，好气呀，好气呀！为咪礼貌的小李，一见到本公子，他独亲就落去去见到，喵！也人多也惊未到嘞，一个就赶我走啊，他摇摇了，一把鬼神赶。俩无美女来做伴，扫兴，扫兴！哎呀，公子无见，今日正是有缘相会，和美女离婚，咱不离来吃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鬼的你这个死老仔，也要受的这个鬼主意啊！哈哈

0: 阵阵香香味啊！啊，
1: 同志啊，那是花香味，
0: 花香味啊！大人，哦，你是花香味，思念心切，那切着花，念君花土共我一回夫，再敬品香，切，
1: 切。

哎呀，母，伢那没耍酒，就不能生气了呀。 文公子，我记得千丝万丝，也不记得你这稀罕的本事，真是叫我的酒来，我袂还得起啊！哈哈，还。

0: 门你可管呐、啊？归我心，归我心。大亮
1: 啊，
0: 本公子真是有所不该。你此稀罕的宝器，为何落在此人身上？
1: 看这嘛哩！看一集不告诉这个戏民，不该有此宝器啊！
0: 那本公子呢？
1: 公子那是名犯世家，应该嫁个
2: 合
1: 相应。
0: 无得。嘉玲、
1: 啊，
0: 那就将这支金箭线跟我夹起，跟伊对换。
2: 安妮，
1: 何事？
0: 去吧。哈哈，
2: 对换。安妮，
1: 何事？
0: 去吧。
1: 哈哈。
0: 喂，
1: 这位官人，此事请受气。
0: 此事
1: 是呀、啊。这叫金剑士，内面了写着我家相爷的名字。
0: 嘿嘿，你呀、啊，你那是怕死人，免这家。嘿嘿，你查某哥无还还，
1: 这也是叫保险呀、啊。
0: 哼，哼。你去博士与我不一样
1: 是啊你去公公办啊
2: 天朝刮茶头秋客叫顶风
1: 哪个给谢谢和林丹修
0: 有事上文

0: 何小市民言有利此的稀罕报喜，分明是到处官家之物无疑，如今赃物追还不加追究，还你！
1: 差你个口人！
0: 差你口人！
1: 呸！追还啊！追还！永世欺人！
0: 呀，我那欺你！呀，我那欺你，你要怎奈我何？啊！大丈公将点敢情急，家长，下时煞台死，
1: 我是怕。

我是小兰，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
4: 阮的声音。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6: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史前程、才子佳人，也是身怀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心无分文，颜面难顾，头酒三杯，走投无路，心如刀割，玉女未女。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七集，林强志端，随随开讲。
7: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曾福新将周应祖因周家的福利借长嘉林20年，嘉林得到遮意外之财，向个是甲碰碰起不阿死香港五里真够好命，也毋过周应祖这辈呢，向个就衰歹咯。四年前，因一家伙赶到京城去参加科举，结果是榜上无名。无想到，我倒来泸州老家，才发现林要行，敢伫后房墙卡迄几红金银财宝，煞去当贼仔偷也去了。也从此，周应祖一家伙是日食难度，日不敷出，强强当去一两年，厝内衣食茶米油盐全用脱，无办法。周应祖只好带着因母家背井离乡去洛阳投奔因表姐，结果到了洛阳，因迄个表阿姐煞毋知搬去倒落了，看会哭爸袂？啊，一家伙三个头嘴，也毋知要去倒落，只好

实在是惊袂叮当咯。也无你去酒馆内面向主人讨这个方便，看伊是毋是愿意等咱入去拍一个黄色啊？啊，周应祖就去求一个点小李咯。啊，点小李就赶紧将因请入来对咧，佮将因捧来一盆盐盐盐的炭火，要等因烘烧。请说，这一家迄三个人为着一炭火，是苦袂空，从身躯煞前跳入去火盆内俩，烘去大半日，手虽然淡薄烧，但是身顶哦，还阁是摇摇准啊。点小李看到种个情况，感觉真可怜，就说了：“嗨，看一家迄三个头嘴，遮寒的黄色天，身顶穿啊较遮薄，又枵又寒，啊人真正可怜呆呐。”也人说：“做善事，积积福。我早起用三杯开市酒来敬神。”我看，我也是将这三杯烧酒捧来托因啉，托因哦较烧热嘞。想到一搭，点烧你就对周应祖说：“秀才啊，呀你过啊，你过啊，你过啊，烧酒啉一杯哦，较袂寒啦。”周应祖听见点烧你要喊伊去啉烧酒，才赶紧行过来，一手说：“哎呀，烧你哥啊，呀，我要倒有钱通买烧酒啉嘛？我只是借你一担撇黄色。”点小李说：“嘿，不要紧，不要紧，遮哦，是我要请你，无要算你的钱。我是看你衫裤穿啊较窄淡薄，啊，只一杯烧酒托你啉，较袂寒。”周应祖煞毋相信家己听的话啦，目睭睇啊大蕊。对点小李说：“一大哥啊，你先是是唔收小生的钱，要白白将烧酒托我啉心？”点小李头点了点了说：“是啊，如此说来，小生多谢大哥咯。”就用做说了，共点小李深深的敬一个礼，然后赶紧接过酒杯。暗闷向天，一嘴将迄杯烧酒是咕啊甲摕摕摕，连声二老说：“好酒，好酒，好酒！只一杯酒坐落腹，我感觉身躯马上就煞烧落起来，袂输亲像加一领新棉袄迄款。也你有看见我规面皆青红无？多谢大哥，多谢好人。”说了，又搁向点小李强强手，欢欢喜喜的滑倒去摊火边头。也因某张氏看见秀才烧酒啉醉了后，规面皆青红，目内正欢喜，就问周应祖说：“秀才啊，也你的买的烧酒较好啉呢？”周应祖赶紧说：“娘家，也你也无咧唔知。”我要倒了有钱通买烧酒啉嘛？是小二哥看我身顶一领衫裤遮单薄，寒较尿尿准，可怜我，才摕一杯烧酒托我啉，免钱的。张氏说：“哦，原来是安尼哦！哇，这个小二哥那遮好心肠啊，当然撇黄色，搁捧烧酒托你啉，也无收财啊！”我规身也是寒甲挡袂牢，你是毋是替我好嘴小二哥，共伊讨一杯烧酒等我啉？你说安尼好心？周应祖一听因某安尼说，煞感觉有淡薄为难俩，啊就说：“娘家，也你安尼有淡薄为难我呐，我哪好意思共人开声，搁讨烧酒来啉嘛？”啊，张氏说：“也事到如今，你也会顾你面子惊歹势。人说人情至德，你无钱通同阮食饱穿烧，拢无开嘴共人讨一杯烧酒，你煞做袂到。也周应祖无答话，只好行到点小二的灶台边，

0: 弯腰向点头里鞠一个躬身，大哥啊，向我实在是真歹势啦！阮娘敢看见我烧酒啉落去，真歹势啦！阮娘敢看见我烧酒啉落去，身躯现煞袂寒，就叫我说，伊规身也寒甲落落煞，着共你讨一杯烧酒托伊啉。呀，我毋知大哥，你是毋是愿意？无等周莹做说了，点小二前真阔气的说，恁娘家也要讨一杯啉心。好，小可待，小可待，向我一搭别人无，有的是烧酒，有的是烧酒。说了，就将另外一杯烧酒捧到周莹做手中说，秀才啊！呀，这杯酒托你捧去，当恁娘家啉哦。周英祖接过酒杯，连连出多谢大哥，多谢大哥。赶紧将烧酒捧到因某张氏的面头前，对张氏说：“娘家，我阁向小弟哥讨一杯烧酒来托你啉，你赶紧啉哦，啉了较袂寒。”张氏非常感激地接过酒杯，将烧酒一嘴啉吐，伊卡提提提，迄支气旋旋的面现煞青红，独家也搁咧尿尿准的身躯现煞烧落去了。边头因家周长寿大声的叫说：“爹亲啊，我身躯嘛正寒，我嘛要啉一杯。”周莹祖将因某手中接过酒杯，向个真够歹势，正无奈头拍拍对因家说：“家己啊，呀你要叫我怎啊好意思，搁去共人开喙讨啊？”
1: 周莹祖一家张家之前是何富文地，现时变做三餐不济的流浪汉，世道变化令人感慨。却也是左跌右跌的现世报。
0: 各位乡亲啊，张氏理解因老公的为难之处，就将因家长寿揽过来心肝头咧，共伊有笑。但是伊感觉张寿双手是冰啊难追呢，就共周莹祖说：“秀才啊，也人所说，通雄毋通雄，讨一摆是讨。”讨两摆也是讨一鸟百鸟呢。遐人所说，妖怪无惜吹，妖人是无惜面皮。你是毋是去共点小二大哥，搁讨一杯酒来当咱家长寿礼啉啊？啊，周莹祖说，遐人是咧做烧酒生意的，搁也毋是咧开慈善机构的。咱要怎啊？

0: 纯白食水，嘛着较知足嘞。正伫周永祖咧为难的时阵，只听见点头你说：“秀才啊，也恁看人家赶龟仙直直钓，我一搭也佫有一杯烧酒，你行去当人家啉哦，通哦驱寒暖身。”周永祖一听点头你安尼说，向来是感动者啊，目屎强强计滑落来。赶紧共点烧你，搁行去几落个大礼，接过酒杯，寄转因家长手里啉。等伊将酒杯交还当点烧你个时阵，点烧你说：“秀才啊，我看恁一家伙哦，真可怜待，与其干那跟恁安尼做一受苦，也不如将伊卖这个有钱人，安尼干那。”嘛可以免得恁受苦过好日子，啊，过往正人大汉，啊，你哩嘛通赚淡薄钱，去做淡薄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啊，唔知秀才你意下如何？周永祖一听，连想煞无想，说：这个大是一个好主意啊！我自然是无意见，但是阮厝娘家唔知同意袂？点小你说？啊，无你去问恁娘家一摆，看伊是同意还毋同意。无我看恁囡仔对恁安尼食苦哦，真实得啦。啊，周永祖呢，就来到因某张氏面头前，细细声个共点小李个建议讲转个娘家听。张氏一听，啥物啊？要卖家？心拄亲像刀仔伫咧割蛇疼。各位乡亲啊！人所说，囡仔是老母腹肠咧疼，伊看啊甘买啊！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无计可施，夫妻两人决心袂离。中年看情，丁文面见假戏夫和，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字幕第八集《梁兰选蝶》。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体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尽忠，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正头讲。多少人间事，吹江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无计可施，夫妻两人决心背离，众人看见丁文面见假戏夫妇，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剧故事《花子模》第八集《永兰选蝶》，现在开讲。
1: 说丽媛传奇讲戏剧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周莹做因一家戏刀亲母姑，伫咧回楼街半路，煞拄到大黄蛇。就赶紧去求酒馆的店小二，托因入酒馆去撇黄色。啊，这个店小二哦，是心。

不利，人说心不利，人较善。一看见因一家伙抓苦人带，就赶紧将因三个请入去店中，也阁将因喷来一盆盐盐盐的炭火，托因去烘烧。看见因三个人规身也阁计落落喘，就添三杯烧酒托因啉。托因啊，去暖心动寒，酒也啉了，身躯也开始烧了。点烧哩，将酒用左桥中知影因的情况，感觉因安尼落去，毋是办法，就说了。嘿嘿，秀才啊，我看恁一家伙正可怜是得歹，与其干那对恁做一个受苦，也不如。将伊卖当一个有钱人做家，安尼人家也免受苦，阁有通过好日子。毋知秀才你意下如何？啊，手用做就说咯。啊，这倒也是好主意，我是无啥意见。但毋知阮厝迄个娘家会同意袂？

己的囝头曝曝，半日计袂做声，即计袂做声，只是坐伫迄搭无停的流目屎。亚人所说，囝仔是老母身顶的一块肉，伊若开棍，将家己十月怀胎、三年如哺、辛辛苦苦养育了七年的心肝骨肉，袂当别人啊！啊，但是伊阁反过来想，囡仔倒伫家己身边，早晚若毋是去赶死，就是去枵死，也不如将伊送人，可以有一条生路，说不定将来也阁有通出息。想到一搭，当时就雄雄吹起棍夹了，流着目屎对因翁说：“秀才啊，呀，代志都安尼咯。啊，只要哦，若有倒一户人饲的话，啊，就将咱家长寿袂断去哦。”邱永祖赶紧

去点灯泡、切蛋、点火，哪知啊，前前去拢着过肩，点烧你才随要划出门，煞拄着蛋、点火，家己上门要来找伊啦。啊，点烧你就赶紧说咯，陈先啊，那作钱啊，我才拄好要去找你呢，无想到你煞家己来呐，啊，你来得真够毒死哦。陈德富就赶紧问说：“小李啊，要你找我要做咩啊？”点小李说：“要你最近几日无托我一条代志，今仔日有着落咯。一句哦，有一个秀才拍算要卖家，你来得真够好势，去去共看一卖。”陈德富无注意点来撇角，也搁坐着就用做一家伙，就赶紧问说：“哎，有人呢？”人伫倒位啊？点小李，举着伫角落咧烘火个周中秀说：“哈，遮就是迄个啦，迄个囡仔啦。”陈德富真惊过去，将周中秀间看看想想咧，真满意个头点咧点咧，嗯，袂歹，袂歹。那么按这个囡仔面相来看，是一个真有福气个人。这时，周永祖站起来，对陈德富行一个礼，说：“先生有礼了。”陈德富赶紧拱手还礼，说：“秀才唔用客气。”又问说：“敢问秀才是倒落人士，是啥名罪？为何要卖家己的家里呀？”周永祖回答说：“小生是周名永祖，字伯成。”咱本地助州人士，只因我读书未成器，三顿咧长袂哩，才咧受苦气，毋则要卖家己。烦望先生，你着做正此事，小生感恩不尽。说了，又搁连连作揖辞礼。陈德富赶紧说：“吼、哦，秀才，秀才啊，也你误会咯。”唔是我要卖恁一个囡仔，是阮一搭有一个家老万贯，因厝有万贯的家财，卡惜甲因某结发去几落年，无一家作出事。伊想要卖一个囡仔，要你这个囡仔，要是对，就可以有享。

0: 年好个才会停啊！陈德富这个竞选老秀才啊，这几日是借口了大说跳江来见我，唔知我反悔的代志办得怎啊？看这个市民，假是无啥指望。伊手下一个家人，看见主人较作着急，就个安慰说：“元伟啊，那是陈秀才哦。”你做你免烦恼，哈、啊，先刷咧费咧，豆干我咧脆咧。既然是你反悔，伊一定会将你找来一个讨你正佮意的囡仔。陈显是一个非常靠得住的人，原话大可不必着急，唔免着急，唔免着急。家人可能无听见，伊烦恼伊一个手下手咧，白白念咧说啥物啊？所以哦。还在头壳显天，看到满天落的雪花，就搁说一句说：“呀，也无想到今仔日雪较遮大，天时较遮寒。”老师啊，你去共我招招倒半盏烧酒来，再搁去共我试半盏烧酒来，再搁去共我试半块鸡腿肉来，我要甲阮某掂一担。饮酒驱寒暖心，各位观众朋友啊，半盏烧酒，半块鸡腿肉，因翁母仔两个大唔大个人要怎啊食？咱是无法，唔过因有法，因怎啊食？咱下一节目再甲您讲煞落去。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

有一条生路，说不定将来也阁有可能会出息。张世珍雄雄吹起拳，加咧，目屎流咧，温印红，点小你看见红无啊？愿意要卖家，正拍算要带因去找官校的先生陈德夫，也无想到陈德夫所家己，真做来到这个队中，啊，伊将周中秀看看想想咧，真满意，感觉这个小中秀生得真有福气相，就带因要去见家人。啊，家人呢，伫厝内啊，正伫咧摆拍这条代志。伊毋知影陈德夫这条代志办了到底是怎啊？看见满天大雪，伊感觉身躯有淡薄寒，就叫厝内人说：“奴才，你去共我招招约约，倒半盏烧酒来，再搁去共我是半块鸡腿吃来。”我要甲阮某伫一搭啉酒去寒暖心，食鸡腿。遐人所说，有钱人去食死命呢。这个家人虽然吼不阿难离过呢，但是亲像严官的亲腿，向的是咸瓜涩。甲因某啉烧酒，两个人半盏酒要配半块鸡腿。也阁惊说路才听无清楚，跳江将两里半哩，说哩真重真慢。时过无偌久，厝内人就将酒、鸡腿捧来咯。啊，家人甲因某两个人就开始要来分享迄半盏酒，甲伊半块鸡腿吃咯。凶个真心塞，也两个端大个人要怎啊啉半盏酒配半块鸡腿吃啊？也我甲您说啦，人有钱人哦，就是作心色。家人虽将迄半盏酒捧过来，将一仔盛出来，酒怎去共纳者？再搁用一仔伫迄半块鸡腿顶面，搁共伊煮者，然后才还在交等因某。啊，因某嘛甲伊相送，虽将一仔盛去酒盏内纳者。再搁用一仔伫迄半块鸡腿遐顶面，搁共煮者，然后呢，再还交转因翁家人。也恁看觅咧，恁看觅咧，人有钱多啊，有钱啊，有钱翁某就是安尼，相见里边较作亲啊，是较亲妹妹。就安尼，一个煮一个呐，翁某轮流来轮流去，煮去几落十碗。迄半盏烧酒，甲迄半块鸡腿遐。还阁好好洗洗，较无半滴消息，就伫因翁某仔两个人伫迄搭咧享受，伫因看来非常非常奢侈，啉酒食喝的时阵，陈德夫真带着周永祖一家三口上门来，一行到门口，周永祖一家三口上门来，一行到门口。陈德夫随对周永祖说：“小仔啊，恁随店一搭等者，我随入去江源过哦，去跟伊知会一声，恁才入去。”说了后，陈德夫捡起脚，就家己一个随行入去。家人一看见陈德夫来，然后披头盖面随混起来：“陈德夫啊，毋是我咧爱说你。”我几落摆吩咐你，叫你去共我找一个囡仔来托我饲，也你至今也无消无息，也你若较早袂办代志啊！这个陈德夫，偌早就已经习惯家人用种个财大气粗的声势对家己讲话，无咱那说只贪一嘴，就要惊大惊细啊！所以陈德夫无在意，只是鞠躬合掌作揖说：“呵呵，冤鬼啊！”那要跟你恭喜贺喜咯。

0: 了，就将什么礼数尊重带去一边，无将人看在目内。啊，尽管就用做真好礼数，敢去行一个咧？
1: 但是伊根本连起身还礼都煞无，
0: 只是将目睭咱咧就用做下面哩。
1: 两说，
0: 啊，你这个秀才啊，头个人啊，姓啥？叫什么名？
2: 小生就是咱本次助酒人，四周名用作自别行。
0: 家人根本都无心伫咧听伊说跩，阿兰咧听，阿兰无咧听哩。无等就用作话说了，就真不耐烦的拍断说：“
1: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我这两蕊目睭，平生最记不得的就是你种个竞选秀才。陈大夫啊，你叫伊离我较远咧。”你无看伊规身哦，结纱布加走。陈德夫只好耐着性子对周应祖说：“秀才啊，你哦，你就离较远者，切伊较歪咧，亲像伊种有钱人，皆是种个脾气，拄亲像安尼，则较有派。啊，咱哦较吞忍咧。”周应祖恭恭忍忍，退到门口，看到因某张氏。非常伤心的说：“娘家，天下的亲像咱一样的穷人，行到倒落，皆着托人安尼欺负。家人就将银珠夹出去了后，才对陈德夫说：‘陈爷，也咱要买银的假，假着立一张契约文字，才好势呐。’陈德夫说：‘是啊。’”冤鬼啊！你随写一个对歌哦。家人说：“我讲你写就是咯，你听好势。立契约人就秀才，因无钱通用，缺衣少食，难以度日，情愿将伊家己的亲生家某某某啊年纪某岁卖当债主。”假如愿月做假，陈德夫写到一搭煞淡薄爱笑啦，然插嘴说：“要啥人唔知影你有钱是大狗，啊，写说是愿月就会够野咯。啊，你头前要阁加添两字债主，要做啥路用啊？”家人看见陈德夫拍断家己的话，也阁对家己安尼指指点点，就真袂欢喜，恶偏偏说：“嘿，陈爷。”你咧讲出是啥意思啊？好林伯，赚侪家业，赚侪钱，无叫财主，无就叫穷汉咯。就搁伫我家老员外面头前，加加几个财主，嘛无过分。你着知影，林伯是真有钱，真有钱，真有钱的有钱人啦、啊。段德夫赶紧将头壳堵了堵了说：“啊，是啦，是啦，是啦，好好好好好，谢好谢。”啊，咱债主就托你债主，你若依爱，咱头前阁写十个八个债主，嘛会做哩。观众朋友啊，也将个土债主也要阁立契约，约地后事如何？咱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3: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剧种，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断木，无论历史进程、才子佳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民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滴溪背离白纸乌字，朝霞一行；骨肉分离，醉心饮客，长命凄凉。玉帝上前，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字幕第一集，立刻交易，现在开讲。
0: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听一期，咱讲到大狗家人的管小先生陈德夫，带着邱永祖一家伙来见家人。家人甲因某正伫咧街县生活，两个翁某啊，三甲食半块鸡腿，遐甲啉半盏烧酒。一看见邱永祖，就嫌人规身顶计是家走十步。将伊夹出伫门口，然后才对陈德夫说：“大娘，啊，咱要买因家，敢订立一张契约文字，啊，我讲你写就是，你甲我听好势。立契约人就收财，因无钱通用，缺衣少食，难以度日，情愿将家己的亲生家己某某某年纪某岁。”袂当债主加入愿月做家，然后家人为因某只个是半盏烧酒，甲半块鸡腿，最用只啊个共拉一，再个伫迄半块鸡腿遐个共煮一，才刷入去讲说，你共我伫契约后面阁写着，当日三方协定，夫家多销。立约之后，两家不许反悔，若有反悔者，罚反悔一方薄抄一寸光，徒不悔一方使用，强求效无凭，特立此契约，永远为证。立契约人，大财主，家老万贵，就收财。陈德夫写了，又搁念了一遍。发现老萨最重要的一项，就问说：“也债主冤鬼啊，那反悔者，薄草要罚一寸光。”你说你是讲的是真够清楚，但是周守财卖家的价钱到底偌济，你唔着讲一个清楚呢？家人说：“我这个着搁你烦恼心，我是这个。”野大野大的财主，亲像我这款野大野大野大的财主，哪惊无钱啊？拢无煞会折算妥伊哦。我只要按真价嘞，快塞淡薄出来，伊就食袂了咯嘿。陈德夫看伊这个势，啊，只好连连点头说：“哈，是是是是是是是。我去共秀才说，说了，陈德夫来到门口，对周永祖说：秀才啊。”甲元月说要随立一个契约，伊已经替你先将地果拍好势了，我念互你听。但有果落就收财，因无钱通用，情愿将家己的亲生家己某某某年纪某岁，袂当债主甲落元月做家。周永祖听到一答，赶紧插嘴说：“先生啊！”啊，债主两字甲冤鬼意思都相同，我看敢毋免重复写伫契约顶面啊。陈德夫说：“我嘛是这个意思啦，也毋过冤鬼惊说，若无加上债主这两字哩，人毋知影说伊真有钱，所以要求一定要安尼写咧。也我看咱也免甲伊伤过计较，也免伤过甲伊讲究，反正哦，恁着知影。”土埔甲咱种个读册人诶想法哦，无相同。上叫人伊咧有钱，啊咱搁咧同伊请，啊有钱诶就是人性。周永祖一听就笑笑说：“啊，好好好好好，债主冤鬼就互伊债主冤鬼，有钱就可以人性，就按照伊诶意思来写。”啊，陈德夫接着说：“秀才啊。”头前跩计无重要，重要是后壁跩，你着较认真听咧。伊后壁也阁写说：立约之后，两家不许反悔，若有反悔者，要罚反悔一方，薄抄一寸光，徒不悔一方使用。强求后无凭，特立此契约，永远为证。立契约人，大财主加入冤鬼，就收财。 周行祖一听我去问说：“先生啊，那是繁花得发宝草一寸梗啊，要我这是卖家的钱，那无说得偌济啊？谁知要偌济啊？”周行祖听兄弟讲，两泪目就提啊大泪，啊真惊奇的问说：“陈德富先生啊，要陈德富赶紧说，秀才啊，你真够放心。”独家我阿英经问过员外了，伊说哦，伊是一个野大野大的财主，亲像伊种个野大野大的财主，哪惊无钱啊？拢无会就算断你哦，只要伊按增加扩淡薄出来，就突然食袂了咯。周行祖听起陈德富安尼说，煞感觉有淡薄道理啦，煞在钱的，煞有钱的员外。啊，随便关淡薄长，咱家己咱就食袂了咯诶！啊，就说先生所说极是，请将纸笔拿起来，我这就按照伊个题稿抄一遍，然后就接过陈德富拿来笔，破开纸就要开始写。
1: 无见着世面的秀才周行祖，不敌世道险恶。在白纸黑字的契约中，居然无写最关键的一项，运气无好的周应祖一定会吃亏。
0: 各位乡亲啊，就在这个时阵，徛在边头，张氏所有淡薄未煞心，真提钱的人说：“秀才啊，你要写契约，咱这七年。”来拥有咱家的运用钱，敢着较侪咧。咱敢是着，所以想伊好势才通。所以哦，你较慢是写咧。周应祖说：“娘家，独家单线是毋是说咯？原贵是一个真有钱、真有钱、真有钱、非常有钱的财主。伊只要用钱甲胖安尼扩淡薄出来，咱就食袂了咯。也你尽管放心。”假钱哦，伊绝对袂走纸咱哩。说了，又拍算动笔要写，多只碎了笔，只听见因迄个七岁的囡仔周重秀行来伊身边问说：“阿爹，呀你今要写什么啊？”周应祖将笔停了说：“您阿爹我。”我要写吼、哦，要写借钱的借据。周忠信唔相信，就问说：“你说要借钱？那你要共啥人借钱啊？”周忠说：“哎呀，你干那人免插作嘴，你等恁阿爹写了咧，才共你讲好信。”哪知啊，各位观众朋友啊，小忠秀一听见此话，刷钱。啊！哭出声，店伊倒是大哭大嚷，尖叫说：“呀，我知影了，我知影了，恁独家伫酒馆内面商量的，我早早都听见了。恁是要将我卖当人做假了？”呜呼呼！周忠秀这一哭，哭得周应祖鼻结起来，湿辣辣臭，也目屎。亲像断了线的珠啊，迄款一粒一粒直直掉落来。周应祖，喘咧喘咧，对因家说：“家己啊，

0: 呀，千错万错，计是恁阿爹的错，是恁阿爹无路用，才无本事通饲活你。呀，你预期到恁阿爹阿娘伫咧受苦，也不如去当有钱人做工，过好日子。人一头有你穿袂了的衫，食袂了的好饭菜。周中秀一听，口啊搁较吃力。口啊，计无声。我知影啦，我知影恁无办法，只是我哦，要甲爹亲母亲恁生活做一下，要活，咱三个做一下活，要死，啊恁家己甲恁做一下死，恁若通怎费心要共我卖屎啊？邱英祖因某丈是早口啊，齿无亲像人款咯，呀，咱着共想者啊，作为老母。伊比邱英祖是搁较毋甘将家己的亲生囝卖当人做囝，啊，其实拄则伫酒馆的，伊就真想要当因翁卖囝，但是伊毋敢做声，因为伊总感觉家己哦，得因翁的道理啦。怎啊？想当年，咱顶几集有讲到，若毋是伊家己强强要得因翁上京去赶考。周永祖就袂将因祖上传落来迄几样金银财宝，敢咧上骹咧，啊就袂去当人偷压去，啊就袂惊啊即个事。事到如今，张信只好强忍着悲痛，替因翁劝因家说：“张秀家己啊，呀爹娘，阮哪甘将你抛撇啊？爹亲母亲嘛是为你好啦。”小张秀，哪会听你跩话啊？哪哭哪说，我毋，我就是毋。一听见因家遮凄凉伤心的哭声，即两个做爸母的心计要碎去，是哭啊哦，真毋成声调，非常凄切。看到如此凄凉的场面，陈德富徛伫一边，感觉非常心酸。伊静静。徛伫边头，看到即一家伙人哭了一阵，然后才流着目屎，劝周永祖说：“秀才啊，也咱着实话实说。既然囡仔若毋愿意离开爸母，我看恁敢无安将伊卖煞哦？这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跟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1: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2: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3: 拘捕敖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4: 徐娘秀腾熬玉子子脚步
5: 宇宙男宇宙错上
6: 错上四月
7: 体
6: 舞
7: 宇宙男宇宙男油舞七月体舞
5: 宇宙男
6: 宇宙男
5: 红喜一夜体舞
7: 熬玉子子
8: 我宇宙男
7: 自己故事
9: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10: 最南米将他用撒红的菜吃个重月大日一个一个上子啊，富江热有了我的世界最美落节的雨雨，王家呢改上了一伙雨用日牛的改本，他用热，个高的热度认这家七年的王马，客家以上吉祥，拥有去年都具得雨得色的非外在王户物茶，他用热爹，有孟的娘阔开车的熬一回，但那个已将把的中改的五大改热的窝里。欲救他用热爹是以德无比以热度无贼在火车之家呢是他朋友几家我你这一轮往火给高脚给对用跟那个节目我你做着试试欲救给他用热欲救他用热无梦你是一拉热主要啊欲用之牛阿水红粉在这生意往来正美给都得给对在女年时中行十二年早开啊点目子再举你与古热在中改改来的电开日记一脉他用热烹饪的行斗之中啊将热冻冻火红红火乌拉脚女红熬骨冻车乌红的当烹脚腰子之梦每一轮热度的乌咬牙都要用的之类或生产乌热电搓住带着了一个带剃头熬的一个日益之愁现在我呢这锅最浓满的玉酒他用巨乌掌被称为世界辣豆告你用作家自力非以红粉的一拉热阔月可以指示他用热点的类似马路给指示你可以吃的梦的都是几年巨物一大是这过行作业的参量的地方梦也还要难过四期点量能杀气固月卡免给了多年愁成两年的一个等人的将意成两的过程多中的呼吁了给一拉热有任务多的共以啊点开的这抽的女的这日的太阳热点大多数以在药的刺门嘎大的八级物质的工艺携带的国别国普受当然在七一买户多中呢这来了行上好的孟家之仇自家日家的太医工艺忙把队友的照片摸索在意想让久别的去跌开日你的政务久别让人的都去得色的跌开红家提过一则啊中改工艺美语大使潘仁松工作室在这那一家席次还要用力的开热的声量给你啊开得白秀嘞让人非一个举子正是的行谁子给叠开一集啊大洋祖棚他用母宫落解七逆故事我要我无故事让地退地故事个红外在开得一枚啊妈妈是让你遇不胜举一副行雷退的任意的女已将你抽去剧目吧第一集在叠祖棚推人松啊可以过是穷子了即将一逆的日卡
11: 这个主要是我们泰顺特色的这种木拱形的这种蓝桥作为背景主要是依托那个我们那个千年古树这两个作为主背景然后再加上秦桥包括远山的一些耕读的那种梯田啊然后传统的这种建筑
10: 走这过些非外在往户屋茶欲救他用这点的雨上美丽现在啊

0: 自托楼盘的十字户被对的措上电开工业开辟了就他用在电的一个楼业电户楼网电户的人都得给自户养成了正式无用那个女红家裴正松。
1: 他是我很喜欢的一门手艺呢，作品是我内心的所想，我的思想的诗和远方可能我都会把它表现在作品上。
0: 以及腰在给太阳在点主棚，有徐瑞的人棚，有约你事业内江给在的一个工资，有给爱女你让子给你日个勿要困难生。工艺忙你休息加上来扩取，知识也找给徐瑞的。那么根据瑞的阿塞王雷在内这库登操作的字的，第一部啊称呼西瑞，是整个操作古人的之从，可你家工艺给给上每一个奖励。这种徐和子奥呢，王家家叠拍、修锅、叠木、破锅的那一系列的行挖数也是工资，买一的工资五万富难高啊，要差出的。叠拍那个工艺事业呢，行正宗的早期啊，高武区整个主棚的冷库，不整体的背力。修锅那个呢，加有水的行水质的叠开，整个设计网的，它主棚的系列能够盖过冷气，上头盖过冷冻。叠木破锅事业啊，内上设置。他整个热度的御用的国家能够啊充满个几日去，最终任意去热在日牛德虎水泥一将要与那个泥与我国。他用热点的对热的红火抖音，要咋个人为你预救他用的对于往后推你，也要用在自内正常的那样。该之中这句对别生的又是以古稀红外物质的一组棚，他用的木工逻辑细腻固执，还要你让你的推理啊日式等步，还要红红固的那张女手。物质工艺忙比无的一个依靠，工艺忙以德物卖，是学得宇宙太用的砂石之美，人王之用去开的热度之意。他本列的一个热度能够激活去啊，刚脱的些门类，用埋及主棚找人在家带故事给你爱和距离，任务即是太用德语网络的无门批。只有德语的热，太用热点，还有给虎娘耳中人外地谷红色网络，还要蒙入红掌的当斗角的热。之中裴正松所做的啊，这个可入石层沙江牛梅多的当呢，江地主棚由穷王的几日去举同工业的挣扎之年和这些新意的是在哪儿。该之中呢，这个被中南海之国古年日啊羞辱，入石层沙江牛梅多的当斗地主棚被中改改古宅博物馆用脚的掌握。在他用在第一个火机雷阵多种子女的巨人呢，始终是遇上的猛的。有这次的四段西游的那个一代真理国有，他用在第一个巨人母亲呢摆脱的是他家商，但是一代呀是他继承家走你西走浪那个臭伤，他以上正常能够得得戏剧。多年以来，一批一批热点巨人上啊，是他慢慢的继承上给子女，富将增长日上的处处诗文、王家呢之类话上热的摆艺，无他用热点的巨人，只在一个女女摆头的一个屋里。裴正松在你给你的有你的闲话多中，来自摆艺区切过连起楼把门的热点上人，之中很多人无意将人就在过些宇宙日的工艺美育大师，任务宇宙他用热点巨人的终极来历。这个对的呀，张江南国。
2: 我跟老师已经将近20年了。老师说，我们做石雕一定要先学做人。
3: 像我们做石雕的，有些我们不懂的之处，他都会教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他也会细心的传授我们的技术这些东西的。
0: 谁值得木艺？宇宙太阳已将白有区中改工艺美育大使，这个是工艺美育大使，宇宙是工艺美育大使的当孤陋让人给在梦。之中东长枪阔德武门真德松裴娘武的当一批要修的工艺，在中改的古宅几百本碑多中年挖得很多用物，斗鸡祖棚被中改改古宅三宅博物馆用脚给修入，只有的剩下他用热点的泥与氧系列。为了推动他用热点子女的系统和巨木户的巨人，宇宙他用与你挖人力量，他用热点泥与物多在西对巨统的四对西游那个模式啊，加上我依然真理国有的模式，依然真理国有的模式，他给说物多人物中改改来的一个巨泥户对社户的热点巨泥的给泥与物多。同时多得挖吃动了大师法西功能，正为参与的子女想让热娃的热点让热能够外改，受累继人欲救他用热网和错一女杨长三楼改大师工作室太动让人一窝一语一家去的参与户籍家族欲救他用于热点。

0: 你有多少级药用？
1: 为石雕专业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更为泰顺石雕这项非遗传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0: 巨人的夫人满小人居，初上上南高，还飞舞南高，虚乎上色。浙江今年宇宙太阳热点，在继续巨同之年的丝绸一脉，摆渡的退俗和出生，带动古来工艺和现代生活，现代审美上头涌儿。他用热点需要你话的该最佳工艺美誉的 A 轮级的当国际我要一起采巴东的我。祝鹏你日将日写的中改改乃国改的火捧车早些谁个日记。若长江的我江古马去德车古那个结果但那个在一列第一人将的一个庇护。他用热点还给多个人通过一路热度都懂了我的宇宙他用的杀死之美人亡之勇还以上正常能够在上日的呀得得戏剧谢谢拜谢。
2: 居不傲于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宇宙呢？过宇宙，
3: 月赛开始。

0: 代吗？
1: 博古
0: 啊，
1: 代博古，
0: 博古啊，
1: 该是俺都古。
0: 我个博古哎，博古的啊，你那个过去的。
1: 那你其实给个人啊绑上括弧的括，括弧你咋过？
0: 括弧又不同。
1: 好的，漂亮。
0: 我讲的你嘛真新鲜，我讲括弧又叫咋过？刚刚老过古哎。
1: 该是给给你的古啊，
0: 古啊，
1: 哎，人家都古给小人要那个阿雷嘎，就一个你啊，负责你给哪能都，
0: 那个
1: 哎，包括咋能，你但是你养我可能别能别能可能包古给古，你都是别个抢，你疼拉开你想包括，
0: 你还可以得给就修裤浪都来呢，你还可能都是别个抢，
1: 那是要你给我偷袭。好，这个是俺报上你嘛要给扎树的意思啊，
0: 扎树的意思，
1: 括约肌啊什么的嘛，
0: 哦，
1: 啊，给我你。就外国耶，
0: 带西，
1: 还有富国的吧，包括，
0: 包括，
1: 知道吧？
0: 嗯
1: 啊，博古哎，什么的，那另外给你给文字加上括号
0: 啊，
1: 过吧莫，
0: 古括号
1: 啊，
0: 括号嘛，
1: 哎
0: 啊，
1: 第一句，第一句古要古一段
0: 啊，
1: 我就问那个古古段，哎呀，括弧哎，
0: 括在一起，
1: 哎行啊。哎，古了呀，都给那，要那个
0: 啊，括号里面要读的呢，
1: 括弧，我念那个，过括弧比较逗，好，这个是啊，我们这个呢是够，
0: 够，
1: 嗯，
0: 你要给够啊，
1: 嗯，你够够，你够的够，
0: 啊啊，不能说还，
1: 啊，行
0: 该咋过呢？
1: 该是啊，你都高，
0: 都高，
1: 哎，是西啊，碰到高米
0: 啊，蓬头垢面，
1: 是西吧？该高你斧头上刀呀，五高，
0: 啊，五够，
1: 哎。大概是你我念那个都是所谓当过都是电影
0: 啊，
1: 但是许多种过程你不会当过。要给是你个人四五点，但四五点是行赛的高，
0: 高
1: 啊，你高了有，我高，你猜你个小过都你会日语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啊，另外个是俺们是拴，
0: 拴，
1: 把什么拴住
0: 啊？
1: 哎，
0: 给他过年。
1: 收
0: 收，
1: 哎，用绳子系住，陪着过呢，养生我再系一下啊。水母、水粗
0: 啊，
1: 拴马、
0: 拴马、拴车呢啊。
1: 哇，我感觉我年越久过是不够多的，就是上门拴喽，忙收
0: 忙收，
1: 忙个忙没收了
0: 啊，忙完没收了，来湖南过。
1: 好，
0: 忙完没收我呀，妈，你到收收哎。
1: 要你那阿好好那个，就你过年，
0: 那个
1: 脑
0: 吧是不是？
1: 你给扔几瓦浆多种的，已经是那忙收给没了，知道吧？所以说你只帮一哎呦这个熟路，知道吧？
0: 对，
1: 是个哇塞，那个你要给叫弄香呢，当我给叫弄给叫。
0: 我晓得呢，就是还跟那这大过年，
1: 还给不收了
0: 了？收了了，
1: 他其实是。给这样有的这就是小型的门栓嘛，
0: 对
1: 啊，来我念吧，三了幺幺呢，
0: 幺几？
1: 刚才在话幺幺，
0: 是
1: 盲水话幺的，
0: 才输了幺幺呀，
1: 就三一就盲水，
0: 后头
1: 就
0: 倒
1: 的嘛啊，结果盲水了啊，给他们的意思下点可以收，
0: 嗯，
1: 然后给收拾的是
0: 啊，收拾
1: 啊。在
0: 在，
1: 哎，跟人家都在啊，都在给小米一个捡，从地上拿起来，
0: 就
1: 是过呢啊啊，也在吃，给你
0: 行
1: 些
0: 果
1: 啊，在冷吧，在吃，在吃要过拾取什么什么
0: 啊，
1: 给些拾人牙灰，那当时陪这个月的人女能干，你主要晓得外头不？但是你给冷了给你，我估计有些行都给收拾的意思，整理的意思
0: 啊，修在吃。
1: 哎，
0: 这个没有现在吃
1: 啊，是吧？呀，石头，我跟你分享吧。
0: 啊，这个这个，
1: 刚那阵是再隆嘞。
0: 啊，就是规整一下的。
1: 哎，石隆一点，就是啊，
0: 理的隆一点
1: 啊。在你不，我弄它的，你这个再多啊，我讲不，
0: 对，堆在一起一样。
1: 其实把它拾起来放在一起啊，收拢的，那个意思。所以我给盖人啊，你我女舅都种要过的，
0: 要的。
1: 那么没喊嘎达，有人问你什么是在的都是。
0: 啊，对
1: 啊，哎呀，这个，我们给人啊没是。挑
0: 贴
1: 挑我回国
0: 啊贴嘛
1: 要那个哎贴打个贴啊一挑啊开始啊你我你本就有家子被过行斗一个是贴就是挑什么东西挑开
0: 哎
1: 那么我你陪着给我弄铁球
0: 啊把弄挑出来
1: 哎弄铁球然
0: 后
1: 我要跟妹子悬挂陪着给我呢你一得了哦一股啊得给贴进去
0: 啊，一个这个木板买，
1: 哎，
0: 木板脚脚，
1: 这个填进去，
0: 对，
1: 哎，这个填进去是挂出去一点，挑出去一点，啊，是吧？脱离填进词，
0: 那就窗帘的往上弄一点，
1: 啊，不记得贴开嘞，
0: 啊，那个蚊帐把它弄
1: 开
0: 一点，
1: 开一点，
0: 挑开一点，
1: 哎，我要教你当过的刺绣的方法，该那改挑花
0: 啊，
1: 该那个挑拨挑动的意思。

0: 啊，是吧？
1: 贴不勒个是那个呀？
0: 啊，
1: 是要过个啊。
0: 我那个贴纸舞，贴纸舞艺呢？
1: 贴纸舞艺啊，跳跳嘴跳。
0: 跳嘴学舌，
1: 哎，
0: 这个是有人你在这里挑拨离间嘛？啊，贴纸舞艺背都写错。背着些灯啊，摇滚
1: 鼻子就会生疮。
0: 哎，是你跟他去吗？晓得晓得，就是刮的刮那去贴的，给你给贴贴，给他贴，没当这些，你背兜的背兜的灯，灯来写字。
1: 仔细啊，
0: 背兜来写写写。
1: 写灯。
0: 嗯，是是啊，贴纸鼓你。
1: 给他讲。
0: 啊，东高扎伊，哎呦，如果给就。
1: 意思。
0: 就是挑嘴姑娘同扎口舌，就意思就是你要老是在。挑嘴挑舌挑拨离间，这个人要的那夫人啊，啥个老板的都得贴身的贴了，那边那贴身
2: 哪个是哪个
0: 啊？夫人哪个？那边那贴身绿
1: 绿吧？啊，
0: 看你都用贴来贴去，又会绿晓得吧？那那么意思个，你造了口业嘛？啊，支付还当过呢啊？
1: 懂吧？
0: 那我还没当过啊，这个挑，给我念一句话都贴，意思
1: 贴
0: 大
1: 啊，就是扁担意思
0: 啊，贴头贴腹贴大
1: 意思。
0: 贴大字，知道吧？贴徐，
1: 贴徐咋呢？
0: 挑选
1: 啊，挑选啊，
0: 知道吧？贴么子？
1: 挑东西
0: 啊，是是是。然后给你配这个贴腿，是贴腿给哪？
1: 看啥呢？
0: 很挑剔啊！
1: 哦，挑剔哦，贴腿哦，对对对，
0: 贴腿是贴腿嘛，知道吧？
1: 挑剔挑剔，
0: 哎，是只狼来贴骨头么？
1: 啊，
0: 只狼
1: 对
0: 就贴
1: 骨
0: 头啊。然后给你当过弄下来的意思，
1: 弄下来。
0: 得给么子？
1: 贴
0: 落。
1: 啊，要是他胳膊，你
0: 跳下来嘛，
1: 都给脖颈那个
0: 铁
1: 拉
0: 路，
1: 啊，
0: 那个铁路，你非要难过噶，知道吧？哎，
1: 是，
0: 好，给你牛牛了嘛，过个拼拼命的拼
1: 啊
0: 啊，碰
1: 碰嘛，
0: 哎，是，碰你个个人啊，你我就过碰的，我都拼，我遇见我都碰
1: 啊
0: 啊，个碰的时候应该是连接拼凑的意思
1: 啊，
0: 碰谁？
1: 拼鞋，
0: 碰包，我你这个
1: 拼盘
0: 啊，那要再去底盘那个，底盘那个那个啊，碰包，
1: 碰一个啊，你拿
0: 啊，是是啊，
1: 啊，
0: 才碰不凑
1: 啊，七拼八凑的，
0: 哎，两个那碰是嘛呢？
1: 我的背都洗的，合买
0: 啊，是是，另外给你是不顾一切的奋斗，
1: 碰
0: 不出去了。
1: 啊，碰碰！
0: 哎，碰布！
1: 啊，拼搏！
0: 哎，碰死碰武！
1: 啊，拼死拼活！
0: 哎，是，跟你呀，我你帮打工人给日节叫碰武乐，
1: 碰武乐，
0: 拼不牢，碰武乐，
1: 该
0: 该帮打工人吃，嘎达
1: 嘎达，好，帮忙打工人吃，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3: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羊，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4: 御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3: 御酒一如无泪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4: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3: 美丽御酒，是御谁家举步御酒的盛阳。
5: 既是御酒红藤猛乳，御人御酒得女望乎，买你一女，御藤御思徐。
6: 大姑娘好，七夏，希望大姑娘疼给你个买你一女。今年七夏和大姑娘家也给举御酒的女的节奏，要阿福谁将新女。啊，你们在讲新用呢？讲新用呢，是一种要使用要自热，是热度啊。可是晒奶裤的那块用胶绳的裤带是湿的，给了热度那个胖兮兮是湿湿。噶给一脚讲新用的热度呢，固定是蛮热的呀。被我讲了句你听，还是大姑娘呢？我不给多牛热长白，我不给多白白。给物业的差代呢，又是日我年稀少的许种给的。要俺夫妻讲新用，噶给句男女对买，该讲新用呢，又是配合侬，要来上热。要了要热乎的人，有几句俚语呢？找了杨勇改变人的呢？为了了好的让人呢，我扩大富裕，我不怕呢，还来让人老实哟，还来让人找我。过来人的呢，是一个富水让人富水白的意思。还是个要俺富水讲信用啊，又是个你来人的呢，仗着要俺富水讲信用啊，晓得几个人那是讲信用，晓得几个人还是个让人是个白。你啊，仗着要俺富水讲信用。还是多了人的个人呢，一顿就被是必须的上菜呢，那个越吃喝，千万别做一个要俺夫妻讲信用的人的。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果，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1: 人到是切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忙。
0: 王虎娃用红人盟友。
2: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0: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3: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0: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4: 吴永玉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线，我在腾腾吴永玉可称合说的故事。
0: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5: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6: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是我这一头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7: 你腾国啊，沙浪瀑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8: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9: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9: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0: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购物体无锡的多的句子
9: 用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7: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1: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2: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7: 高有人我你
8: 宇宙能
7: 该有人我你
8: 宇宙能
13: 哇哦不错呀
8: 秀无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12: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4: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0: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9: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9: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5: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7: 徐娘寿腾萨国宇宙脚步，
10: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写物。素瑶玉娇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娇
18: 徐娘小腾美丽玉娇大姑娘很我是火娇
7: 那人
18: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玉娇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回护来来往拉回女儿回

0: B 站的货币炸能力啊！好，接下来问你啥国语酒啊？宇宙的人家中，宇宙的人家中，该该这一鱼龙不拉外呢，是我呢宇宙开幕以后啊，啊，卡路里是飞哥给大家介绍的啊。要是你那个可以吃了呀，杭州的内湖啊，啊，我是还该绿色的硅谷，啊，你呢有绿湖就是特别好嘞。那个鱼不鱼呢，有吃了呀，我你该说宇宙人是王虎，哎，一个山东一个出口一些。你要是给我找了到这个鱼不鱼好啊，你可能我洗了呀。给你告给娃将娃负责得比喝，
1: 对，
0: 但是呢，你啷个自己找他给吃我了，天翻地覆，天地毁，有的给我干的买。

0: 来庇护你，正是我你遇着啊啊，正是护给找啊日雷啊日雷那一个王姑，得是一个被煽动一个还个便宜啊。王猛呢，又是个开始与我你个瓦匠，慢慢能成为一个日雷。该给你呢，我你遇着啊，全王给找护须啊，与该王猛认识，能一个助我啊，这个身体修复吧啊，身体给修复吧，瓦匠给整治吧，还要正式护给找狗雷吧啊，医生那的买个。卧龙啊和人西啊和西村的啊和啊比比姑姑啊和我你都在要过我你遇就要好到给江比
1: 江姑娘比
0: 啊江姑娘比啊这个啊反正就是台长我你认识一个要自己要自己一个介绍啊
1: 对
0: 啊这个鱼一个蛇这个日雷啊和西村的红魔的一生啊和啊连干净度是吧我要咋能一居慢慢能

0: 当你在意写物用用用在德文，你在意写物多久？
1: 对。
0: 刚咪行动当为当一个啊，这个鱼不鱼？让人都找的是什么这个？哎呀，替你规划复杂何事啊？直接给将来阿爸找车祸车祸吃啊！要个退休找那个一个女子给那个？哎呀，傍上姑娘人头多啊！给替你规划呗，
1: 接机靠
0: 啊，接机靠。你要晓得给个的货，那坐那次飞机喝啊，人都给个卡路五买的啊，在日话是飞机遇冷的啊，在日话是飞机遇冷，干咪一烈热啊，瓦浆一喝。该要是我你给个王蒙几岁一退户给个飞机这狗给个便宜啊？
1: 但是。
0: 那个我你给个鱼不鱼即使为一个吃子鱼就上来找 K 级娘鱼不国王们及彭仔那个举我一个也懂啊希望我你打通整个让日给自来给个能力给点我你日用啊日暮啊给来每日我就吃给喝来还有让日王们哄一给个鱼冷鱼给个得生那个反正要一行都一个方的沙马脚气都得盖啊、为这个鱼人的八足啊正给噶鱼人沙威四江以我母几十年四百啊五百四来盖，都我一个我母的啊上交永远啊的币上些那个盖热多种啊，任务我你那个杭州日梦早可以给上一个点卡的，盖又是我你的在国呀，一个再一个任务给庇护啊，你那个你再还盖又是个一零年的庇护，你在那个吃了去，我是非常梦喜的，
1: 任务
0: 你去给任务对货，又是个任务我你去搞三五几脚吧。在你行都一个要是陪着工找他的你要给他混过哎搞要给你们上一个壁虎要给上一个公寓可以吃要给上一个地可以吃要给上一个家具可以吃要给上一个啊你要给悉尼总会可以吃给你应该要下来对的要不你去搞在三五日马鸡脚还有你要不这么行都嫁给我你预就又是让给预给王蒙生子是吧我你那个预就你阿姨吐我预藏吹杀戒继承杀七不八恶路给啊给王蒙在一个给正的啊啊，大哥呢？啊，张德啊，台东啊，琼中的台区琼中五层大，你要交棒在都得我啊，与你的 K 级古脚的王蒙在一个自得互动，你要啥嘛都得记忆啊，该有这个，这个王蒙这个妹子可能上多久？
1: 要是讲王蒙，我你啷个当我说的认识王蒙哈？是哪能哈？我要我你是预感王蒙认识吗？
0: 对。
1: 所以我给你发的大致给考了吧。
0: 哎，是。
1: 路在都在这多久？我说举办的许多都给互动。
0: 对。
1: 大姑娘在互动多久啊？一要意思一回旅游的，你们觉得王蒙是不是到泰国王蒙的总部？
0: 是。还要给我你预警到那边是去广州边上，给大姑娘晓得，因为我你要
1: 要在。预警那个考了就一夜体悟。
0: 对。那三国我你遇见那 K 姐，你连五日余步懂得字，那个个王蒙在一个那个个，只你这个个是为谁呢？有一台火给我给个摇卡，得做给个子兄吧、养德吧，还有一啊个养家的家教啊，那个嘞西家的个嘞屋，好多那个直接找车祸给嘞子女在那个给阿哥哟。我你得做给个都给个女生的做为谁？有这个可以那个养德比那陪着个比那忙个路，给个大西莫，那个有大姑娘下得的三角多。是吧？还要可以去可以嘞，唱米的嘞，唱米的嘞互动啊！给呀要，反正要忘的，我可以自动给找播着，
1: 啊，
0: 可以平常找你忙能干播着。有时候负责光冷眼旁观
1: 啊，懂。遇见那嘛是背过你人的，我
0: 再
1: 过我你遇见那是暖和男，多久给背火的？上过男，再过我你遇见那嘛是西单的过，给当过带男的嘛是背过你人，好看的。
0: 是。
1: 外男那脸木啊，冷娃娘，你是个忙人下背过女一波着，你翻过六千多。困你贵啊，那我给你扔开的。
0: 对，该吧，张爷，有的哥在要是富裕给我呢，你这张爷要的，等我等，带你走，带你走，你到了。
1: 那不我们找你刚走
0: 啊？对，
1: 要不然后来别有那个人说，别要
0: 是
1: 给当过，要一等你扔给当。
0: 哎，
1: 给当我困难，给货米给侬。大别给上来吧，当过枪的。
0: 对。
1: 我后来别碰车间的嘛，都不问了。
0: 要。
1: 那不我们找那，你讲，我
0: 那
1: 找给找。
0: 反正那个要是做大一宇宙，那个就硅谷那上的永远的问你给三五多钟，再直接找那的鱼不鱼得买你问你给认识网户啊，认识网门啊，可以买个点货物记得呀。你细细吃我，你干我多钟飞。列在非增肌啊，我你过通啊是非啊，有的过该属于不于就比这个过通啊进不出啊，那可以拉扯一样。
1: 对。
0: 啊，我可以他大姑娘结合给找的我你于不于来试一试，把大姑娘可以找可以步骤还该摇卡，就得买我你公过呀，给来这个给来吃了去，我是非晒给就房门给来也动，那在这个用在的我你于就能给在一些五多种吧。
1: 对是。
0: 那上过我你整改认识给该房门给退役，再又是属非晒给的货便宜去。该可能我你三五的给做任何多种的呢，结果要贵用的。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过大过的高息。
1: 过呀息。

0: 国部词阿瓦迪基词和以内波当当
1: 内就一语恶语托词和早区多一多中沙公语小沙公语红江乌马河
2: 阿许过哈要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3: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3: 于旧人
4: 哇哦不错呀
3: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5: 撒场是秀和红果
0: 于旧日该喝得一火
5: 用古腰该哪次过
0: 撒冷步步马奔波
5: 母称阿朵撒红果
0: 把腰包子素我错
5: 东斗背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界蒙奔躲
5: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羞弱
5: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5: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5: 过不得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4: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捏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5: 有谁开始屋
6: 鱼酒屋是别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3: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去屋
3: 鱼酒屋
7: 夜里上生了彩腾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人咋今天就被夸大姑娘管你啊
0: 西国给布了给布还是嘎大给
7: 啊，不嘞，不嘛，噶大嘛，不嘞叫嘛。
0: 你反正四下打滚的五百国的哦，有那有那改味道。完后开始讲你，开始要王法一斗的。
7: 过来尝尝吃。
0: 斗。
7: 你要给他吗？
0: 啊，本斗给斗。
7: 中斗呢？
0: 啊，本斗给斗。
7: 啊。
0: 本斗给斗，一概你当过我，你讲过百分之过那，么子要黑一个么子？本斗吧，中斗吧，是吧？啊。啊，把这个呢要改宇宙要去修文的这些城门贼斗古贼。
7: 给他牛。
0: 城门的巨贼，
7: 哦，要斗点贼吧斗嘞。
0: 当我哎，是那过的，知道吧？那娃该没当过是陪着我，打过那我下得与大夫那个死的啊，前头
7: 啊，该看到不懂，该看到不
0: 懂。那娃该没陪着我那带带给叫那实习医生要一个么子？我你江医生来过，俺娘你漏斗流毒
7: 啊。
0: 王老盖你很凶狠，很凶猛，都辣西都辣盖
7: 啊，毒辣毒辣盖盖要过。
0: 第一个呢，怎么弄？乌斗西乌斗。
7: 恶毒，
0: 都给个人啊，你是王八一头。
7: 刚子有些忙你哪个玩意你都糊呢？
0: 哦，有人问你宇宙多重个八斗？
7: 咋过？
0: 刀，
7: 刀。
0: 对呀。
7: 给啥牛？
0: 啊？
7: 给啥牛？
0: 得让刀死哦。
7: 哦，对。
0: 啊，那菜都洗刀啊，快点来菜呀，刀一刀。
7: 刀一刀啊，带给，那是给你那过来来带给，带，要。
0: 八斗又是用毒品去毒杀那个意思。
7: 农族呢，又该农族。
0: 啊，这个意思又是这个古人。
7: 带。
0: 啊，所以我刀那菜，我就要过。
7: 是给。
0: 到了海南干么就都刀。
7: 刀。
0: 斧头刀啊。
7: 懂吧？
0: 啊，我你讲还要该是羊，羊角啊，羊。
7: 形状，
0: 啊，是西洋，一个模样的样
7: 啊，模型的，
0: 还是个模样哎，地样啊，
7: 典型
0: 啊，还不是啊，你行地样啊，
7: 样
0: 儿，
7: 型号，
0: 哎，是西，我你我要过的是吧？哎，娃娃，我给你，我你得你许那个个许样啥你啊？你是 B 样啊 ，A 样啊？
7: 啊 ，A 型 B 型的许，
0: 哎，是西是西，娃娃给你当过是擦拭的拭，干啥？铁锈吧一个拭，
7: 盖咋？
0: 擦拭的，么是擦脸这个擦拭？
7: 对啊。
0: 该是啊，你行都能外头死，外头死，
7: 对
0: 吧？
7: 对，
0: 福都死，该是啊都死，
7: 死呀，
0: 死，擦死。
7: 该个普通话，一这个要听懂。
0: 拭目以待，
7: 拭目以待。
0: 哎，是洗洗洗啊，该是啊都死，
7: 死。
0: 哎，你晓得都死又可以吧？
7: 懂吗？
0: 我讲吧啊，另外该咪轰
7: 轰，
0: 哎，
7: 你要该轰啊？
0: 开轰的轰。
7: 哦，开封的封。
0: 哎，是轰。红的兄弟一个名字陪着过房家红的啊我就
7: 啊封闭啊
0: 我们叫红杯
7: 封闭
0: 哎蜜蜂的给我们是蜜蜂的
7: 啊蜜蜂的嘛
0: 啊你啊你红锁了
7: 封锁
0: 哎是红烈芒我应该预计那要过瘾
7: 红烈芒吧你
0: 红烈芒你是一桌古贝尔我你当过王色
7: 哦
0: 我你如桌子啊我给当过要给墓碑呢要热热的那不给红了
7: 红了
0: 我给这把局墓碑当这个叫红烈芒
7: 懂吧
0: 龙华给没当过地门口也没惹你哎呀我天哈你哪你能轰我吧
7: 啊把这个店给封了
0: 哎是啊

0: 呗呐，照顾呗呐。
1: 路封了呢，走不过去了。
0: 那么该是啥？这个是封杀。
1: 封杀。
0: 哎，是。
1: 啊。
0: 那么该持，不是这个持
1: 啊，持久的持。
0: 哎，是一个是持有的持，对吧？一个是拿着握着的意思。
1: 对。
0: 执笔。
1: 啊，执笔啊，持笔。
0: 哎，是希望该是保持的意思。
1: 保持嘛。
0: 坚持。
1: 坚持。
0: 哎，持久。
1: 持久，
0: 哎，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0: 我要给你是主张掌管的意思。
1: 啊，你意思呢？
0: 啊，自治。
1: 啊，主持。啊，自治呢？
0: 啊，给么子万年你能自治？
1: 啊，谁主持？啊，对对。
0: 你将来你们争取考资本。
1: 啊，持平。
0: 哎，是谢谢啊。我要给你给那个行子脚持重。
1: 持重。
0: 嗯，我要给带的一次那个意思。
1: 带的啊？
0: 啊，
1: 给咱娘。
0: 自胜，给国家写。
1: 持信啊。
0: 持胜，
1: 持胜，
0: 哎，是些，那么给自豪的意思，给光你国家是都给，这支么？
1: 啊，支持，支持，支持那些啊，
0: 这支啊，那么给拮据，给光你下得给人家咋都有可以吧？
1: 拮
0: 给人家都拮，
1: 拮，
0: 哎，拮据，
1: 拮据，
0: 啊，给讲的拮据些，
1: 啊，要到错别，
0: 哎，没有人扛的，讲这有人扛的，
1: 对对对，
0: 啊，是吧？啊，啊，那么给名字考，
1: 你要给考啊？
0: 拷打的考。拷问的拷
1: 啊，退休吧比，
0: 退休吧
1: 啊，谁个可是个可？
0: 哎，是西，跟人家你娘子娘不比可以个，哎，都可，
1: 都可么？
0: 哎，是西，可忙
1: 啊，拷问
0: 啊，是西啊，可背，
1: 拷背，
0: 忘记
1: 可拉鲁，
0: 哎，忘记可那可拉鲁
1: 啊
0: 啊
1: 啊！
0: 我给你是可比给我你背个句要啊，忘记要过，又是在这过次又是一波比呢
1: 啊。
0: 就是考边考一下呢，
1: 该有的可能注意呢。
0: 哎，是是，我们给人家名字拱
1: 拱，
0: 嗯，听说吧，一个拱拱
1: 哦，拱，
0: 给人家都拱
1: 拱。
0: 你给没练休息有一辈子讲一拱手，
1: 拱手，
0: 拱手礼，
1: 相让当一个
0: 哎，拱手。那么给你是五年的意思，众生拱女。
1: 哦，众星拱月，
0: 哎
1: 呦，对对对对，
0: 我要给你当个肩膀以上耸起或者身体弯曲，叫
1: 拱形嘛，
0: 拱背啊，拱形啊，我跟你讲过啊，拱背拱词那个呢
1: 啊，
0: 我要给记住喂，我就过把拱姐，
1: 拱桥，
0: 哎，给是别个读的啊，
1: 带给要记住，
0: 我们个是啊，你下得个读养又可以吧？唐总呢，你当个老窝的，给古个名字
1: 老窝啊
0: 啊，唐总那边都咋？
1: 都。
0: 来呜到吧，
1: 操你是要那个姑姑
0: 啊，给开始啊，都呜
1: 呜，
0: 哎，给呜成嘎啦给呜
1: 啊，来呜，
0: 哎，希望你下次给有意思有可以吧？
1: 懂吧？
0: 给冷娃给这个包上包的，冷娃给豆浆，别个给冷娃豆浆在日行写药，
1: 老几股，
0: 哎，我你只发有普通多种啊，行写药家，
1: 对对对，
0: 啊，水果我你给哎呦复过吧？
1: 哦呀，
0: 我们给名字我木给我
1: 啊，项目的项，
0: 给嘎达的，知道吧？
1: 就按你我木嘛，
0: 啊是西给名字景象啊，豆浆
1: 啊。
0: 我领的
1: 啊，项链
0: 哦，我领的
1: 哇，
0: 我领没问题，下那个骨头奖那个我领，
1: 对
0: 吧？我给你爹母啊，你没有公公你过吧？我母哎，我给别人错片奖费，
1: 嗯，
0: 亏我
1: 啊，可款项
0: 我
1: 进项
0: 哎，我要给量词，
1: 以我以我
0: 以我你们个以我你们个哎是西，
1: 对，
0: 我们给人家名字党。
1: 你要给挡啊！
0: 啊，
1: 你要给挡啊！
0: 阻挡的、阻拦的意思。
1: 哦，俺都挡挡给挡哎！
0: 啊，抵挡的
1: 挡。
0: 俺
1: 都挡拉挡，你已经一脚过去吧，挡挡拉挡啊！
0: 啊，给人家都躲
1: 躲啊，得躲
0: 挡啊，走躲啊，给走躲。平时过那我天，他以外呢，啥西啥哎？
1: 嗯，
0: 啊，你也没事啊，躲一躲西么？
1: 太阳太晒了，拿什么东西挡一挡？
0: 哎，是呀，多路给人都要让步。
1: 挡路的石头会有人搬的。
0: 哎，是西是西啊。我要给你的忍受的意思。
1: 嗯，咋过呢？
0: 我提个刺的难免就多不了
1: 啊，抵挡不住，
0: 多痛多不了
1: 啊，挡不住，挡不住，
0: 多不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多呢，给人啊哦，
1: 嗯，
0: 我你忘我给你是都剁
1: 剁，
0: 哎，是西都剁，陪着我
1: 那
0: 个意思，抓着扶起一个本能啊，与只有你这个剁刺，
1: 哎呀，剁刺，
0: 哎，剁刺啊，你说啊。啊，你就剁那个剁刺刺牙，
1: 是盖子牙噶？
0: 还是剁啊？有给盖子牙啊？给要用到养脸用，你帮着剁不剁？剁那个又是把你
1: 扶
0: 住、搀扶、扶起那个意思啊？那个剁了早死的我吧？
1: 啊，就他年龄大了要那个。
0: 哎，我想奶奶爷，你能都吃饭？你刚走路都剁定了。
1: 对对，剁定了，对，
0: 剁定了，就是扶住啊。
1: 扶着，对，
0: 是呀，是那个意思啊。
1: 嗯。
0: 给你呢，我要给你剁子。
1: 剁子
0: 啊，挡住，
1: 挡住，
0: 哎，是西，有时子剁中
1: 了
0: 啊，
1: 得你剁，有时个子柱子吗？

0: 小声乐的一种那么子，当我陪着我那跳舞途中歇息的时候，扩个担子中东东西要给子呢，那个是么子乐乐？
1: 脑脑筋骨
0: 啊，单柱那大么子乐给那块的哈，给俺让你去过去过再过哎，但是给你忙给大姑娘拧过要给扛到了哈，大姑娘扛到要疼过吧？
1: 你呢？
0: 多动
1: 多动，
0: 啥意思嘞？
1: 妈妈大姑娘子，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脑壳。
4: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3: 美丽宇宙。借你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5: 江乐斯果图，
6: 大姑娘，今年我你只有去大姑娘家呀，我你总该有难度的待遇。那么待遇万户多种，他那活的对门啊，该谁的对门，可还给谁的对门，要脚动的日啊，大姑娘该是得点的。那要来你对门做人呢，给你些大姑娘自由家业。那么给你中派大姑娘也想些个当美啊，妹妹接着是卑鄙锐点死锻炼啊，我那个卑鄙啊，一锐点点呢点死锻炼死苦锻炼两个人，卑鄙锐点死锻炼啊，那死苦锻炼两个人，我叫卑鄙点，给人就是我做美女。这样呢，这我呢插秧一枚的连脚系列，我呢先吹词啊，先拍一个系列乐家的，都要连脚系列门称。一脚我是两个人啊，连脚系列四个人啊，妹妹叫做卑鄙锐点死锻炼，插秧系列连脚。哎、啊，其实来讲呀，我呢呢无啊无锡脚的特点的对门，比如说。聚焦一个对门叫东子，市区一个对门叫子东，过东一个对门叫南黑，城黑一个对门叫黑南，湖北一个对门叫娘庄，永南一个对门叫张娘，过西一个对门叫南娘，市区一个对门叫娘南，过西一个对门叫梨花，对外一个对门叫花梨，过西一个对门叫西冷，内蒙古一个对门叫冷西。国税个对门叫余余余余一个余余是一个余，哎，五百个对门叫余余。国税个对门叫东黑，城黑个对门叫黑东。湖南个对门叫女一，五百个对门叫一女。国税个对门叫斗七，四座个对门叫七斗。辽宁个对门叫德西，五百个对门叫西德。国色的内门叫玉泥，玉法的内门叫泥玉，永乐的内门叫楼本，娘屋的内门叫本楼，国色的内门叫居本，国色瓦窑的内门叫本居，黑列国的内门叫娘玉，永乐的内门叫玉娘，城黑的内门叫香黑，五百的内门叫黑香，国色的内门叫南红，五百的内门叫红南。过东的对门叫东七，沙东的对门叫七路，过西的对门叫玉府，附近一个对门叫府玉，过西的对门叫本南，附近的对门叫南本，湖南的对门叫张本，对外的对门叫本张，湖南的对门叫鲁娘，西西的对门叫娘鲁，过西的对门叫东对，对外的对门叫对东。吃吃你对门很有翅膀啊！给你去大姑娘，家也给人斗。好、啊，记录给你，不给你啊！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旗下，给你的妹妹又叫做卑鄙锐点死锻炼，催我你插秧系列连脚。啊，你呢叫三秋六秋啊，在这连脚我是既要的门称啊，一个是叫三秋，一个是西那个既要，那个既要，三秋六秋。我你讲个秋啥呢？有卑鄙是大，爹又是秋，卑鄙个秋。第二人呢，第四头两个人，那是可无些，那是个无些叫秋。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兮畜养，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考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啊，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8: 沙城是小河红过，
2: 玉酒日改喝得一火，
8: 用古药改女子过，
2: 沙冷

0: 马奔波，
1: 牧村阿朵撒红裤，
0: 马腰半子素我错，
1: 东头半本黑丝拖，
0: 女子五姐闷奔多，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夜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闷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子，
0: 人有九十蒙子国，
1: 蒙一女子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事事妈妈国。
2: 举杯思楚，妻子，举许蒙友，
3: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对，过生太一枚的。
4: 妻子傲语腰脚网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5: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6: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5: 喊你空哥哥吃，
6: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6: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8: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御酒神羊，格雷是御酒之母。美
9: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0: 粤语国际。
1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2: 音乐人生，
11: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咗周末版嘅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你介绍粤剧名家罗家英。罗家英原名罗行堂，1946年9月22日出生，祖籍广东顺德，粤剧表演艺术家、影视演员。1949年，罗家英跟随父亲罗家权定居香港。8岁时跟随父亲罗家权、伯父罗家树学习粤剧基本功架，师随粉菊花、吕国全、刘迅、李万春等京剧大师。21岁担当演出文武生，1973年正式担正。1994年，罗家英凭藉出演《国产007》及1995年的《大话西游》而被内地观众熟知。2018年7月1日，罗家英被授予香港童子京星章。2020年5月22日，由香港导演王晶编剧并执导，罗家英主演的网络电影《孙悟空大战盘丝洞》上线开播。

0: 你果然不舍，
1: 不舍，
0: 我呸！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粤剧名家罗家英。下面请听由罗家英、李宝莹表演的粤剧《春灯与善恨》。
2: 哈，乜张床咁香噶？
3: 好香咩？
2: 嗯，枕又香，被又香。今晚我觉得连你都香埋啫，方妹。
3: 是不是啫？
2: 是定啦。

0: 有情曲谱有情词，诉尽哀愁，排尽恨啊！
1: 我又何曾系咁想呢，九环？

琵琶原丝间，好等琵琶又行。宋玉知音弹系来。

也连相拥抱，交谈服务谈，琵琶当有号，名士当有衔，谁人识此物，抱去不须还。原来是旧琵琶今相待，也连处候我这一只耳。

0: 海中盟，今日才得浅盟访谈。
1: 你咁迟至嚟揾佢嘅，大抵萧萧风雨年复年，有乜嘢约，有乜嘢盟都冲到淡咯。
0: 我唔系唔想揾佢噶，不过揾佢唔到啫。若果你识得我呢个梦中人嘅话，我请你通知佢一声，请呢位怨女嚟会痴男啦。
1: 你唔使揾我，有心嗰个人天涯海角总相逢，若果冇心嗰个人嘅，就算成个海燕摆响你面前，你都唔会望多一眼啊。
0: 原来你就是海燕啊，海燕，海燕，可怜我廿年来发梦都挂住你噶，我而家见到你，我犹如复活重生啊！

0: 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

0: 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为大家介绍的是《凤求凰》，一日不见，思之如狂。酒堪临穷，令前奏琴曰：薛文长兴好之，愿以自娱。相遇辞谢，为古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身寡，好音，故相遇谋与令相从，而以琴心挑之。相遇时从奢骑，雍容娴雅，甚都。及饮卓是弄琴。文君涉从互窥，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遇乃令士人从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忙奔相遇，相遇与辞归成都。出自《汉书·司马相遇传》。时光倒流千年，停喺汉朝，停喺司马相遇同卓文君爱情嘅最初。那个时候的他还不是誉满天下的文人，而那个时候的他年轻丧夫，生活平静到好像一口深井，悠悠死寂。一曲《凤求凰》，他以琴音传递爱慕，他在门外被撩动心弦，月夜私奔，他们的爱情成就了一段传奇。古往今来，我们运用了很多优美壮丽的意象来形容沉浸在爱情中的人，有比翼双飞的浪漫，有山无陵天地合的决绝，仿佛在忠贞不渝的爱情前面，一切的阻隔都不堪一击。无论阶级还是财富，无论礼教亦是成见，都无法阻挡那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力量。但抛开文学世界的创造，我们酸楚的双眼依然会看到一幕幕生离死别，一桩桩天不遂人愿。好多两情相悦的眷侣，却在门第与成见的束缚当中被迫分离。在历朝历代的现实语境当中，守护爱情本身就是一种奢侈，甚至连表达爱情都需要凝聚足够的勇气。正因为如此，勇敢表达、大胆追求的爱情才显得弥足珍贵。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

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将琴待雨兮，聊写衷肠。何时见许兮，为我彷徨。怨言配得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非兮，使我沦亡。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就让卓文君心神荡漾，甚至不顾千金小姐的名分，毅然跟随她浪迹天涯。这是怎样的一种魔力和魅力呢？司马相如字长卿，原名犬子，四川成都人，后来因为仰慕战国名相论相如，特登改名为司马相如。从志趣上来看，司马相如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人，那他的才华是否能够匹配他的理想呢？其他的不讲，单是一曲《子虚赋》就让汉武帝看到拍案叫绝了。他的赋作辞藻华丽，气魄宏大，让同时代的无数文人黯然失色，以至于鲁迅先生都说，武帝是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能够写低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才华是几咁耀眼。有如此不群出水的文才在身，想必他的人生亦是一路平。

应天。点知山不转水转，突然某一日，林穷首富卓王孙屋企大宴宾客，就将王吉同司马相如一起请咗过嚟。喺觥筹交错之间，王吉趁住酒兴，将一把琴放喺司马相如嘅面前，话：长兄啊，早就听讲你琴艺高超，今日就同大家弹奏一曲好唔好啊？对于呢个请求，司马相如毫无拒绝之意。十个手指放喺琴上，一缕缕扣人心弦嘅声音就悠悠咁荡漾开嚟啦。呢支曲就系《凤求凰》，优美动听嘅旋律撩拨紧在场所有人嘅内心。但此时此刻，司马相如似乎并唔在乎其他人系点谂嘅，温柔细腻嘅指尖延绵不绝咁传递出一股浓郁嘅爱慕之情，而呢股心照不宣嘅情意，让门缝后边嘅一位女子暗暗定下咗誓言：今生非此人不嫁。呢个女子就系名扬后世嘅卓文君啦。卓文君系何人呢？系林穷首富卓王孙嘅女，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论相貌，佢系远近闻名嘅美女；论才艺，佢琴棋诗画样样精通。无论系从边个角度嚟审视，佢都活成咗无数同时代女性梦寐以求嘅样。但就系咁样一个才貌双全、家庭优越嘅女子，系真正嘅感情到嚟嘅时候，佢完全都冇端住藏住，只有情不自禁同义无反顾。限于性别与身份嘅缘故，卓文君冇办法推开房门，直接去同司马相如情定终身。但系呢个男人嘅面庞同琴音，却永远咁尽刻喺咗二八少女嘅心房。宴会结束之后，司马相如亦领会咗卓文君嘅心意，于是呢就重金赏赐咗佢嘅侍者。就是这个举动让卓文君不顾千金小姐的身份，连夜离开卓家大院，直接前往司马相如的住处。当两人相见四目交汇的时候，卓文君更是坚定了自己的心意，与此人厮守终身，白头偕老。司马相如一边揽住卓文君，一边心里边却是七上八下。因为他很清楚自己除了英俊的面庞和满腹的才华，没办法给予卓文君任何生活的保障。辞官还乡，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徒有名声却没有太多追随者，这些都是他挥之不去的现实苦恼。更加重要的是，卓文君不是待字闺中的少女，她之前已经有过婚姻，只不过丈夫去世，她成了寡妇。在汉朝的社会环境中，司马相如公开弹奏一曲《凤求凰》，有意无意地向一位有过婚姻的富家女子全情递意，这个做法本身亦被很多人诟病。放到今日，我们可以说是自由恋爱，真爱无罪。但在两千多年前，无论司马相如弹奏琴曲，亦或是卓文君连夜私奔，都会承受巨大的舆论风险。当卓文君跟随司马相如来到他的老家成都之后，他的一切美好幻想就瞬间破灭了。很多才子佳人、公子公主的故事，都是他们永结同心的刹那戛然而止，留给读者一个美好的幻想。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婚姻之后，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无休止的矛盾与争吵，这些都会影响人们对浪漫爱情的憧憬。但现实终究只能够面对，没办法逃避。看见家徒四壁的环境，卓文君丝毫不敢相信远近闻名的大才子司马相如竟然过着这样一贫如洗的生活。好似佢咁样养尊处优嘅大小姐，唔好话一日三餐呢啲基本要求啦，就连走亲访友都系一大堆仆人跟住嘅。但依家佢却要体验呢种冇办法想象嘅穷困日子。
当得知个女跟

0: 徐司马相如私奔的消息之后，卓王孙争啲冇被激到当场死咗过去。个女咁唔成体统，我亦唔想伤害佢，但绝对唔会俾佢一分钱。呢种心情其实完全可以理解。我好心好意邀请你到府上作客，你唔单止用琴声勾引我嘅女，仲叫佢直接同你私奔啦。我卓家仲有咩颜面面对世人呢？而且就门当户对的观念来审视，卓文君完全就是下嫁给穷小子司马相如。他跟哪一个富家子弟过日子都得，为什么偏偏要同你一个虚名无实的穷酸文人呢？当然卓文君并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他既然认同了司马相如，就愿意去接受他的生活。但是再轰轰烈烈的誓言也加不住贫贱生活的日夜摧残。终于有一日，卓文君不再想过这种苦日子了。他告诉司马相如，长兄啊，不如我们一起回临邛咯，那里我的兄弟很多，我们随便找他们借些钱都比现在的日子要好得多啊。于是两人就一起返回了临邛。回到老家之后，卓文君找同族的兄弟借了些钱，开了一个酒坊，跟司马相如一起做生意。司马相如也干脆放低了文人墨客的架子，每日就着着一个独臂裤，跟工人一起酿酒吆喝。眼见千金小姐这样艰难求生，卓王孙的很多朋友都看不过去，纷纷劝告他：老卓啊，你屋企有仔有女，家底又厚实，冇乜嘢可担忧嘅。而且卓文君已经同司马相如好咗咯。佢虽然贫困潦倒，但点讲都系一个可以依靠嘅人才。而且佢仲系县令王吉嘅上宾，你咁样怠慢佢唔系咁妥喎。卓王孙听咗，确实亦挨唔住面子，干脆俾咗司马相如夫妇100个仆人同100万钱，而且补贴咗佢嘅嫁妆。有了父亲的资助，司马相如夫妇就安然返回成都，在那里买屋置业了。过了没多久，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安排到皇帝身边做事。这个转变既是司马相如人生的转机，也是后世评价出现两极分化的开端。相信大家都听过“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这句诗。短短10个字，令几多人即刻忘掉了现实的烦忧，沉溺于山盟海誓的美好。根据《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而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就出自这首白头吟。相传司马相如进京做官之后，不单止春风得意，同时亦对一个茂陵女子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就用书信试探文君对于自己立妾的看法。文君是极度聪明敏锐的女子，一见书信就知道丈夫已经沉溺于浮华喧嚣的生活，而且有了移情别恋的想法了。但他并没有暴露或者是恐慌，而是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首白头吟。不单止阐述了自己对于爱情的执着，同时暗暗讽刺了司马相如。收到妻子的回信之后，司马相如顿时无比汗颜，万般自责，同时回忆起与文君相处的点点滴滴，于是坚定了与他长相厮守的信念。文君的这个处理方式是不是显得很有智慧呢？但好可惜，咁样嘅一个故事只系民间传闻，并冇得到任何官方史料嘅佐证，甚至包括《白头吟》《怨郎诗》呢啲以词文君嘅作品，其实都系后人假托其名创作嘅。根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并冇任何立妾负心嘅故事，可能佢当初弹奏凤求凰嘅时候，的确系为咗吸引文君嘅注意，但系唔能够因为佢有追求爱情嘅欲望，就将佢渲染成负心薄幸、朝三暮四嘅食软饭嘅渣男。穿越2000多年嘅风尘，我哋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嘅故事里边读出咗一个真谛：真爱嘅检验标准只有一个，是否面红心跳，是否愿意长相厮守。至于皇权富贵、门第宗族，都等他们随风去罢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浣溪沙，吴文英。门隔花深旧梦游，夕阳无语燕归愁。玉纤香动小帘钩，落水无声春醉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东风临夜冷于秋。这首词是感梦之作，全词描述梦境，寻游情侣以及离别之痛。门隔三句写梦游深闺的情景，旧梦二字暗示词人梦游情侣居处已非一次，所以叫做旧。正见其对情侣云牵梦绕之眷怀心志。夕阳一句以燕归于夕阳黄昏之际，旧巢难觅，渲染一层暗淡气氛。玉纤一句写词人来到情侣归国，他伸手为自己掀开遗念相迎。下片写梦中离别。落水一句写词人与情侣离别的时候，正是暮春柳水愁寂无声，冷雨淋漓如醉泪。既写离别时凄冷的氛围，又象征了情侣执手相看泪眼，暮雨凝噎之状。行云之云影暗淡，遮住明月而月光朦胧，仿佛明月含羞。结句实为情如言外，含蓄不尽。再来诵读一次。浣溪沙，吴文英。门隔花深旧梦游，门隔花深旧梦游，夕阳无语燕归愁。玉纤香动小帘钩，落水无声春醉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东风临夜冷于秋。浣溪沙，吴文英。波面桐花冷不羞，玉人垂钓李千钩。月明

上篇写景喻情，冷不修，乃迟人故作而殉。谁人于冷夜时将佢弃而不修呢？玉人垂钓李千钩，只迟人眼望一弯新月倒映于湖波之下，竟幻化出一位玉人，即是月宫美人嫦娥垂钓于西湖。这个真幻交融的想象极富诗意和人情味。月明池阁，点出词人身在池阁眺望月明西湖之景。二夜来秋，写出词人在池阁上夜不成寐，感到秋风袭人之寒意，透出一种凄凉的心境。下片追忆当时晓别情形，以光艳水花意象组合成炉燕纷飞花落人亡的悲戚景象。水花红减，写西湖水面荷花之艳红美景衰减残败景象。最后以景结情，勾画出一幅池阁庭院西风瑟瑟梧桐叶落的画景，以仙愁二字传达出桐叶仙愁潮水自刎的悲戚意象，隐含词人悲愁飘沦之感。再来诵读一次《浣溪沙》，吴文英。波面桐花冷不羞，玉人垂钓李千钩。月明池阁夜来秋，江燕华归成晓别，水花红减似春幽。西风梧井叶先愁。点绛唇，试灯夜初晴。吴文英。卷尽愁云，苏娥临夜身梳洗。暗尘不起，酥润凌波地。链路重来，仿佛灯前事。情如水，小楼分鄙。春梦生歌女。这首词是元宵前夕正月十三观灯怀人之作。上篇写月夜观灯，卷尽二句写小雨初晴的月夜之景。苏娥想象小雨淋漓，月里嫦娥仿佛是刚刚梳洗过，正以无眉新艳的姿容俯视人间佳节。暗尘二句兼容小雨与月光，构成晴明酥润的境界。下片写重游元宵灯会之感，这次重来身单影孤，情侣无踪，烦闷无聊，观灯无趣，于是独返小楼分鄙而眠。此实为逃避灯月辉煌之元宵盛会，欲入堪眠，忘掉昔日之欢与今日之悲。春梦一句词意顿捷，睡眠亦无法逃避今日悲欢之骚扰。春梦生歌之欢乐，更唤起词人失去昔日欢乐之痛楚与惆怅。再来欣赏一次《

字，情如水，小楼分皮，春梦生歌女。祝英台近，徐夜立春，吴文英。展红情，才绿意，花信上钗古。残日东风，不放岁华去。有人添烛西窗，不眠侵晓，笑声转新年莺语。旧砖左，玉纤曾薄黄金，油香系幽素。归梦湖边，还迷镜中路。可怜千点吾伤，寒宵不尽，犹相对落梅如雨。呢一首词系作者喺异乡徐夕立春感怀而作。上篇写徐夕守夜迎春，展红三句写迎春民族，点染出新春嘅喜庆氛围。残日五句写一般人家守岁迎春，灯烛影窗，通宵不眠，迎嚟莺声笑语的元旦神气。下篇追忆昔日立春，旧砖左三句回忆旧日春节宴席上，情侣纤纤玉手否黄金箭酒，那一缕缕温柔的香气渗人心脾。归梦二句传达出词人一片失落的怅惘。可怜三句开始点明词人如今鬓霜千点，似寒霜迎鬓春风。

0: 甜竹細唱，不眠侵曉，笑聲轉身連莺语。舊尊左，玉纖曾博黄金，遊香係幽素。桂梦湖边，幻迷镜中露，可怜千点吾相，寒宵不尽。
1: 遊相对落梅如雨，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恩水话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见到田丹咧仲系招揽自己，即系话佢仲未怀疑到。

自己的身份，这才放心下来，于是他不出声。那田丹的口才虽然很犀利，但是人家不出声，那我没有办法跟他辩驳，继续说服他，一时间都没有他扶，只要苦笑说，董卿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项少龙都扮到很辛苦地勉强坐起身，压着张床，捧着个额头说，唉，还不是因为先父为命，叫鄙人一定要回来赵国设置牧场。所谓生死有命，很多事鄙人都不是那么放在心里的。不过我和田相一见如故，真的很感激你的知遇之恩。我好好想下啦，希望田相亦都可以体谅到鄙人的苦衷。一句咁坦白，又讲咗话遵从父命呢件事，田丹都觉得好难，而家马上逼佢表态，于是吸一啖气，突然间转变话题，奇峰突出。我谂偷袭你哋嘅一定同项少龙无关。项少龙吃咗惊，就装傻扮懵话：点解田相咁讲呢？但愿有一日，董康能够嚟到齐国，田某一定以上宾之礼款待先生。唞下先啦，过两日董卿复原嘅时候，我希望能够到董卿嘅牧场打翻个转。居然冇答项少龙嘅问题，另转身咁就走咗啦。反而搞到项少龙啊啰啰挛，仲唔知佢有咩高深厚长。到食晚饭嘅时候，各人都知道今晚就要进行一次事关重大嘅刺杀行动啦，个个都心事重重，所以将饭台上面又显得非常沉默。赵子随便食咗啲嘢，就放低筷子，睇住项少龙喺度开怀大食。京俊啊，唯一神情显得特别兴奋嘅，就系氹赵子话：子子啊，你唔食饱啲，边又有咁有力气啊？赵子细细声话：我唔饿啊嘛。善柔细细声咬佢一句：真系冇用，又唔系有人嚟刺杀你，哈！你咁唔安乐做乜嘢啫？乌卓就话：总之今晚呢唔适宜饮酒。拧转头对项少龙话：龙阳军派人送咗两壶酒嚟，一壶系药酒，一壶系补酒。三弟，我睇人哋啊，真系好中意你噃。项少龙对龙阳军呢番感激同关怀啊，真系好感到头痛，苦笑一下都唔出声。善柔冷冷啊，话：个不男不女嘅家伙啊，俾人杀咗佢，关你咩事？偏偏要咁搏命咁救佢，惹到自己一身骚啦，又衰唔衰啊？赵志佢咁大声咁闹项少龙，忍唔住有啲惊惊地咁话：家姐啊，你唔好，你咩啊？哼，我似你咩？你净系识得做佢嘅应声虫啫嘛？项少龙听到都只有苦笑。善柔又扒咗两啖饭，咁先拍拍个肚，伸一个懒腰话：嗱，今晚嘅行动呢，点都唔少得我噶啦。而家本夫人瞓翻觉先，你好啲同我准备一啲好似嗰啲飞檐走壁嘅玩意吓，我要最好嘅。喺众人目瞪口呆之中，佢真系话做就做，即时啊翻房瞓觉。田氏姊妹呢即刻分一个人去服侍佢啦。赵子啊战战兢兢咁对众人话：各位大人有大量，千祈唔好怪佢啊！佢项少龙啊笑住话：子子你放心啦，冇人会怪佢嘅。乌卓亦都点头话：我睇你家姐啊，真系个精于刺杀嘅高手。知道行动之前要尽量休息松弛，我哋大家都要好好学佢啊！呢个时候，乌果带咗蒲布入嚟。原来蒲布呢负责去打探消息嘅，众人都在等紧呢个消息，即时请佢坐低。蒲布就话：嗰日我接到项爷嘅消息之后，马上联络刘丑，同埋联络而家正喺洛城府内办事嘅最可靠嘅几个兄弟，做咗一番功夫，而家有啲眉目啦。洛城呢个人啊好谨慎，而且做咗好多坏事，
怕有人报复佢，所以行踪都好隐蔽，出入都带咗大批嘅高手护住。而家我哋啲兄弟啊，仲未有人可以打入到佢贴身保镖嗰个圈啊！京俊听到一愕然话：，喂，咁你唔系有啲眉目嘅咩？蒲宝就话：平时嗰阵呢，唉，咁就好办，但呢两日邯郸城内嘅形势都唔知几紧张。所以洛城抽调咗大批府内嘅家将加入佢嘅护卫队，嘿，咁我哋嗰两个兄弟呢，呢两日就啱啱好混入去。如果唔系啊，真系冇面嚟叫项爷啊！项少龙皱皱眉头话：佢点解好似好惊我会对付佢咁嘅？蒲宝就话：项爷同佢有深仇大恨啊嘛，佢梗系好惊啦。项少龙听到反而觉得奇怪啦。佢同我有咩直接嘅仇恨啊？蒲宝一听窒一窒，咩话？项爷，你唔知道舒儿系俾佢同赵木伦奸而死嘅咩？佢事后啊，仲周围咁同人讲，嘿，话佢自己曾经玩过项爷嘅女人添啊！同人讲，嘿，话佢自己曾经玩过项爷嘅女人添啊！项少龙听到忍如一身剧震，咩话？乌卓惊佢过分激动。安慰咗佢两句，然后就问蒲宝话：咁今晚佢会喺边啊？呢几日佢为咗城防嘅事，都留喺东门旁边嘅指挥所内，好少翻屋企嘅。不过佢呢都而得可以唔翻将军府咯。项少龙压下自己心中嘅悲愤，一谂起舒儿死嘅时候咁惨啊，忍住有一阵热血上涌。佢点解咁惊翻屋企呢？哦，洛夫人系孝成王个妹。赵雅嘅家姐个人好犀利嘅，洛城有啲怕老婆嘅，所以宁愿喺外边搞搞震，都要瞒住佢啊。赵志听到担心咁话：如果今晚佢留喺指挥所，我哋又边有机会呢？蒲宝就话：佢另外仲有三处别府嘅，好安置个新搞翻嚟啲女人啊嘛，或者有人赠送俾佢嘅基钱。

加滅族，佢私自留低咗對方嘅兩名美妾，準備自己享用。咁只不過呢幾日都太忙啦，冇時間去做啲傷天害理嘅事，所以我哋估計呢兩晚啊，佢一定會忍唔住撩去佢嘅別府，享受嗰兩個美女嘅。项少龙听到个心就明白啦，点解朱姬对洛城恨怨咁深？睇嚟都同呢件事有关。不过而家就算冇朱姬嘅嘱咐，佢都唔会放过洛城噶啦。乌卓啊，再询问咗有关洛城嘅一切，包括收埋嗰两名美妾嘅别府嘅位置、护卫亲兵嘅情况，以及其他嘅有关细节，蒲布都逐一详细解答咗。乌卓问完之后，向项少龙夸奖话：呢位兄弟的确犀利，显然一直都喺度做紧功夫。蒲布好谦虚咁话：自从大梁一别之后，我哋成班兄弟啊，个个都愿意为项爷卖命。喺我哋眼中，天下嘅英雄人物，冇一个及得到项爷噶。项少龙啊，回复冷静，点一点头话：今次事情完咗之后，你哋就跟我翻去咸阳啦。又有福同享，客气嘅说话就唔再讲啦。蒲布好高兴，即时多谢。项少龙就亲自将佢送咗出去，嘱咐佢叫混喺洛城嗰班亲卫中嘅兄弟，今晚千祈要揾个藉口，唔好跟埋一齐，咁先翻翻入去。乌卓佢哋已经去准备今晚嘅行动啦，只系留翻赵子同埋田氏姊妹花喺度等佢。项少龙一定神。谂起命薄嘅舒儿，唉，个心又一阵剧痛。翻到邯郸之后，佢一直接触到嘅都系洛城好客气又好亲切嘅一面。虽然明知系虚情假意，但系总系冇咩直接嘅仇口。不过而家就改变过嚟啦，恨不得将呢个人啊碎尸万段。呢种人死咗，对所有善良嘅人嚟讲都系有利无害嘅。项少龙对呢个时代最睇唔惯嘅就系将女人当成玩物同埋奴隶，就算好似赵雅咁有权势，都系要依附男人而生存。人嘅权利应该嚟得比较客观公平，有法律嘅保障。一谂到呢度，不禁又谂起法家嘅李斯同埋韩非子，自己可唔可以谂办法影响佢哋，使到法治能够代替专讲人治的儒家呢？但系仔细一谂，只要一日都仲系君权至上，真正嘅法治就始终都镜花水月，一啲都唔实在。谂谂下，夜深，行动嘅时间到啦。项少龙就唯有收敛心神，同善游以及乌卓佢哋一齐偷偷地潜出咗自己住嘅府邸。到咗二更时分，喺城东嘅城防指挥卫所大门打开，有一队大约有200多人嘅骑兵布成阵营喺里边跑出，开上咗长街，然后又向左转咗个弯，靠住城墙嘅快道沿城而行。除咗头尾各有4个灯笼作为照明之外，队伍中间部分呢都已经隐没喺黑暗之中，使人睇得一啲都唔清楚。两排各有40人组成的卫士，列成一个长方的阵营，一个接一个靠着外边行走，就好像两面活动的墙壁，保护着在中间的5组骑士。外边跑的人马之中，人人都手持长盾，向着外侧。就算有人在屋角或者路边放冷箭偷袭他们，都咪使子一下子可以射中他们，更加不要说中间的骑兵部队。中间呢队人呢，人数特别多，足足有50多人。外围嘅人都攞住长长嘅盾牌，使人知道呢一组人里边有重要嘅人物。其他4组人呢，各有20多人，都系手持长矛，既可以冲刺，亦都可以当成标枪。喺秋风萧索之下，更加见到一种肃杀森严之气。马蹄声踩碎咗宁静嘅深夜。每组骑士之间隔咗有30多步，就算遇到伏击，都好难将佢哋完全包围。除非敌人有10倍于佢哋嘅兵力，
不过喺防守而

严密的邯郸城内，咁啊真系好难想象。走咗大约半里之后，人马就离开靠城墙嘅车马快路，又转翻去右边嘅城池入边。呢一晚，天上面有好厚嘅黑云，一啲都见唔到星光月色。一直追踪住呢队人马嘅精兵团队员，即刻爬向高处，借住火光。在敌人视线好难见得到的地方，向最近的队员发出信号，指示话洛城而家已经去咗边。等喺洛城别府外的项少龙等人迅速作出判断，知道洛城开嚟喺边条路线，然后重新作出部署。项少龙佢哋伏喺屋顶，连头面都蒙咗黑布之中，只露出一对眼，就好似一群在黑夜之中随时准备出动的幽灵一样。当他们看到昏暗的灯笼光线在长街远处终于出现，项少龙的心咁先放了下来。如果洛城今晚不是行这条路，他们的行动就只好作罢了。马蹄声之中，猎物已经由远而近。乌卓就说，洛城这个人呢，虽然好色荒淫，但都不愧是赵国的名将，只是看他这样布阵，就知道他有真才实学。在右边的善游细细声话：洛城是我的，我要亲手割咗佢狗头落嚟。项少龙专登挨过去，轻轻锡一啖佢的乳珠，先话：呢个城市就好似个捕猎场，边个本事大，边个就要最有斩获噶啦。善游睨咗一眼，拧转身又冇理佢。这个时候，拿着灯笼的先头部队已经来到他们埋伏的下面了，慢慢要走过去。敌人一早一早地奔过长街，气氛越来越紧张。项少龙知道时间到了，轻轻一撞乌墙。这阵时正是包括到了，轻轻一撞乌墙。这阵时正是包括有洛城在内他们人数最多的骑士在他们屋檐下边经过。乌卓就在这个时候发出一声尖笑，嘶一声，霎时之间，一声的尖笑已经划破了有规律的马蹄声。敌人听到这一时，个个都震晒，向两边一望，嚓嚓嚓嚓嚓。伏在两边屋檐上面，乌家的精兵团员一时老箭齐发，个个都射马而不射人。战马惨势之中，那些人纷纷怒喝而起。你一着正是项少龙他们的厉害之处。

你睇把战马，战马惨兮，人比马一拖，当同啊破绽大露啦。灯笼跌咗喺地下，黑暗之中战马吃惊跳跃，哇！又翻蹄浅踏。洛城嗰啲亲兵队啊，一跌落地，有啲啊俾自己嘅马踩死，有啲咧又不断咁闪避周围乱跳嘅马蹄，嘿，情形都唔知几咁混乱。不过整个队形大致都可以保持完整，睇嚟赵军啊真系训练有素嘅精兵。乌卓知道时间到啦，即时发出第二波嘅攻击信号。项少龙都未有动作，善柔已经好似黑豹咁样扑出屋檐，首先就冲咗落去，凌空之中已经飞出长索，挂喺自己腰间嘅攀爬工具，成个人就好似凌空而降嘅天神一样，去嗰班赵兵嘅直扑埋去。同一时间，两边啊掟出十几个烧着咗嘅火球，隐约照出敌人嘅位置。因为呢个时候呢，敌人依然以为攻击系会两边攻嚟，所以大多数都唔知道，原来那班精兵团员已经在半空中从天而降。这批天兵啊，在火把一掟出去之后，照到敌人的身形了，马上嚓嚓嚓，一个二个都飞出一把把的飞刀，准确力度都是无懈可击的。等到敌人经过的时候，最少一班人已经中刀堕马，本来还算完整的队伍即刻就变到溃不成军。那些没了主人的马匹更加横冲直撞，乱成一团。洛城中间这队人因为中此之的损失就最犀利，五十几人被人打得一二十几个，剩下的人都纷纷翻落马背。那些被飞刀掟亲的多数伤在面门或者胸口要害，个个都中刀即死。霎时之间，这条宁静的长街就变成一个屠杀的心罗地狱。项少龙他们个个都借着腰间绳索从天而降，项少龙只脚啱啱点到地面，左右两脚一起飞起，同时一撑，来不及落马的敌人马上被他踢到面门中招，飞身跌了落马。到他落到地面的时候，血浪一出潮，三个扑上来的敌人当同有两个没命，另一个被善柔在后面斩一刀，有些惨叫着噼啪一声，整个灌在项少龙身上。项少龙侧身一闪，定神一看，

项少龙同乌卓打只眼色，带住四名手下就直扑过去。善柔啊，更加好似出闸嘅黐老虎一样，打低咗两个人之后，又掟出飞刀，后发先至，居然抢喺项少龙之前射入咗其中人嘅咽喉之内，真系不愧系第一流嘅女刺客啊！洛成见到咁，即刻大喊一声：上！当同一五六个人向住项少龙啊直扑过去，然后佢自己啊带住剩翻嘅人继续向后退。项少龙大喊声话：洛成奸贼！等我项少龙攞你救命！呢阵时呢，洛成已经走到巷口啦，佢心啊当堂定翻，笑一笑话：想攞我命，有本事你啊过嚟啦！善柔就喺呢个时候喺项少龙身边嗰度一飙飙过，剑光一闪，先一步已经系迎上敌人。项少龙同乌卓都惊佢有失啊，即刻抢前出手，一时间刀光剑影，杀气腾腾。洛成身边呢班人呢，都系本领最高强嘅剑手，啱啱可以抵挡佢哋。洛成自己转身，正要走入一条后巷，点知就喺呢阵时，弓弦响处，喺佢身边掩护人都纷纷跌咗落嚟。原来京俊带住几个人喺后巷嗰度跳翻入嚟。逼到洛成佢哋呢，又仓皇褪翻转头。呢、这个时候，本嚟喺呢边抵挡善柔同项少龙佢哋嗰班人已经支持唔住啦，纷纷浅血倒地。洛成无奈之下，大声嗌话：跟我嚟！剩翻嗰六个亲随跟住佢，向住项少龙呢边直奔过去。洛成知道，只有硬闯过呢一关，自己先有机会有命噶啦。于是大喝一声，一剑劈出。呢个剑真系快如闪电啊！眨眼之间已经同项少龙连续交换咗三剑，但系佢嘅意力啊，边及得上项少龙啊？黑暗之间，双眼。

项少龙之前喺洛城嘅心口嗰度吉咗个大窟窿，跟住张剑一抽，反手一劈，啪一声，跟住张剑一抽，反手一劈，身首异处，惨死当场。乌卓一手就执起洛城嘅首级，然后发出撤退嘅号令。段后嘅精兵团员马上将手一抖，横过长街上空嘅场所啊，亦都纷纷被收回，一啲痕迹都冇留低。整个行动由开始到结束，大约半盏热茶的功夫，即是说大约20多分钟左右，彻底体现了特种部队高效率的精神和有若爆炸力的攻击力。红红的火光之中，地下剩下的冚唪都是倒在血泊呻吟的赵兵和横七竖八的尸体。乌卓他们都非常兴奋。项少龙笑一笑，他心想，精彩的还是第日当大家知道洛城死讯之后到底有什么反应。果然第二朝一早即赵牧

0: 事。咩话？项少龙扮到成身剧阵，盯实赵木话：点解会咁噶？赵木叹一啖气：寻晚佢翻回别府途中，突然间遇到袭击，个头都俾人劈甩咗，200多名亲兵非死即伤。唉，乜嗰个项少龙真系咁犀利嘅咩？赵木冷笑一声话：事发嘅时候，附近嘅民居的确有人听到，有人自称系项少龙。不过嗰班人个个都蒙住头面，冇人可以睇得清佢哋嘅面目。事后搜捕嘅人之中，发现城东嘅一批城卫士兵都俾人做低咗，只系留低一啲攀爬城墙嘅墙索。不过到咗城外，又见唔到脚印。项少龙听得精神大振，话：咁讲呢个项少龙应该依然系潜伏喺城内噶噃？侯爷，你仲唔快啲将佢挖出嚟？赵牧好激气咁话：仲使你教咩？而家成个邯郸城都俾我反转咁滞啊！除非项少龙同佢嘅人变成咗可以打窿个老鼠啦，如果唔系都一定要现身噶嘛。不过，搞咗成大半晚啦，哈！而家连个影都揾唔到，你话究竟一回咩事啊？赵牧嘅心情系显然非常恶劣，所以对呢个董马痴都冇咁器重同客气。项少龙只觉得心中好笑。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青旗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当。

0: 地方呢，伊就甲因在半夜就来广西佬啊，即个祷告啊，祈求他即个水慢慢淌。但是伊即个车呢，个水就特别大，即个水呢就不断个冲到即个下车道，因为那下车道呢，冇可以过去嘛，下来都是白沙，也是过户个扫到地嘛。遐到即个险情危险危险个即个时候呢，伊说即个地户啊。
1: 意思哈，
0: 意思等于我叫他是直慌个，也是个是白包挂的噻，所以伊就把伊个挂炮，个伊只地啊，只个包啊，只挂包就给食啊，
1: 去个
0: 哈，讲到落去，表示这个意思，表示啥呢？表示他伊请愿把伊挂只下去来求的上天来保佑，因为伊做也挂稳个，唔敢失算啦，伊只好挂炮好也食掉，是不可以的噻个嘛。还有伊就摆只噻，食好好最好对呢，就表示他伊个下气个挂只来保佑伊只只况大世个平安。但是呢，这个大水呢，如来如大，
1: 因为我是背土，
0: 吓，而且顶冲只个遐下车道呀，推只只噻个下车道就即将冇变薄，是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户啊就跳啊对这个
1: 钢墩，
0: 吓，钢墩落去下心来治罪，奇怪就是呾到伊跳落去个松钢呢，好下心个松钢，等个堆呢骨堆。这个骨堆呢，就等于骨髓可以下掉呵。这个地户呢，也就随的这个下去个昂水呢，还接上头壳。但是伊就死去，这个时候呢，这个火山呢就平安无事。两百堆呢也被骨堆接上。因为由于这个下地户呢到的时候啊，一定啊名声非常好，都会使这世界得多个下昂水的时候呢，有伊先去。记住，所以咧老百姓咧就等到过感恩感激伊些啥，咧民间咧就定有这些个这个传说。个说后来呢，我有能到这广西佬这顶来塑这个地户个事来增加祭拜。有这个老人就到这马祖庙子那几个高呼公，应该就是自己下心记住叫地户。这个就是关于大能这个遐地户下心祭祖呀，这个就是关于大能这个遐地户下心祭祖呀，这个传说啊。
2: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第九两百多个有关小故事，低户下心记忆最个故事。下波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红小水来跟咱拍第三首个故事。白日立无白起，
1: 天顶直立青，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
3: 红红绿色，
4: 红红绿青，
5: 江苏客会金鼓，
6: 大明江豚水，
7: 有一色
6: 豚水，
7: 有一色树龙，
5: 自在开幕。
8: 烈日照顾六饼拍，长景相界四主角，白日立无白起来，小水恶狗大摇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常生活中，冷点时我哋就出门做事，束手为卡，再惊人熬怕红，袂配得大事两张港口。人老会大意是：哎呀，乐真实是白日立无白起呀！白起是咱地山一种比较常见嘅花类，又名螃蟹，味道极为清甜，人人食了唔敢嫌。这句俗话原意是咱北日人人大水大旱，唔敢越过界山，不好猎白起。个个唔北日人人日子会硬去猎，真个生说有想个物件好食。后来引申出来更清楚个意思是呾：从归到个借之赔失，放着点失败，故会无彩带。清朝康熙几张呢？清政府为了对付郑成功部下的蛮人活动沿海一大的反抗运动，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朝廷的活动各地张贴皇榜，如这和民甲越界掠好捕捞海山兵者，皆杀卖龙。一件事没到这一阵高中，一撮初掠北日的和民行到许段乌暗巷。这日终将行事，是但掠无好来，生活难以安排。但是人家五百二个大大的和民，你拍黄榜就没有，打到吹口口。
9: 哎呀，这黄榜故事，白白是纸，乌乌是字。哈，我退了公里，黄草等什么街？我哩分是中文山下生来，切来来来来。
8: 遐活界争一个和面，爬了高多多好，裂了高多多白起，也卖了卖借钱，生活就好点点。朝廷过惊伊，其他第六道顶出国事，只会说行对白也该保护起来。但是杨凌禁止民政裂白起，破坏对位。再陪去年杨刚见，有一对兄弟，阿兄名叫邓仪，阿弟叫做邓丽。兄弟间两人拢是掠白起的好手，只是这日斗过，邓仪计什么都唔对，伊两手空空，等来个家当。
10: 哦，兄，恁是做呢道道？
8: 邓仪开嘴来问：“哎呀，弟呀、啊，恁是唔知呐？我好出故事，阿兄退了欠你。”
10: 哦，咩故事啊？
8: 我好大，弄只种弄，也是再加去开机哦，外裤裂白起，

0: 非常好用。但李其实走去吹尔，伊拢唔捌字，伊拖只对片订了个白摆，顶半遐字大大街、几十街，无解写白，伊摆个麦塔塔。哦，遐字写好真真大，啊遐大好一身汗。我有二折，头晕不够渴，黄菜鱼啊！但你我惊我输，拍你个事做透明个，热无起色，落去裂白去。到了好只蛮晚，伊闭了甜甜，够大人白去，等去来遐真实是欢喜仔。
1: 呀呀，老头老头，今仔去土裂个难过节，煞不我大人裂得够大度哦。
0: 当伊家己工课比阿弟叔靠前目的，弟啊，阿兄真实是白日掠无白去啊！从此之后，这句俗话也到底山沿海一带广为流传。现人读书莫读诗词，伫画下画印，向伊拍破成规，创新个思路才有变拍开。底山自古以来不相平处。正是第三人具备了这空斗创新、拼搏开拓进取的精神，正到当今泛泛相害之当，将领了一切之地。第三为世人之所敬仰，这也为咱第三赚得了名量。向咱第三好过，下期再续传奇。好，再见。
2: 好的，听朋友。刚才咱听到的第三首歌故事是《白日掠无白去》，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先欣赏由第一音推音的吟唱的第个唱段。无假相机，接着用土音的吟唱界第一个唱段。无假相机，未写清。

好了，听朋友，继续改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最热热门。下辈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家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辈相信大家唱段，无情房拍菜话，由新五年吟唱。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气叠山，五洲同江，叠气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气月当》专题节目。今次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景的南麻塘。但今次开始，咱就起来了解叠洲的东山路。至此，就是咱现杰加叠山文史学者邓兴武先生，将来跟咱介绍叠洲东山路现今的历史。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浪漫，刚刚咱红小雪将来跟咱拍叠洲民间故事，还有来个新时代。最后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个长灯。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尘入画来。

0: 咁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树中麦，我是贤杰。今次嘅中麦贤杰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州嘅东山路。
1: 东山路东起白方街，西至环霞北路，直通西湖公园正门，全长1700米。如今东山路东最著名嘅古建筑，当属清代同治年间兴建嘅大户。这墓别毛家楼为东市九榜街等建筑物，大多数已不复存在。这种是老虎城人心目当中的兴都地标。2014年代，东山路被设为蝶州郊外街，应该增多白雕蝶小店传统超郊外门店，成为了一家新亮点。蝶山红城会长麦多了一起来了解东山路街精彩说明。
0: 到东国九丹麦直辖城市到一条东山路。到东国九丹麦直辖城市到一条东山路，咱蝶州虎城呢也不例外。咱个东山路所在的位置，原来呢是一条虎城河，东连横江，西通西澳，个乾隆帝行都这标准。到明清时期，位于蝶州虎署、海洋桂署后方的东山路，已经成为虎城主要的行政地所。因土呢也分布着许多行政机构，比如海防的洪湖署、桂洪渔村、包括蝶州城守等等。要知道东山路以前的兴建历史是密山业，这里慢慢的演变成现在这山业的。接下来咱就请出蝶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2: 那里头东山路以前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路，这条路呢应该知道明代的时候，伊就已经对这条东山路的有开辟，但是力度还没够。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东西到底南部原来是胡家初代的，大宋代的时候就只个是个浙江。浙江就是依家嘅酒城，酒城就是政府办公地方。到了明代嘅时候，就变到一个开始变到一个蝶州总兵府，兵营嘅住宅地。所以历来就自最尾就等于是官家所多。到了官家搬来自宜阳路这个地方，伊就成为了直属统辖嘅地方，作为了特子能特子嘅乡镇嘅介绍，就唔是公民政客登山去游览之间介绍。来来就是这个相对来讲是属于官家的，然后到那里对面，现在就那里对面这个刘处室啊，这单位高级家文昌路，这个么是这个古古巷，这原来是古应该所到的，就是海洋古，海洋古应该所到的。但是到明代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话布政西啊、五庄啊、虎台啊、灭啊，而且因为地更西欧，这个西欧又是名正有姓的地方。所以到东山路就现在老台早起也好，包括那现在个宋代后北湖，也是到啲东山路啲附近个葡萄行。所以这个咪来来应该是只要有做官人来这个，所以徛起，然后就慢慢随着一路个扩充，普通民众就开始来这个徛。就只因为那这个东山路，那等你在欧洲是通行耕作，因为以前咧呢，伊就是家对啲诶谢水梦，谢水梦面门咧到啲旧个虎屋。也招呼啊！多少一个话盘啲，香港对接盘啲，正啱盘啲，同家对子，家对阿廖叔叔啲面子条路接啦。那所以人咧，浙江不如来太平街，太平街伊就家呢度最做，同家对子太平街，正啱屋家对子，只计故居行屋出之计，屋家东山路，东山路家屌最做，即系通路，使哦。所以人哋东山路等于有九宝街，就住搭啲三明路头，而家咪有间路到。

0: 没见咯，只要俺爸唔过头，摇着就只见。所以等你只钓阿波的时就开，
1: 就东山路只阿波，
0: 就东山路只钓开，那不就是错？等你个东山路应该是叫江南这地小街流转。
1: 听了这生意别墅，真个咧个滴答，有点子个水乡这生意个感觉吼。
0: 哎呀，就是之前江南水乡的风格，因为等你个地伊就关键所在地伊就爱跟条有水来作为只个叫护城河保护地的之类呗。到了2020年，按条令来做。第一尾上后赛，上后赛的时候，伊就开始来开平地桥来咯。等你来等伊来水滴，清朝改倒台，民国政府来起来，但是民国上早起话属于无遐稳定的状态，也讲伊将是平缓的变化。有几只古话解决，就根本就走。所以就等那乐，因为这个讲伊将个不稳定，真正对自家城市建设也好，城市管理也好，就相对会有不乱。咱可比这个说吧，以太平路为例。太平路当年个摆放，立在滴个地方，自招会就是第二个处，只能督促自己放来交代，然后放来自招会，自着着做外面的那条条，只讲话好行只，车吧，说明大家放到自己地方是非常空旷，那么人个地方是非常空旷，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呢，对招税到滴另外自动车牌路就去面前位啦，造成我记得造成好了，更过分个时候就愈接愈贵，个顶门那是四条三门。你若不会来找有门可能接的，中顶等自家门口可能有路啊关了，所以按照你来讲呢，伊就开始变白咯。做一节就开好，临时合成摆放过合成，合成开放出来。因为你个东山路，门内你知道有治疗呀，治疗吃哈。但是到了民国时候，只个么因为人口来改，伊就扼杀。

像一万个，当初路途给北下了，佮讲喏，不也是成为的个，像一万个，所以等你也是成的压力，压力另外提来上呢，伊也就是拆除掉出事，对，冇像一万个，所以等你也是成的压力，压力另外提来上呢，伊也就是拆除掉出事，对，冇像只个是只位脑部也参加是冇像得了，就摆轮那次过里去，得过吃啥物啊？来到啲中国高行，到啲冇家楼卡，也就是现在政府经济个点，就叫做红竹村行。那人家比较东山路，这个名古街互相认称。哎，就大概大家听，那人家话哦，不，到底也互相认称，改变话就叫做红竹村行。红红就话。

0: 有另外开白色菜呢，就会接着改加杂粮改面，所以加杂粮你都英文那不是直接了嘛？只那个那只的，啊，英文那只叫做胡椒核桃，胡椒核你咧，伊就走，伊就行，伊就直接顶，直接顶，伊就不成路啊。到红条岭开白的时候，因为伊是乌林人，乌林人更姓乡嘛，伊认为咧，点么开白个叫做乡太白路。但是红条岭等你到烈酒开白个二十白路，就是高成了现在烈酒高声界格格格，包括北白路、龙山路、太平路、邓平路、七平路。只係高聲嘅激到硬料，呢個只係幾少錢？能領先在會位，在將幾多路，在並落要點知佢也正極明亮嘅道路。
1: 所以呢，就係東沙路就是一啲生意慢慢嘅建起嚟嘅嗬。
0: 當時舊國呢，阿陳東山辦事嘅，呢條路呢就為咗紀念阿陳東山，所以呢等於全國學做一條路，攞幾條東沙路。那呢條東沙路也是做事，所以呢條東沙路就改名，再做這東沙先生過身之後，呢條東沙路就改名固定落啦。到現在也是得有幾百年嘅時間。
2: 個青島乾隆烈酒古城地形多嘅票子，東沙路東等葡萄行西南嘅斜對面，原來呢是為民社街，而呢條街俗稱為舊板街。大柏银街口有捷径街，也以在银街头直段呢称为是老厝埔，由同景里至捷西平路口、旧板街头之直段，是青岛城小街都市区嘅所在地，所以呢称为城小头。到东北关教巷口附近，原来呢有一个墓别，这就是关帝别，也就是现在中江会这个地方。大家讲，还有介一个是叠洲顶钟表树岩门古迹，所以这只顶呢，以前也叫做是顶来或者是顶在。到1922年，叠杯湖公社红桥林，才将这个城小雅古迹建成将功楼，才把这个地方取名为香坑。后来修建这个白路，称为香屋路。到后来孙东山先生病逝之后，为了纪念孙东山先生，所以就改名为东山路。

0: 啊，老天的朋友，刚才那就去了过了地州东山路的风景历史，下摆那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其实红小说让人拍地州民间故事，系后来的新时代。
1: 天顶一粒星，你也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十方，
0: 天天特色，
3: 红红一青。
4: 客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德州民间故事，海后来个新时代。看出海后来有内菜、外菜、急菜、偏菜，做事又完败。伊有时些酱泥蔬菜，一清白生对伊个阿罗是大大解。再拍只正经，海小仔个价值康亏利息低，大行对片也鼓潮一个落下黑。头拉两方，头五线行江两矮个秀丽黄光。再拍等起时，停海声有个新姐人个鬼太呀，为难回些牛粪。今日也多彩，价值个贵。其当一个跟班说事作话头，会向银行领导个兴趣爱好，急急匆匆忙忙来报告。
1: 老爷老爷，来台。
2: 啊，台是咩个？
1: 一股潮一个咩？就是今日下好来啊。
0: 哦。今日冤家路爱，我来摸一颗跳个台。遐群太爷爱爱吹白，正在家人家是个命变变。
2: 那就是下好来。
0: 哦。请问那个是？
1: 啊，这是无礼貌，这个是停海跪下的跪太呀。
0: 还好来啊，白花听到你个难过高，听到今日就来彼此台再生啊。
1: 哦，爱彼此耶、啊？
0: 是。也还好来，白摸一牛，过一阵心头相当之高，跌到大只高。
1: 太呀，今日么，我该发布新时代，放到来无杂出来。你话始终也过唔爱，
0: 老台，遐系后来回登先，顺势将个开头堵到上野古潮个，

0: 哎呀，这阵末更起你个黄嘴潮，也是黄嘴潮这多，遐就传起大个混乱啊！你看，哇，这种行唔开。哈，有家事，打好打好，你明混乱。来，我来个你堵住好，你慢慢等去来去你个心事的。那了管他呀个三四个更棒，拉出多多啊，再再，拢人个管头，堵棒啊还好来，先熬一阵野古潮个，还好来个能即时调线。管他呀，一日你就来只改我小好多，你话慢慢等来来个，揭个心事的。打好打好，还好来呀、啊，阿是爱咩？我太呀只白可能卡了卡。哦，哈哈哈哈管他呀，你同今只帮我骗去啊。还好来打了，哈哈哈哈哈，做这钱啦。管他呀，是定揭个心肝头比比下。左右啊，慢慢起来，魔鬼宝哥。今日帮这个小子俩来接生子，哈哈哈哈！鬼太爷，你杀到你食，其实是该来代言，出门代钱，来到这口免个人评。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九民间故事，还好来个心事多。下边，咱就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抢灯宣盘，一帮一抢先爹家抢灯，收获银钻少年心。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在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节目，祝天人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弟弟唱长宣传，一般唱些弟弟唱长，江水绵绵，客香香，由邓树坚演唱。

0: 哈喽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荣四兄，谈到创富，重税是一个多磨皮，东家退休，来临年富，开业林南的外地，年终我日穷，慢慢清闲过日，莫着松了，亏亏地脚，爱把日苦爱富，俺死了啊！离家出走，命造梦啊！丢开你心的迷信，怪到你肝肠哦。今日间丢下老婆大，日到我日久，数几年年转家上啊，金哥。跟你们怕呢？结果就从老师送掉，先生，俺老公翻身了母命，从俺家中啊，结果是到了公交车，先生两百封的地方，嫁卖给了，喊到人家光年时，亏亏地叫，几万下路时就差三个。上路去就下望头，人望爱富就扎光头，勇敢道路你们就这你们如同水，你做水两公热情哥，三里四刻叫得十分鼻痛，烦恼人们休眠吧，你老人家大铁阿哥必然风向改过，吃得安睡个荣事上能看清楚。太哥，你给入必然也给多睡个呀？嘿，马尿上人，阿弥陀佛，马给啦，做马给马爱啦，人哦，铁家都同样相命，没能也给多睡个马给马尿上啊。大铁阿哥马上封疆封啊！俺给马家，你别个独断封疆啊，今天不。

他娘水煮听你爱相公当时你也躺求喇叭把这来的呀送回来就冒死不会告到你给老公娘出一个呀他娘人求着孙子准耶。

师兄，你先你如果给唱爱吧，我不会把今日给唱好。

来，阿 Q 被五叔两年前不你把来的啊大专生五叔都输给了。阿 Q 三脑皮套身娘就套身娘，吐阿套吃不吐阿套吃，何必掉改了钱呢？一五叔改钱拿着，但这不开始，没事操忙你干了。

秋公，我一孙也满天东高发哦，你不是世上干太保，武功收入无人懂哦。秋公，我一孙也满天东高发，你拿了个五十两银钱，俺没，你拿人是自个老人家分的是买到凉茶啥的。

云芳，俺唐你公办，十分钟指示。来，咖喱新公目前，俺不看如从如不，如谁？你出啊！

穷事算到聪明娘的电经房毛宁告诉东若石城挖龙热海听人家的东家帮人家的算命。

朝廷点了风波，高考状元李凤瑶考虑到俺的来历，突然算到个状元名，一般时机有道理哦。来的文学院的功课，班长的故乡准备上京考状元。

他是给怕有恨说了大快家就丰富靠长哦。来人，以50两银钱为你做路费，靠到聪明的哈，刘兄弟哦。

0: 旧书里就转到我家故日亲家李凤瑶。哎呀，来得多么干
1: 阿妈，俺许到长寿儿女老天古老大条，人家就帮阿啥，该人就抢阿钱。
0: 来得没叫如娘滚了呀，阿妈就分析给了。

肚里。背起了东坡鬼，点穷风，堵到隆隆咚咚，毛分钱。做到公开催眠，祖上日都没本钱。刚刚拿来的手啊的开箱，本来的是找到做路费的时候。电如光看那道，老婆，哈哈哈哈，还是赶紧复习啊，别该找到来，哎，做本钱呐、啊。

呐，爱外遭到虎口虫，结果两只阿爸打日冲哦。阿爸求把俺爱遭到走三日，没人干你什么？来的求把俺爱是虎口遭到了。

有啊，遭到叛军去拔了，准备来世的赴考场哦。别怪阿爸丧事日前就忘了这，得要添加的，讲阿老一点说话的，阿妈，拜拜。西到东部天，东到日八六年前，准备。

中去就无过，走到日报了云层，经过了西方的杜伯孔，很多年初年就改读，哎，哈哈，那些翻译两下子，老八说。

0: 杨爱唔敢准，如今才搬入大刘荣好是过年。
1: 建议咧下个课堂同听人介绍下往拜可以骗人茶馆何行嘅参牌言，四行命大唔相爱，二十二岁学参牌，台皮三夫热头晒，背陀啲多将陀来。哎呀，系过去参牌时节唱嘅山歌，参牌系早期见唔实现呢种苦力色，根据老嘅参牌工介绍。往拜唔离开公路木材磨细茶院，只能够靠水运，好多嘅水量太时节靠水力运输木材，木牌爱人去撑，爱靠人去掌握方向排除向前，一条牌一两个人数行拿着一条撑棍，差不多撑牌放牌之前爱把木材扎成木牌，

0: 胎牌，船下头以水国胎河水国猛 A 则世界就可以放牌耶。木牌经过平原茶馆到团海，福建哈巴到蕉梁，三河巴按寒江水系直接将木牌放到潮州山头，在春夏头水量太时节，起码爱半整日。一过二到秋天就爱二十过年。一开始茶馆到福建哈巴去出售，到为蕉梁的沙头梁送转来四等银，到为琼桥四条牌嘅合成一条牌，四条牌八十银。一只方牌堆最多银的时节有五六十等银。太阳银射出阿竹棚度诶，竹棚当阿牌嘅中间，四米长两米半宽，跟起来当。竹棚可以扎衣休息，三寸竹筏用的蒲萝、锅围、桥棍、米菜等等，全部都放在竹棚下边。三寸色的是咸菜、挑角干、乌河干等等些干菜。经常爱食饭的，但是要遇到上摊，要忙于处理一些事情而天不被食饭，正如方牌公吃摊一样。苍牌真正黑奔波，苍猪苍鸭磨定错，三餐食嘅冷竹饭吞唔落肚，用水流。啱铺头爱出售嘢，前日何水进过地方，把木牌安顿好之后，方牌队爱派人放手，轮流休息，以免俾人家偷木材。其他人通通转到又矮又黑嘅竹棚度诶，竹棚度诶用木板铺好，上边用陶草制成嘅钢架垫垫诶。再用皮蛋飞到烂车的铺下上去，竹棚都会远远靠一盏麻灯照明，也有人用一支昏暗的手电筒，无烧水射身，只能够在暗部头太阳人泡河度的洗冷水。到了两米处，夹海风、台风、阴门等处，遇到水急上滩，太阳人就十种精力增结了，惊险无比。只见在平日茶馆河的下游沙兰滩峭壁巷和残留等当人排工真恶浪的杀界，只见在平日茶馆河的下游沙兰滩峭壁巷和残留等当人排工真恶浪的杀界。到了潮州山头向卖方人搞的货，大家将送一口气，如果木材私家好可以搬多的钱，如果私家不好，差一百牌将能够得到十九人班。在木卡路上行去开顶蒲萝卜诶，有时搭偏上经过建议就能够转到木卡。正如太监人过去都会创一样，树诶砍好秋落海，放出太河秋神牌。遇到草猪私家好，哦吼，阿妹秋来加本矮。虽然公路真实加快，偏因东沙沿依茶干都真实公路变统诶差。汽车运输速度快，而且运费比较大，慢慢起退水运。加上蕉梁长潭南河坝因水天参，在1978年时节，洪涛终止，参排工也随之消失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皮潘的艾丁结以艾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结以艾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用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

0: 梅开新诗，来自学徒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诗。
1: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新诗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自家创人前传推荐长谈，欢迎收听。

荣四兄，谈到长府重水西贵都磨平，东家退市，来临年佛开来的南岭外的年中我日穷，慢慢勤向故子，莫着松了亏亏的叫，爱把日苦爱福，俺死了啊！离家出走，明朝梦啊，都给你心到迷信，怪到你肝肠哦。今日间丢下老婆大，日到我日久，数几年年转家上啊，经过。跟牛满怕呢，结果就从老师送掉。先生，俺老公翻身了母命，从俺家中啊，结果是到了公交头，先生两百封的地方，嫁卖给老，还把人家光年时亏亏低调。一万下路时就差三个，一上路时就下王头，一人王爱夫就炸广场，勇敢到路你们就热，你们如从水，你做水凉公然进攻，三里四铁叫得十分鼻痛，哎。烦恼人们，休眠吧！你老人家大天阿哥必然风向改过，出得俺水给荣四兄能看清楚。太公，你给着必然的几多岁的呀？嘿，马尿少年，阿弥陀佛，马给啦，做马给马爱啦，人嘛，铁家都同样相命。问那年纪多岁的把个马尿上啊，大天阿哥马说风向风啊，俺个马家你别个独断风向啊，听见不？

四小五，你三女如果给唱爱吧，我不得今日给唱哈哈，娘水煮听你爱相公。当时你也唱求喇叭，把这来的呀送回来，就冒死。唔会搞到你个老公娘出，一个啊还娘人，求着孙子啊，准的。

阿舅三道去讨谁娘丢讨谁娘，土阿讨去，唔土阿讨去，何必要改这钱呢？用着改这那事，在这不开始，没事草帽人家了。

老师，团刀切穿忙帮哥，虐大舅啊，俺日龙哦。先生，求俺的你，告俺的俺来的呢。

舅公，我一孙也满天东高发哦，你不是世上干太保，无功受禄无人懂哦。舅公，我一孙也满天东高发，你拿到个五处的云钱，俺没。

永芳，俺唐你公房说分流之事，来咖喱辛苦谋钱，俺不看如从如不如谁，你出来俺告你动手。

穷次算到聪人两个丁丁方毛民告诉东若四川挖龙热海挑人家的东家帮人家的算命

朝廷点了风波，高考状元李凤娘考虑到俺个来历，突然算到个状元名，一般时机有道理哦。来的，文秀儿的功课，班长的故旧，准备上京考状元。

给怕牛魂不说了大坏家就丰富靠床哦来的以五十两银钱为你做路费靠到聪明的哈刘兄弟哦

斗手里这短刀不夸故日亲家李凤瑶，哎呀，来得这么干阿妈，俺许到长寿二女老在古老大桥，日家就抱阿萨，干了就求阿钱。来得没叫如娘眷侣呀，阿妈就分析给了。

肚里。背起了肚包被电熊风堵到隆隆咚咚，毛分钱。做老公的催眠，做生意都没本钱。刚刚拿了一个手啊的开箱，本来的是找到做路费的时候。电如光看那道，老婆，哈哈哈哈，还是赶紧付钱啊，别该找到来，哎，做本钱呐。

来外找到富口愁，这个领子阿爸大人宠哦。阿爸求万安找到走三日，没人干点什么。来的求万安是富口找到了。

就啊，遭到潘元吉拔了军皮，来是个富靠虫哦。别怪阿爸三十日前就忘了人，得啊天降的，降阿老一的十八弟。阿妈，拜拜。西到东部天，东到日八六年前，准备给。

来中去就无过，走到日报了云层，经过了西方的杜伯冲，很多年初年就改读，哎，哈哈，而且翻译两下子，老八帅。

个前你好，却不搬着呢。半路没分钱，走到浪浪里的是肉毛时，俺就勇敢转。哎，全民靠朋友，才家就靠父母吧。阿爸被俺打败，钱被俺赌输的，让俺不敢转。如今才半路，大流浪，好是过年。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迈开新世界梦，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

0: 冲锋。
1: 来斯哈都爆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孙，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生死。
0: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国体三歌，体二十和体二十，欢迎收听。

迈开新思，来自学徒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思。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一唔杀坏，诶，往拜梅祖讲在树摊之一，要喊大杀坏。佢发好皮料十分坚强的背景之下，猜测一唔杀坏为农田土壤消土杀菌，也系一种不错选择。同农田土地农作物一唔杀坏，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工业化时期十分盛行。一唔杀坏有其讲究方法同树摊。因为杀坏分为生杀坏同熟杀坏两种，生杀坏都是宽仓、球仓、人线、方形、长条不等。我试一下生的杀坏全部成为粉仓，生产队负责村民小子的队长就会安排杀人和村民把从杀坏仓开出来的生杀坏放在仓库一个，杀的水上去使其融化成粉仓。买的时候拿来用，次日以生杀坏融为粉仓的尘土。农业生产讲究成本，由于受资金的影响，生产队并非对全部农田都会淹杀坏，只是选择性的分人分批，按水田早梯优先进行。一是旱梯，即是番梯、黄梯、番薯梯；二是夏秋时节，禾苗开插施后之后，选择晴朗早晨梯，采得泥水，确保上昼十点钟之前把杀坏淹到水田堆去。早晨头禾苗叶脉布满露珠，杀坏粉落田梯度的残留在叶脉上边，消土杀菌灭虫，使禾苗茁壮生长。山人们往农田土地度的淹杀坏，经常会投向东边投拍，顺风操作。唔系话，比来杀坏粉会伤人、伤身、伤人住。从相对科学角度来看，同农田土壤淹杀坏粉的确有其科学一面。土地是酸性。酸性过强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生杀坏是阴性，往土地度的阴杀坏可以调节土壤、改良土壤，通过微生物的发通酸碳中和。其次，生杀坏放到田体之中，溺水压化之后能够产生大量热量，在高温之下稍息杀死土地度的病菌、害虫、甘草虫害发生。再次，在生杀坏可以作为肥料，淹过生杀坏土地更加肥沃，从而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必须注意，在淹生杀坏的过程当中，需要把握好量，千祈莫过多，唔系话淹先过头会适得其反。杀坏同农作物除虫有好便宜，但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呢种做法渐渐少皮咧。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耳吧。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佮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一用，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各地山歌天二线，欢迎收听。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克新鲜节目到嘅中间处诶，感谢各位嘅收听。到嘅中间处诶，感谢各位嘅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译华夏体体，聆听神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

0: 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仲系周末版嘅粤韵乡音栏目时间，继续为你介绍香港粤剧名家罗家英。

罗家英出身粤剧世家，佢嘅四伯父罗家树为打螺王，父亲罗家权号称生就王，而堂兄罗家宝则以虾康闻名。罗家英一家共有五兄弟姊妹，其为长子。1949年，罗家英随父亲往香港定居，八岁时跟从父亲学习粤剧基本功架。21岁，罗家英就担当演出文武生，并自1970年起组成多个剧团，开始粤剧生涯，亦是家英之友组织的创办人。1994年，罗家英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国产007》中饰演达文西一角，令观众留低了深刻的印象。好多香港人熟悉罗家英，乃因为他和汪明荃相好，尤其是汪明荃在粤剧的频密演出，亦使汪和罗家英合作增

2005年10月，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同音乐系为罗家英举办《香江梨园》粤剧文目月。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同音乐系为罗家英举办《香江梨园》粤剧文武生罗家英展览。展览回顾罗家英50年的粤剧舞台生涯。展品包括罗家英的珍贵图片、文武场戏服、头饰和道具、鞋等，并出版生平集。2018年7月1号，罗家英获颁香港童子经星章，以赞扬他艺术成就优秀，致力传承、推广和发展香港的粤剧。有超过60年的粤剧表演经验，积极传授给年轻新秀，对粤剧发展贡献良多。2021年1月8号，他主演的大型动作玄幻电影《长安伏妖》上映。好，下面请听由罗家英、李宝莹表演的粤剧《穆桂英招亲》。

0: 英雄贵姓芳名？
1: 三公穆桂英。
0: 原来是穆哥寨穆小姐啊，幸会幸会啊！
1: 岂知本小姐威名，还不扬劳，意欲何为啊？
0: 穆小姐，末将乃是三关元帅杨延超之子杨宗保，有事特来相求。
1: 啊！你就是天都。

0: 目，除非能胜我手中枪手中枪。
1: 你太欺枪，太欺枪啊！全心作梗听遭殃，中宝胜刚强，何惧一女将？你若

杨宗保，乃见黄河大宋元帅之子，你木魔寨不过是绿林草寇，势不能见为

力助你一臂之力，同保宋室江山，也不负你杨家世代英明，请将军。

飘荡，敬他大义深明，人桑朗善他一身武艺，声王错爱他秀丽温柔，飞野荡喜他情深一个赠坦乐，但又怕私定冤盟，朝罪作，真教我。

0: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罗家英、李宝莹表演的粤剧《穆桂英招亲》。好，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转头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
1: 天父的爱，好，
2: 大家一定要学定啊！如果你去到内地咧，人哋揾。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仲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为你介绍香港粤剧名家罗家英。下面请听由罗家英、白雪红表演的粤剧《前程万里》。
2: 毕竟身行志未寒，权章妙计服家邦，志士豪怀心自壮，美人恩义未能忘。阿、啊、爷

行，请你从头一学。

心意相情更爽，何堪更见凄凉状，慰安无计自凄惶，夜台定有鸳鸯傍，冤魂望许啊伴娇旁，生不成欢成泥抗，死后同堪。

丧啊，并非狂，引灵娇妻，剑下望仇仇已报，先王望啊，当是娇前报恶王，定誓此言不丧。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罗家英、白雪红演唱的粤剧《前程万里》。咁其实罗家英除咗唱粤剧了得之外，唱时代曲都好得噶噃。节目嘅最后，请听罗家英演唱嘅歌曲。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

0: 语的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

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食無情雞，咩意思啊？係咪廣東人啊？呢啲你都唔知？快啲嚟粵港粵精彩啦！我哋探尋嶺南文化根源，重温粵語詞彙經典，一齊打造最同聲同氣嘅粵語文化大學堂。係咪廣東人啊？係啊，快啲嚟啦！呢度粵港粵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粤港粤精彩，我是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为大家介绍的是凤求凰，一日不见，思之如狂。酒堪，临邛令前奏琴曰：“薛文长兄好之，愿以自娱。相遇辞谢，为古一再行。”诗时，卓王孙有女闻君新寡，好音，故相遇，谋与令上从，而以琴心挑之。
3: 相遇是从奢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侍弄琴，闻君窃从户窥，心悦而好之。恐君窃从户窥，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遇乃令士人从此闻君侍者通殷勤，闻君夜忙奔相遇。 相遇与慈圭成都，出自《汉书·司马相如传》。时光倒流千年，停喺汉朝，停喺司马相如同卓文君爱情嘅最初。那个时候嘅佢，仲唔系誉满天下嘅文人，而那个时候嘅佢，年轻丧夫，生活平静到好似一口深井，悠悠死寂。 一曲《凤求凰》，佢以琴音传递爱慕，佢喺门外被撩动心弦，月夜私奔，佢哋嘅爱情成就咗一段传奇。古往今来，我哋运用咗好多优美壮丽嘅意象嚟形容沉浸喺爱情中嘅人，有比翼双。

步，我们酸楚的双眼依然会看到一幕幕生离死别，一桩桩天不遂人愿，天不遂人愿。好多两情相悦的眷侣，却在门第与成见的束缚当中被迫分离。在历朝历代的现实语境当中，守护爱情本身就是一种奢侈，甚至连表达爱情都需要凝聚足够的勇气。正因为如此，勇敢表达、大胆追求的爱情，才显得弥足珍贵。

随佢浪迹天涯，呢个系点样嘅一种魔力同魅力呢？司马相如字长卿，原名犬子，四川成都人。后来因为仰慕战国名相论相如，特登改名为司马相如。从志趣上嚟睇，司马相如系一个有住远大理想嘅人。咁佢嘅才华是否能够匹配佢嘅理想呢？其他嘅唔讲，单系一曲《子虚赋》就让汉武帝睇到拍案叫绝啦。佢嘅赋作词藻华丽，气魄宏大，让同时代嘅无数文人黯然失色，以至于鲁迅先生都讲：武帝是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能够写低无韵之离骚嘅司马迁相提并论，可见佢嘅才华系几咁耀眼。有如此不群出水嘅文才在身，想必佢嘅人生亦系一路平步青云啩。佢早年喺梁孝王刘武嘅手下做门客嘅时候，日子的确系过得有声有色嘅。但系当梁孝王去世之后，当朝统治者嘅时候，日子的确系过得有声有色嘅。但系当梁孝王去世之后，当朝统治者汉景帝却唔点中意司马相如笔下嗰种清正无为嘅道家思想，于是司马相如就只能够返回老家成都，开始变得郁郁寡欢啦。翻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嘅日子过得非常之拮据，一度连生活嘅基本所需都满足唔到。就系喺呢个时期，临邛县令王吉邀请佢到府上去作客，将佢当成上宾一般供养起嚟。尽管好朋友王吉嘅做法让佢有所感动，但司马相如仲系放唔低文人名士嘅架子，经常借住王吉登门拜访嘅请求。

细腻的指尖延绵不绝地传递出一股浓郁的爱慕之情，而这股心照不宣的情意让门缝后边的一位女子暗暗定下了誓言，今生非此人不嫁。这个女子就是名扬后世的卓文君了。卓文君是何人呢？是临邛首富卓王孙的女，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论相貌，她是远近闻名的美女；论才艺，她琴棋诗画样样精通。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审视，她都活成了无数同时代女性梦寐以求的样子。但就是这样一个才貌相传、家庭优越的女子，在真正的感情到来的时候，她完全都没有端住藏住，只有情不自禁和义无反顾。限于性别与身份的缘故，卓文君没办法推开房门，直接去和司马相如情定终身。但是这个男人的面庞和琴音却永远地尽刻在了200少女的心房。宴会结束之后，司马相如亦领会了卓文君的心意，于是呢就重金赏赐了他的侍者。就是这个举动让卓文君不顾千金小姐的身份，连夜离开卓家大院，直接前往司马相如的住处。当两人相见、四目交汇的时候，卓文君更是坚定了自己的心意，与此人厮守终身、白头偕老。司马相如一边揽住卓文君，一边心里边却是七上八下，因为他很清楚自己除了英俊的面庞和满腹的才华，没办法给予卓文君任何生活的保障。辞官还乡，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徒有名声却没有太多追随者，这些都是他挥之不去的现实苦恼。更加重要的是，卓文君不是待字闺中的少女，她之前已经有过婚姻，只不过丈夫去世，她成了寡妇。

幻想就瞬间破灭了。好多才子佳人、公子公主的故事，都是他们永结同心的刹那，戛然而止，留给读者一个美好的幻想。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婚姻之后，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无休止的矛盾与争吵，这些都会影响人们对浪漫爱情的憧憬。但现实终究只能够面对，没办法逃避。看见家徒四壁的环境，卓文君丝毫不敢相信远近闻名的大才子司马相如竟然过着这样一贫如洗的生活。好像他这样养尊处优的大小姐，不要说一日三餐这些基本要求了，就连走亲访友都是一大堆仆人跟住的。但现在他却要体验这种没办法想象的穷困日子。当得知个女跟随司马相如私奔的消息之后，卓王孙争啲冇被激到当场死咗过去。个女咁唔成体统，我亦唔想伤害佢，但绝对唔会俾佢一分钱。呢种心情其实完全可以理解。我好心好意邀请你到府上作客，你唔单止用琴声勾引我嘅女，仲叫佢直接同你私奔啦。我卓家仲有咩颜面面对世人呢？而且就门当户对的观念来审视，卓文君完全就是下嫁给穷小子司马相如。他跟哪一个富家子弟过日子都得，为什么偏偏要同你一个虚名无实的穷酸文人呢？当然卓文君并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他既然认同了司马相如，就愿意去接受他的生活。但是再轰轰烈烈的誓言也架不住贫贱生活的日夜摧残。终于有一日，卓文君不再想过这种苦日子了。他告诉司马相如知，长兄啊，不如我们一起回临邛咯，那里我的兄弟好多，我们随便找他们借些钱都比现在的日子要好得多啊。于是两人就一起返回了临邛。回到老家之后，卓文君找同族的兄弟借了些钱，开了一个酒坊，跟司马相如一起做生意。司马相如也干脆放低了文人墨客的架子，每日就着着一个独臂裤，跟工人一起酿酒吆喝。眼见千金小姐这样艰难求生，卓王孙的很多朋友都看不过去，纷纷劝告他：老卓啊，你屋企有仔有女，家底又厚实，冇乜嘢可担忧嘅。而且卓文君已经同司马相如好咗咯。佢虽然贫困潦倒，但点讲都系一个可以依靠嘅人才。而且佢仲系县令王吉嘅上宾，你咁样怠慢佢唔系咁妥喎。卓王孙听咗，确实亦挨唔住面子，干脆俾咗司马相如夫妇100个仆人同100万钱，而且补贴咗佢嘅嫁妆。有了父亲的资助，司马相如夫妇就安然返回成都，在那里买屋置业了。过了没多久，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安排到皇帝身边做事。这个转变既是司马相如人生的转机，也是后世评价出现两极分化的开端。相信大家都听过“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这句诗。短短10个字，令几多人即刻忘掉了现实的烦忧，沉溺于山盟海誓的美好。根据《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而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就出自这首白头吟。相传司马相如进京做官之后，不单止春风得意，同时亦对一个茂陵女子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就用书信试探文君对于自己立妾的看法。文君是极度聪明敏锐的女子，一见书信就知道丈夫已经沉溺于浮华喧嚣的生活，而且有了移情别恋的想法了。但他并没有暴露或者是恐慌，而是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首白头吟。不单止阐述了自己对于爱情的执着，同时暗暗讽刺了司马相如。收到妻子的回信之后，司马相如顿时无比汗颜，万般自责，同时回忆起与文君相处的点点滴滴，于是坚定了与他长相厮守的信念。文君的这个处理方式是不是显得很有智慧呢？
但好可惜，咁样嘅一个故事只系民间传闻，并冇得到任何官方史料嘅佐证，甚至包

0: 《括伯头吟》《怨郎》《诗》这些以词文君的作品，其实都是后人假托其名创作的。根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并没有任何立妾赴心的故事。 可能他当初弹奏凤求凰的时候，的确是为了吸引文君的注意，但不能够因为他有追求爱情的欲望，就将他渲染成负心薄幸、朝三暮四的食软饭的渣男。穿越2000几年的风尘，我们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里边读出了一个真谛：真爱的检验标准只有一个，是否面红心跳，是否愿意长相厮守。
1: 至于王权富贵、门第宗族，都等佢哋随风去罢啦。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欢
2: 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
3: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
4: 浣溪沙，吴文英。满格花心旧梦游，夕阳无雨燕归愁。玉千香洞，小帘钩。落水无声春醉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东风林夜冷于秋。
5: 这首词系感梦之作，全词描述梦境、寻游情侣以及离别之痛。闷格三句写梦游心归嘅情景，旧梦意字暗示词人梦游情侣居处已非一次，所以叫做旧。正见其对情侣云牵梦绕之倦怀心志。
6: 夕阳一句以燕归于夕阳黄昏之际，旧巢难觅，渲染一层暗淡气氛。玉千一句写词人嚟到情侣归国，佢伸手为自己掀开围帘相迎。下片写梦中离别，落水一句写词人与情侣离别嘅时候。
7: 正系暮春柳絮愁寂无声，冷雨淋漓如醉泪。既写离别时凄冷嘅氛围，又象征咗情侣执手相看泪眼，暮雨凝噎之状。行云之云影暗淡，遮住明月，而月光朦胧，仿佛明月含羞。结句实为情如言外。
8: 含蓄不尽，再嚟诵读一次。浣溪沙，吴文英。满格花心旧梦游，夕阳无雨燕归愁。玉千香洞，小帘钩。落水无声春醉泪，行云有影月含羞。
9: 东风林夜冷于秋。浣溪沙，吴文英。波面桐花冷不休，玉人垂钓李千钩。月明池阁夜来秋。
10: 江燕华归成晓别，水花红减似春幽。西风吴井叶先愁。呢一首词系西湖秋夜相思怀人之作，上篇写景喻情，冷不休乃词人故作疑询，谁人于冷夜时将佢弃而不休呢？ 玉人垂钓李千钩，指词人眼望一弯新月倒映于湖泊之下，竟幻化出一位玉人，即系月宫美人嫦娥垂钓于西湖。这个真幻交融嘅想象，极富诗意同人情味。月明池阁
0: 点出词人身在池阁，眺望月明西湖之景；二夜来秋，写出词人在池阁上夜不成寐，感到秋风袭人之寒意，透出一种凄凉的心境。下片追忆当时晓别情形，以江燕、水花意象组合成劳燕纷飞、花落人亡的悲戚景象。水花红减，写西湖水面荷花之艳红美景衰减、残败景象。最后以景结情，勾画出一幅池阁庭院西风瑟瑟、梧桐叶落的画景，以仙愁二字传达出桐叶仙愁、潮水自刎的悲戚意象，隐含词人悲愁飘沦之感。再来诵读一次《浣溪沙》，吴文英。波面桐花冷不羞，玉人垂钓李千钩。月明池阁夜来秋，江燕华归成晓别，水花红减似春幽。西风吴井叶先愁。点降唇，试灯夜初晴。吴文英。卷尽愁云，苏娥临夜身梳洗。暗尘不起，酥润凌波地。链路重来，仿佛灯前事。情如水，小楼分鄙。春梦生歌里。这首词是元宵前夕正月十三观灯怀人之作。上篇写月夜观灯，卷尽二句写小雨初晴的月夜之景。苏娥想象小雨淋漓，月里嫦娥仿佛是刚刚梳洗过，正以无眉深艳的姿容俯视人间佳节。暗尘二句兼容小雨与月光，构成晴明酥润的境界。下片写重游元宵灯会之感，呢次重来身单影孤，情侣无踪，烦闷无聊，观灯无趣，于是独返小楼分鄙而眠。此实为逃避灯月辉煌之元宵盛会，欲入堪眠，忘掉昔日之欢与今日之悲。春梦一句词意顿捷，睡眠亦无法逃避今日悲欢之骚扰。春梦生歌之欢乐，更唤起词人失去昔日欢乐之痛楚与惆怅。再来欣赏一次。点降唇，试灯夜初晴。吴文英。卷尽愁云，苏娥临夜身梳洗。暗尘不起，酥润凌波地。链路重来，仿佛灯前事。情如水，小楼分鄙。春梦生歌里。竹英台近，随夜立春。吴文英。剪红情，裁绿意，花信上钗古。残日东风，不放岁华去。有人添竹西窗，不眠侵晓。笑声转新年莺语。旧砖左玉纤层薄黄金，油香系幽素。归梦湖边，还迷镜中路。 可怜千点吾相，寒宵不尽，犹相对落梅如雨。这首词是作者在异乡徐夕立春感怀而作，上片写徐夕守夜迎春。

0: 夕日立春，旧转左三句回忆旧日春节宴席上，情侣千千玉手，否黄金箭酒，嗰一缕缕温柔嘅香气，渗人心脾。闺梦二句传达出词人一片失落嘅怅惘。可怜三句开始点明词人如今鬓霜千点，似寒霜迎鬓，春风无法消融。 又相对写出咗以鬓霜千点相对落梅如雨雪嘅凄凉情状，勾描出意境之冷静、心情之悲怆，全篇词不奇幻，兼有天人之巧。再嚟欣赏一次《祝英台近》，徐夜立春，吴文英，展红情才绿意。 花信上差古，残日东风不放碎华去。有人添烛西窗，不眠侵晓。笑声转新年莺语，旧砖左玉纤层薄黄金，幽香系幽素。
1: 桂梦湖边，还未镜中露。可怜千点吴霜，寒宵不尽。又相对落梅如雨。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

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见到田丹仲系招揽自己，即系话佢仲未怀疑到自己嘅身份，咁先放心落嚟。于是佢唔出声，自己嘅身份，咁先放心落嚟。于是佢唔出声。咁田丹嘅口才虽然好犀利，但系人哋唔出声噃，咁我冇办法同佢辩驳，继续说服佢噶。一时间都冇佢扶，只好苦笑话。董卿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人呢？项少龙都扮到很辛苦地勉强坐起身，压着张床，捧着个额头说，唉，还不是因为先父为命，叫鄙人一定要回来赵国设置牧场。所谓生死有命，很多事鄙人都不是那么放在心里的。不过我同田相一见如故，真系好感激你嘅知遇之恩。我好好谂下啦，希望田相亦都可以体谅到鄙人嘅苦衷。一句咁坦白，又讲咗话遵从父命呢件事，田丹都觉得好难，而家马上逼佢表态，于是吸一啖气，突然间转变话题，奇峰突出。我想偷袭你们的一定和项少龙无关。项少龙吃了惊，就装傻扮懵说，为什么田相这么说呢？但愿有一天

兴复原嘅时候，我希望能够到董卿嘅牧场打翻个转。我希望能够到董卿嘅牧场打翻个转。居然冇答项少龙嘅问题，拧转身咁就走咗啦。嘿，搞到项少龙啊啰啰挛，仲唔知佢有咩高深厚长。到食晚饭嘅时候，各人都知道今晚就要进行一次事关重大嘅刺杀行动啦。个个都心事重重，所以将饭台上面又显得非常沉默。赵志随便食咗啲嘢，就放低筷子，睇住项少龙喺度开怀大食。京俊啊，唯一神情显得特别兴奋嘅，就系氹赵志话：志志啊，你唔食饱啲，边又有咁有力气啊？赵志啊，细细声话：我唔饿啊嘛。善由细细声闹佢一句。真系冇用，

番感激同关怀，真系好感到头痛，苦笑一下都唔出声。善柔冷冷啊，话个不男不女嘅家伙啊，俾人杀咗佢，关你咩事？偏偏要咁搏命咁救佢，惹到自己一身骚啦，又衰唔衰啊？照住佢咁大声咁闹，项少龙忍唔住有啲惊惊地咁话：家姐啊，你唔好，你咩啊？哼，我似你咩？你净系识得做佢嘅应声虫啫嘛？项少龙听到都只有苦笑。善柔又爬咗两啖饭，咁先拍拍个肚，伸一个懒腰话：嗱，今晚嘅行动呢，点都唔少得我噶啦。而家本夫人瞓翻觉先，你好啲同我准备一啲好似嗰啲飞檐走壁嘅玩意吓，我要最好嘅。喺众人目瞪口呆之中，佢真系话做就做，即时就翻房瞓觉。田氏姊妹呢即刻分一个人去服侍佢啦。赵子啊战战兢兢咁对众人话：各位大人有大量，千祈唔好怪佢啊。佢项少龙就笑住话：子子你放心啦，冇人会怪佢嘅。乌卓亦都点头话：我睇你家姐啊，真系个精于刺杀嘅高手。知道行动之前要尽量休息松弛，我哋大家都要好好学佢啊。呢个时候，乌哥带咗蒲布入嚟，原来蒲布呢负责去打探消息嘅，众人都等紧呢个消息，即时请佢坐低。蒲布就话：嗰日我接到项爷嘅消息之后，马上联络刘巢，同埋联络而家正喺洛城府内办事嘅最可靠嘅几个兄弟，做咗一番功夫，而家有啲眉目啦。洛城呢个人啊，好谨慎，而且做咗好多坏事，怕有人报复佢，所以行踪都好隐蔽，出入都带咗大批嘅高手护住。而家我哋啲兄弟啊，仲未有人可以打入到佢贴身保镖嗰个圈啊！京俊听到一愕然话：喂，咁你唔系有啲眉目嘅咩？蒲宝就话：平时嗰阵呢，唉，咁就好办，但呢两日邯郸城内嘅形势都唔知几紧张，所以洛城抽调咗大批府内嘅家将加入佢嘅护卫队。嘿，咁我哋嗰两个兄弟呢，呢两日就啱啱好混入去。如果唔系啊，真系冇面嚟叫项爷啊！项少龙皱皱眉头话：佢点解好似好惊我会对付佢咁嘅？蒲宝就话：项爷同佢有深仇大恨啊嘛，佢梗系好惊啦。项少龙听到反而觉得奇怪啦，佢同我有咩直接嘅仇恨啊？蒲宝一听窒一窒：咩话？项爷，你唔知道舒儿系俾佢同赵牧轮奸而死嘅咩？佢事后啊，仲周围咁同人讲，嘿，话佢自己曾经玩过项爷嘅女人添啊！项少龙听到忍唔住一身剧震，咩话？乌卓惊佢过分激动，安慰咗佢两句，然后就问蒲宝话：咁今晚佢会喺边啊？呢几日佢为咗城防嘅事，都留喺东门旁边嘅指挥所内，好少翻屋企嘅。不过佢呢都而得可以唔翻将军府咯。项少龙压下自己心中嘅悲愤，一谂起舒儿死嘅时候咁惨啊，忍唔住有一阵热血上涌。佢点解咁惊翻屋企呢？哦，洛夫人系孝成王个妹，赵雅嘅家姐，个人好犀利嘅。洛城有啲怕老婆嘅，所以宁愿喺外边搞搞震，都要瞒住佢啊。赵子听到担心咁话：如果今晚佢留喺指挥所，我哋又边有机会呢？蒲宝就话：佢另外仲有三处别府嘅，好安置个新搞翻嚟啲女人啊嘛，或者有人赠送俾佢嘅机钱，个新搞翻嚟啲女人啊嘛，或者有人赠送俾佢嘅机钱，都唔敢带翻屋企嘅。佢又残忍又好色，咁最中意呢就系虐待啲美女噶啦。唉，好多人都俾佢搞到残废或者死咗啊！最近邯郸有位大臣得罪咗孝成王，由洛城啊负责抄家灭族，佢私自留低咗对方嘅两名美妾，准备自己享用。咁只不过呢几日都太忙啦，冇时间去做啲伤天害理嘅事，所以我哋估计呢两晚啊，佢一定会忍唔住溜去佢嘅别府，享受嗰两个美女嘅。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明白啦，点解朱姬对洛城恨怨咁深？
睇嚟

都同呢件事有关。不过而家就算冇朱姬嘅嘱咐，佢都唔会放过洛城噶啦。乌卓啊，再询问咗有关洛城嘅一切，包括收埋嗰两名美妾嘅别府嘅位置、护卫亲兵嘅情况，以及其他嘅有关细节，蒲布都逐一详细解答咗。乌卓问完之后，向项少龙夸奖话：呢位兄弟的确犀利，显然一直都喺度做紧功夫。蒲布好谦虚咁话：自从大梁一别之后，我哋成班兄弟啊，个个都愿意为项爷卖命。喺我哋眼中，天下嘅英雄人物，冇一个及得到项爷噶。项少龙啊，回复冷静，点一点头话：今次事情完咗之后，你哋就跟我翻去咸阳啦。又有福同享，客气嘅说话就唔再讲啦。蒲布好高兴，即时多谢。项少龙就亲自将佢送咗出去，嘱咐佢叫混喺洛城嗰班亲卫中嘅兄弟，今晚千祈要揾个借口，唔好跟埋一齐，咁先翻翻入去。乌卓佢哋已经去准备今晚嘅行动啦，只系留翻赵子同埋田氏姊妹花喺度等佢。项少龙一定神，谂起命薄嘅舒儿，唉，个心又一阵剧痛。翻到邯郸之后，他一直接触到的都是洛城好客气又好亲切的一面，虽然明知是虚情假意，但是总是没什么直接的仇口。不过现在就改变过来了，恨不得将这个人碎尸万段。这种人死了，对所有善良的人来说都是有利无害的。项少龙对这个时代最看不惯的就是将女人当成玩物和奴隶，就算好似赵雅咁有权势，都系要依附男人而生存。人嘅权利应该嚟得比较客观公平，有法律嘅保障。一谂到呢度，不禁又谂起法家嘅李斯同埋韩非子，自己可唔可以谂办法影响佢哋，使到法治能够代替专讲人治嘅儒家呢？但系仔细一谂，只要一日都仲系君权至上，真正的法治就始终都镜花水月，一啲都唔实在。谂谂下，夜深，行动嘅时间到啦。项少龙就唯有收敛心神，同善游以及乌卓佢哋一齐偷偷地潜出咗自己住嘅府邸。到咗二更时分，喺城东嘅城防指挥卫所大门打开。有一队大约有200几人的骑兵布成阵营，在里面跑出，开上了长街，然后又向左转了个弯，靠着城墙的快道沿城而行。除了头尾各有四个灯笼作为照明之外，队伍中间部分都已经隐没在黑暗之中，使人看得一点都不清楚。两排各有40人组成的卫士列成一个长方的阵营，一个接一个靠着外面行走，就好像两面活动的墙壁保护着在中间的五组骑士。外边跑的人马之中，人人都手持长盾向着外侧，就算有人在屋角或者路边放冷箭偷袭他们，都未使至一下子可以射中他们，更加不要说中间的骑兵部队。中间这队人呢，人数特别多，足足有50多人，外围的人都拿着长长的盾牌，使人知道这一组人里面有重要的人物。其他四组人各有20多人，都是手持长矛，既可以冲刺，亦都可以当成标枪。在秋风萧索之下，更加见到一种肃杀森严之气，马蹄声踩碎了宁静的深夜。每组骑士之间隔了有30多步，就算遇到伏击，都好难将佢哋完全包围，除非敌人有十倍于佢哋嘅兵力。不过喺防守严密嘅邯郸城内，咁啊真系好难想象。走咗大约半里之后，人马就离开靠城墙嘅车马快路，又转翻去右边嘅城池入边。呢一晚天上有好厚嘅黑云，一啲都见唔到星光月色。一直追踪住呢队人马嘅精兵团队员，即刻爬向高处，
借住火光在敌人视线好难见得到的地方向最近的队员发出信号，指示说洛城现在已经去了哪。但在洛城别府外的项少龙等人迅速作出判断，知道洛城开来在哪。项少龙他们伏在屋顶，连头面都蒙在黑布之中，只露出一对眼，就好像一群在黑夜之中随时准备出动的幽灵一样。当他们看到昏暗的灯笼光线在长街远处终于出现，项少龙的心咁先放了下来。如果洛城今晚不是行这条路，他们的行动就只好作罢了。马蹄声之中，猎物已经由远而近。乌卓就说，洛城这个人呢，虽然好色荒淫，但都不愧是赵国的名将，只是看他这样布阵，就知道他有真才实学。在右边的善游细细声说，洛城是我的，我要亲手割了他九头下来。项少龙专登挨过去，轻轻锡一啖他的乳珠，先说，这个城市就好像个捕猎场，边个本事大，边个就要最有斩获噶啦。善游睨咗一眼，拧转身又冇理佢。呢个时候，攞住灯笼嘅先头部队已经嚟到佢哋埋伏嘅下边啦，慢慢又行紧过去。敌人一组一组咁奔过长街，气氛啊越嚟越紧张。项少龙知道时间到啦，轻轻一撞乌墙。呢阵时啊，正是包括有洛城在内他们人数最多的骑士在他们屋檐下边经过。乌卓就在这个时候发出一声尖笑，嘶一声，霎时之间一声的尖笑已经划破了有规律的马蹄声。敌人听到一时个个都震晒，向两边一望，嚓嚓嚓嚓嚓。不过在两边屋檐上面，乌家的精兵团员一时老箭齐发，个个都射马而不射人，箭马残。

灯笼跌在地下，黑暗之中战马吃惊跳跃，哇！又翻蹄浅踏。洛城嗰啲亲兵队啊，一跌落地，有啲啊俾自己嘅马踩死，有啲咧又不断咁闪避周围乱跳嘅马蹄，嘿，情形都唔知几咁混乱。不过整个队形大致都可以保持完整，睇嚟赵军啊真系训练有素嘅精兵。乌卓知道时间到啦。即时发出第二波的攻击信号，项少龙都未有动作，善柔已经好像黑炮咁样扑出屋檐，首先就冲咗落去，凌空之中已经飞出长索，挂喺自己腰间嘅攀爬工具，成个人就好似凌空而降嘅天神一样，去嗰班赵兵嘅直扑埋去。同一时间，两边啊掟出十几个烧着咗嘅火球，隐约照出敌人嘅位置。因为呢个时候呢，敌人依然以为攻击系会两边攻嚟，所以大多数都唔知道，原来嗰班精兵团员已经喺半空中从天而降。呢批天兵啊，喺啲火把一掟出去之后，天而降。呢批天兵啊，喺啲火把一掟出去之后，照到敌人嘅身形啦，马上唰唰唰，一个二个都飞出一把把嘅飞刀，准确力度都系无懈可击嘅。等到敌人经过的时候，最少一班人已经中刀堕马，本来还算完整的队伍即刻就变到溃不成军，那些没了主人的马匹更加横冲直撞，乱成一团。洛城中间这队人因为中此之的损失就最犀利，五十几人被人打得一二十几个，剩下的人都纷纷翻落马背，那些被飞刀掟亲的多数伤在面门或者胸口要害，个个都中刀即死。霎时之间，呢条宁静嘅长街啊，就变成一个屠杀嘅森罗地狱。项少龙佢哋个个都借住腰间绳索嘅从天而降。项少龙只脚啱啱掂到地面，左右两脚一齐飞起，同时一撑，嚟唔切落马嘅敌人啊，马上俾佢踢到面门中招，飞身跌咗落马。

0: 扑出嚟，手持巨斧向嗰啲溃不成军嘅敌人赶杀过去，使到洛城嗰班人就变到孤立无援。项少龙同乌卓打咗眼色，带住四名手下就直扑过去。善柔更加好似出闸嘅黐老虎一样，打低咗两个人之后，又掟出飞刀，后发先至，居然抢喺项少龙之前射入咗其中嘅咽喉之内，真系不愧系第一流嘅女刺客啊！洛城见到咁，即刻大喊一声：上！当同一五六个人向住项少龙直扑过去，然后佢自己带住剩翻嘅人继续向后退。项少龙大喊声话：洛城奸贼，等我项少龙攞你救命！呢阵时呢，洛城已经走到去巷口啦，佢心啊当堂定翻，笑一笑话：想攞我命，有本事你过嚟啦！善柔就喺呢个时候喺项少龙身边嗰度一飙飙过，剑光一闪，先一步已经系迎上敌人。项少龙同乌草都惊佢有失啊，即刻抢前出手，一时间刀光剑影，杀气腾腾。洛城身边呢班人呢，都系本领最高强嘅剑手，啱啱可以抵挡佢哋。洛城自己转身正要走入一条后巷，点知就喺呢阵时公园响处。在他身边掩护的人纷纷跌了下来，原来京俊带着几个人在后巷那里跳入来，逼到洛城他们又仓皇退回头。这个时候本来在这边抵挡善柔和项少龙他们那班人已经支持不住了，纷纷浅血倒地。洛城无奈之下大声嗌话：跟我来！剩下那六个亲随跟着他向着项少龙这边直奔过去。洛城知道只有硬闯过呢一关，自己先有机会有命噶啦。于是大喝一声，一剑劈出，呢个剑真系快如闪电啊！眨眼之间已经同项少龙连续交换咗三剑，但系佢嘅意力啊，边及得上项少龙啊？黑暗之间，双眼又睇唔真切，到最后一剑已经抵挡唔住，乒乒乓乓咁俾人震退咗几步。项少龙嘅臂力啊，至少比佢强得两倍有多。这个时候京俊已经清除了拦路的敌人，一个空翻，跟着在半空中飞了两脚，砰砰撑正洛城的背心。洛城整个人踉跄向前一扑，连头盔都跌在地下。就在这个时候，他刚刚中前了两步，只觉得空前一亮，剑光一闪，原来善柔在侧边扑出一剑刺过来，当堂抢在项少龙之前，在洛城的心口刺了个大窟窿。跟住将剑一抽，反手一劈，啪一声，洛城马上就身首异处，惨死当场。乌卓一手就执起洛城嘅手级，然后发出撤退嘅号令。段后嘅精兵团员马上将手一抖，横过长街上空嘅长索啊，亦都纷纷被收回，一啲痕迹都冇留低。成个行动由开始到结束，大约半盏热茶嘅功夫，即系话。大约廿零分钟左右，彻底体现了特种部队高效率的精神和有若爆炸力的攻击力。红红的火光之中，地下剩下的冚唪都是倒在血泊呻吟的赵兵和横七竖八的尸体。乌卓他们都非常兴奋。项少龙笑一笑，他心想：精彩的还是第日当大家知道洛城死讯之后到底有乜反应？果然，第二朝一早即召过嚟揾项少龙，佢双眼布满咗红筋，眼神嗰度呢，嘿闪下闪下，显然已经乱咗方寸。项少龙的确未瞓醒，朦朦胧胧之间挣扎起身，就问佢话：老爷，点解你嘅面色比我仲要难睇噶？赵牧坐喺床边。定神打量佢一阵，先至话：你嘅伤势点啊？项少龙试住喐下手脚，然后摆咗好似好硬汉咁嘅样，话都系啲皮肉之伤嘅啫。不过感染咗风寒，瞓咗一日一夜，好得多啦。赵木冇怀疑佢嘅说话。事实上，嗰次陪住龙阳军有命翻嚟嘅人之中。你而家都冇人起得到床，项少龙如果龙精虎猛啊，咁先系怪事。
1: 赵牧叹一啖气话：

0: 洛城昨晚出了事。咩话？项少龙扮到成身剧阵，钉实赵木话：点解会咁噶？赵木叹一啖气：昨晚佢翻回别府途中，突然间遇到袭击，个头都俾人劈甩咗，200多名亲兵非死即伤。唉，乜嗰个项少龙真系咁犀利嘅咩？赵木冷笑一声话：事发嘅时候，附近嘅民居的确有人听到，有人自称系项少龙。不过嗰班人个个都蒙住头面，冇人可以睇得清佢哋嘅面目。事后搜捕嘅人之中，发现城东嘅一批城卫士兵都俾人做低咗，只系留低一啲攀爬城墙嘅墙索。不过到咗城外，又见唔到脚印。项少龙听得精神大振，话：咁讲呢个项少龙应该依然系潜伏喺城内噶噃。侯爷，你仲唔快啲将佢挖出嚟？赵武好激气咁话：仲使你教咩？而家成个邯郸城都俾我反转咁滞啊！除非项少龙同佢嘅人变成咗可以打窿个老鼠啦。如果唔系，都一定要现身噶嘛。不过，搞咗成大半晚啦，哈！而家连个影都揾唔到，你话究竟一回咩事啊？赵牧嘅心情系显然非常恶劣，所以对呢个董马痴都冇咁器重同客气。项少龙只觉得心中好笑。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a

0: 边疆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1: 世界潮声。
2: 千禧叠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届爹气未当专题上班。今日的上班，咱继续来了解潮州南北对个行经解释。遐多只几天呢，也发生了好侪小故事。其实，虽然咱行经甲行事地学研究员、历史文化学院个邓勇老师，就将来个咱陪陪地府写信记载个故事，到接落来个自在昆明南门，洪小水将个咱陪个地山俗语故事是百二六百白起。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
3: 叠山多灵秀，
4: 叠山
3: 红青日月来。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碟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一段今次嘅节目就当贤杰结束时，请来了杭州碟黑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嘅邓勇老师啊，来个陪伴来陪伴碟州嘅南北代。有关于碟州南北代，还有流传了好多自己小故事。到这只期嘅节目就当，当时个陪伴来陪伴了有关于南北代嘅对位哟，哈，非常有趣嘅自己歌哟。今次来个陪梦婆婆的这个小故事呢，就是有关于让伊在地球这位地户下心治罪这些年代故事。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来了解。呀，邓老师啊，那以前呢，地州未有做这个南北道的时候，哈，更是会做罪哈，遐有帮流传这方面嘅，比如讲，即撮官员来咱地州定修之后，哈，来这个抵罪，就像伊传说呢。
1: 哇，遐咱到古时候的时候，咱这个香港做大罪的时候，做大罪的时候，遐咱家遐地州的地户呢，直播就是好调出咱个叫他来做呢，来抵个。这个大水哈，做你比赛之类，但是伊小时候做一件事呢，得借这个光之佬啊来祷告祈求他上天来保佑，保佑他叫他这个还买做大水，水买买土的噻，遐个水呢，有一次呢，遐水来时非常凶猛。到今个地户呢，伊就甲伊做半夜就来光之佬啊，这个祷告啊。去求他这个水慢慢淘，但是这个车呢，个水就特别大，这个水呢就不断的冲到这个下车道，因为那个下车道呢，没可以过去嘛，下来都是白沙，也是过户的扫到地嘛，遐到这个险情危险，危险的这个时候呢，伊说这个地户啊，
2: 伊是哈，
1: 伊是等下我叫他是直慌个，也是个。是白包挂的噻，所以伊就把伊只个挂炮，甲伊只地啊只个包啊，只挂包就甲伊食啊，
2: 去个
1: 吓，讲对落去，表示只个意思，表示啥呢？表示呾伊请愿把伊挂只下去，来求的上天来保佑，因为伊做也挂面个唔敢试算呾伊只副挂炮好也食掉，是不可以的噻个嘛。还有一组白的噻，食个好最好对呢，就表示他伊个下气个瓜子来保佑伊只一筐白色个平安。但是呢，这个大水呢，如何如大？因为我是背土，吓，而且顶冲只个遐下车道呀，推只只噻个下车道叫即将
2: 冇变薄，
1: 是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户啊就跳啊对这个
2: 钢刀，
1: 吓，钢刀落去下心来治罪。奇怪的就是呾到伊跳落去个松钢呢，好下心个松钢，当个堆呢骨堆，食个骨堆呢就等于个水可以下掉呵。这个地户呢也就随个这个遐起个洪水呢，还接上淌去，吓。但是伊就死去，即系这个时候呢，这个火山呢就平安无事。南北堆呢也被骨堆接上，遐由于这个遐地户呢倒嘅时候啊，一定啊名声非常好，都会使。

0: 这世界滴大个遐洪水的时候呢，有伊深刻记住，所以老百姓呢，就等到过感恩感激伊遐啥，咱民间呢就定有这世界这个传说。啊，可是后来呢，我有能到这广济老子顶，来塑造这个地好个写，来增加祭拜。有这个老人就到这个马祖别子，来自个高呼公，应该就是自个下心祭祖叫地好。啊，这个就是关于大人自个遐地好，下心祭祖的这个传说啊。
1: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球两百多个有关小故事，地府下生记忆最个故事。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小说来跟咱拍地山俗个故事。百字立无白起，
1: 天顶直立青，二下开枝节，
2: 枝节木开花。
3: 民族特色，
4: 红土特青，
5: 江苏客会闽古，
6: 大闽江团聚，
7: 有一色树龙，
5: 自在开幕。
8: 烈金者古立拼拍，登金相界数主角，百字立无白起来，小水恶狗大摇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常生活中，人顶时我哋接触人做事，束手畏卡，再惊人后怕红，袂配得大事两张艰苦。人拢会大意是，哎呀，乐真实是百字立无白起呀。白起是咱地山一种比较常见嘅花类，有名螃起，味道极为清淡，人人食了唔敢嫌。

0: 独的原因是咱北二人人大水大旱，唔敢越过界山，不好掠白起。个个唔北二人人哩只会硬去掠，只会生说有想个物件好食。后来引申出来更清楚的意思是呾，从归到个，只会只碰说放着点失败，佫会无彩带。清朝康熙一两年，清政府为了对付郑成功部下的猛人活动沿海一大的反抗运动，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朝廷的活动各地张贴皇榜，如若和民甲活该掠好不了海山兵者，皆耍卖弄。一件事没到这一件高中，一撮初掠北二的和民行到许段乌暗巷。这个中将假设是他立不好来生活人以安排。当时人家五百字的大大的和民你拍黄棒就没有大个吹口口。
1: 哎呀这黄棒过世白白是做欧欧是日。哼推了公里黄车等下面。

0: 兄，恁是做你大刀的？
1: 当你开嘴来问，哎呀，弟啊，好心哉呐！我好出故事，阿爷腿了轻哩。
0: 哦，咪故事啊！
1: 我好那弄只要弄，阿是在家去开起我外裤裂白起，就当发裂裂黄恩闹呢，这西瓜个钱。
0: 哦，是真事。我即时来同，心来就动。
1: 打了当里比了卡卡波，走个对台阶下去。遐卡波也即时回人，只也是一只硬的米，变身个的起，刀大锤恶。同时人拢愿意来坐下喝下吃吃，非常好用。当里其实早已锤定，伊拢唔捌字，伊台只对片定了个白摆。顶半下字大大街几十街，无解写白，伊白个麦塔塔。
0: 哦，遐字写好真真大，阿遐大好一身汗。我有耳

0: 姨仔，
1: 哦，兄啊兄啊，你坐你坐，今仔去土里个咱过节，煞把我带到里底搞大肚哦。当伊家己工课比阿弟叔靠前不敌，弟啊，阿兄啊，真实是白日里无白起啊。
0: 从此之后，这个俗话也到底山沿海一段广为流传。现人读书莫读诗词，伫外学外研，想伊拍破生规，创新个思路才有变拍开。底山自古以来不相平处，正是底山人具备了只奋斗创新、拼搏开拓进取个精神，才到当今煌煌山海之中，占领了一切之地。底山为世人之所敬仰，这也为咱底山争得了明亮。现在叠双好狗哎起再熟团起。好，再见。
2: 好的天平友，刚才能。
0: 好，再见。
2: 好的天平友，刚才能听到的叠双熟个故事是百日立无白起。哎呗，能就去了很些精彩的叠个场灯。叠加强灯宣播，下播以前是由叠着音投影的音墙界叠加强灯，无价相机未写清。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热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欣赏叠加唱段，无情房拍菜话，由新五捏演唱。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蝶山，我清气蝶山。五洲东江，蝶起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东，从今日开始。咱就去来了解蝶州的东山路。至此，最近咱现在甲蝶山文史学者邓兴武先生，将来甲咱介绍蝶州东山路现今的历史。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人们，刚刚咱洪小雪将来甲咱配蝶州民间故事，还有来个新时代。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蝶个长段。

0: 平平大家好，欢迎你来到叠山红树的周末，我是贤杰。今次嘅周末，贤杰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州嘅东山路。
1: 东山路东起白方街，西至环城北路，直通西湖公园正门，全长约700米。如今东山路东最著名嘅古建筑，当属清代同治年间兴建嘅大户。这不别摩家楼有的东西旧版街等建筑物，大多数已不复存在，结仍是老虎城人心目当的兴都地标。2014年代，东山路被设为列州工业街，应该增多白雕列小店传统手工艺门店，成为了一家新亮点。叠山红城的周末，多了一起来了解东山路街精彩说明。
0: 到东个旧单位直上。

0: 一宿后返到东山路，因变成为火车主要的行政地所。因土内也分布着好多行政机构，比如海关的分府署、桂芳驻村、花木蝶洲城守等等。一直到东山路，以前的行政来设施密山业，这里慢慢的演变成现在这山业的。接下来，咱就请出蝶山文史学者邓庆武先生来个朋友详细介绍。
1: 那里头东山路一直一条东西走向的路。这条路呢，应该是到明代的时候，伊就已经对这条东山路嘅有开辟，但是力度还冇去到。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到底南部原来是胡家厝到底，到宋代的时候就自个自个折迁，折迁就是伊个一招迁，招迁就是政府开工地。到了明代的时候，就变到一个开始变到一个蝶洲总兵府，兵营嘅住宅地。所以咧，咧就自在部就等于是官家所多，到了官家搬来之。二营路这个点，伊就成为了直属台客的点，作为了特子能特子个乡镇的介绍，这不是公民政客登山去游览之种介绍。来就是这个相对来讲是属于官家的，然后到咱对面，现在就那里对面这个刘处社啊，这单位搞。

0: 有更改葡萄糖，所以这个咩来应该是要做官人来这个，所以徛起，然后就慢慢随着要路个扩充，普通民众就开始来这个徛。就像因为咱这个东山路，咱等你在湖水是通行工作，因为伊等于咱呢，伊就是甲对滴啊，节水梦，节水梦民工来到滴个有个湖岸，连接湖岸多少，一个个盘地，刚刚对一盘地。前后换啲同家对子，家对爱流出出啲面子条路入啦。那所以人咧坐车坐车也不来太平街，太平街伊就家呢度最就家同家对子太平街。前后屋家对子，只个过过行屋出只个屋个东山路，东山路家流出就即系通路，使哦。所以人哋东山路等于有交保街，就是就是太平路头只个咪有间有条交保街，嗱，只个百五个头又条条只街。所以等于只条诶，不会是条开，
1: 就东山路只诶，不
0: 会。东山路只条开，那不就是错？等你个东山路应该是叫江南子的小街流转。
2: 听了这生意别墅，真个两个滴答，有点子个水乡这生意个感觉吼。
0: 哎呀，就是之前江南水乡的风格，因为等你个对伊就关键所在地，伊就爱跟条有水来作为遮个叫护城河保护者的之类呗。到了2020年，按条令来做第一波上后赛，上后赛的时候，伊就开始来开辟这条来了。等你来等伊个水的清秋个淘汰。民国政府来起来，但是民国上早期话属于保险稳定的种状态，也讲伊正是平缓的变化。有几条过来过，就咁样就走。所以就等咱咧，因为一个讲伊正个不稳定，真正对自家城市建设也好，城市管理也好，就相对会有混乱。咱可比一件事吧，以太平路为例，太平路当年个摆放，入到滴个地方，自治会就是第二个处，只能督促自家放来交代，然后放来自治会。是条条做个外面的那条条，只讲话好行只车呗，说明大家放导致个地方是非常空旷。那么人个地方是非常空旷，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呢，对少衰到啲另外知道车牌路就去面整位啦，造成会起来造成破路，更过分个时候就愈接愈贵。个顶门那是四条三门，你那不会个左右门可能接个，中间等只个门口可能有路啊过了。所以按照你来讲呢，伊就开始变白了。做这路开，临时合成摆放过，合成开放出来。因为这个东山路，本来你知道有几条呀，几条车哈。但是到了民国时候，这个嘛，因为人口来改，伊就扩散，伊就跨到江南北去哇。太平路是商业王国，东山路就去北下咯，佮咁。那不也是成为一个商业王国。所以等你也是成立啊，到另外条时候呢，伊也就是拆除掉就是。对，冇钱，这个是只会那不也参加是冇钱得了。这摆路那是过里去，得过吃啥物啊？来到啲中国教行，到啲某家楼卡，也就是现在政府经济个点，就叫做红柱村行。那人家叫东山路，即个名有个虎枪鱼村，哎，就大概到啲点。那人家话后尾到啲个虎枪鱼村改变后，就叫做红柱村行。红红树个红，补助个助，一个村口个村，那就过来就到屋顶，等下到屋顶过来就结结，结结，等下过来就葡萄行，葡萄行，你食结个板结，等下到屋顶过来就结结，结结，等下过来就。

0: 到红条岭开白的时候，因为一直乌林人，乌林人更姓张，伊认为在点么开白的叫做张太白路。但是红条岭当年的烈酒开白的几十白路，就是高成了现在烈酒高声界格格格，包括北白路、龙山路、太平路、丹平路、七平路，这些高声界的红条岭的名字是几少钱？能领先在规划，在将几条路在并了有。今天也真极明亮的道路，
1: 所以呢，这个东沙路就是这些也慢慢的建起来的哈。
0: 当时高高呢，阿陈东山大师的这条路呢，就为了纪念阿陈东山，所以呢，等于全国学做一条路，路叫做东沙路。那这条东沙路也是做事，所以这条东沙路就改名，在做这东沙先生过身之后，这条东沙路就改名固定了，到现在也是得有十八年的时间。
2: 个青岛乾隆烈酒古城地形多为飘走，东沙路东等葡萄行西南的城对面，原来呢是为明蛇街，而这条街俗称为旧板街，大柏岩街口有捷径街，也以前红街头一段呢称为是老厝埔，由同仁里至捷西平路口旧板街头至一段，是青岛城小爷都市树的所在地，所以呢称为城小头。到东北关口巷口附近，原来呢有一个墓别。这就是军地别，也就是现在中江会这个地方。大家讲话，我介绍是叠州顶钟表叔眼蒙古字，所以这只顶呢，以前也叫做是顶来或者是顶在。到1922年，叠北湖公社红条林，才将这个城小爷古字建成将功楼，才把这个地方取名为上乡，后来修建这个北路称为上屋路。到后来孙东山先生病逝之后，为了纪念孙东山先生，所以就改名为东山路。

0: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那就去了过了德州东山路的风景历史，下摆那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其实红小说让人拍德州民间故事，系后来的新时代。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十足，
4: 天天特色，
3: 红火热青。
5: 拍英国，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德州民间故事，海后来个新时代。看出海后来有内菜、外菜、急菜、平菜，做事有完摆。伊有时些酱泥蔬菜，乡亲百姓对伊个阿罗是大大解。再拍几只只，海秀仔个家族康亏李四弟，大行对片也古潮个个落遐黑。头拉两方头五线行江两矮个秀丽黄光，再拍等起时停海声，有个新正人个鬼太呀，为难回线牛门。今日日多彩加几个月，其当一个跟班说是做外套，会向银行领导个兴趣爱好，急急匆匆忙忙来报告。

0: 哦，爱彼此耶，是。也系后来白毛只鸟过一阵心头想等着高，捏到大只高。太呀，听只么？我该发布心事多，放到后来无查出来，你话之中也怪唔爱。老台，也系后来回灯先，顺时将个开头堵到张野古潮个。太呀，只张妹更显你个黄嘴潮，也是黄嘴潮真多。遐就穿起大个红罗啊！你看，哇，这种行不开。哈，有假设，打好打好，你明红罗。来，我来给你堵住好，你慢慢等起来，起了个新舌头。那了管他一个三四个跟班，拉出大大转转，拢人家管他堵班还好来，新奥之阵野古潮个，还好来个能即时挑衅。管他呀，一日你就来只改我小度，你话慢慢等来来个，起个新舌头。打好打好，还好来啊！阿是爱们，我太爷只白可能卡了卡。哦，哈哈哈哈！鬼太爷，你同今只帮我骗去啊！还好来打了，哈哈哈哈哈！做只钱啦，鬼太爷是定起到心肝头哔哔下。左右啊，慢慢起来，魔鬼宝哥，今只帮这个小子俩来接山子。哈哈哈哈！鬼太爷，你杀到了谁？其实是该来对应，出梦对情。来到这口敏感人品。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一首敏感故事，是后来的心事多。下面我们就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面唱段，第一个唱段，修复红妆少年心。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就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半唱些爹气唱段，江水绵绵，客香香，由邓树经营唱。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天南求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

定里林，吞地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

0: 等做爹个引导子力，安心能听莫一个引呼不二的故事，引导黄色也会引导还好美好。
1: 爹起活动，传递爹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个爹山红情话。
0: 江苏歌会坚固，大闽江团结，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2: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系为你带来自家创人前传、天山创团同天师创团，欢迎收听。

荣四兄，谈到创富，重税是一个多磨皮，东家退休，来临年富，开呀的难的外的，年终我日穷，慢慢清闲过子，莫着松了，亏亏地叫，爱把日苦爱富，俺死了啊！离家出走，命遭亡啊！都看你心到迷信，怪到你肝肠哦。今日间丢下老婆，大日到我日久，数几年年转家上啊，金哥，跟你们怕呢？结果就从老师送掉，先生，俺老公翻身了母命，从俺家中啊，结果是到了公交车，先生两百分的地方，家买给老，喊到人家公年时，亏亏地掉，今晚下路时就差三个。上路去就下望他，人望爱富就扎广场，勇敢道路你们就这，你们如同水，你做水两公人情歌，三里四刻叫得十分笔痛。哎，烦恼人们休眠吧，你老人家大铁阿哥必然风向改革，吃得安睡的荣事说不能看清楚，太哥你给入必然也给多睡的呀。嘿，马尿上人，阿弥陀佛，马给啦，做把给马爱啦，人嘛铁家都同样相命，没能给多睡的把给马尿上人，大铁阿哥马上封疆封啊！俺给马家，你别个独断封疆啊，今天不。

师兄，你先你如果给唱爱吧，我不把今日给唱哈着，凉水煮听你爱相公。当时你唱秋喇叭，把这来的呀送回来，就冒死。唔会搞到你个老公娘床，一个啊，还娘人，求着孙子啊，准的。

来，阿 Q 比五叔两年前不年，把来的啊大专生五叔都输给了。阿 Q 三道题套谁娘就套谁娘，吐阿套去，不吐阿套去，何必要改这钱呢？一五叔改钱哪是？大专不开始，我也是草帽你干的。

老师，传道客在忙帮个虐大舅啊，俺日浪哦。先生，求阿里你，告阿里俺来的呐。

公，我一生也满天东高发哦，你不是世上干太保，武功收入无人懂哦。九公，我一生也满天东高发，你拿了个五处的云钱，俺没，你拿人是自个老人家分的身，买到凉茶下来。

云芳，俺唐你公吧，说分流之事。来，咖喱辛苦谋钱，俺不看如从如不。

毛宁告诉：东柔四城，瓦龙人海，挑人家的东家，帮人家的酸人。

朝廷点了风波，高考状元李凤瑶考虑到俺的来历，突然算到个状元名，一般时机有道理哦。来的文秀儿的功课，班长的故旧，准备上京考状元。

是给怕又会不说了大快家就丰富靠长哦来的以五十两元钱为你做路费靠到聪明的哈刘兄弟哦

家就帮阿啥，该人就抢阿钱。来的，没叫，如面滚了呀，阿妈就分尸给了。

0: 肚里，背起了东北鬼点穷风，堵到隆隆咚咚，毛分钱，做老公的催眠，做生意都没本钱，刚刚拿来的手啊的开销，本来的是找到做路费的事情，电如光看那的，
1: 老婆，
0: 哈哈哈哈，还是赶紧付钱啊，本该找到来。哎，做本钱呐。

来外遭到虎口仇，结果两子阿爸打日冲哦。阿爸求万万爱遭到走三日，每日赶紧失望的，来的求万万爱是虎口遭到了。

你怪阿爸丧事日前就忘阿日得阿天家呢讲阿老一的书法地阿爸拜拜西到东部天东到日八六年前就

来总体就无贵，早到日报了云天，经过了西方哎，都不冲，很多你初年就该走哎，哈哈，那些反帝用哈子，老八帅。

0: 菜个钱你好，却不办着呢。半路没分钱，都到浪浪里的吸入毛时，俺就用干准。哎，全民靠骗用干准。哎，全民靠骗入菜个就靠父母吧。阿爸比俺大伙，钱比俺读书的。原来不敢准，如今才搬到大流浪好十多年。高大家上来夫人去年高
1: 今日的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下往拜可以平安插管河红的苍牌年四方命大不相爱二十二岁学苍牌台北三夫热头晒背头的多将土来哎呀是过去苍牌时节创的三个苍牌是早期间不实现那种苦力色根据老的苍牌公介绍往拜不离开公路木材和西茶院只能够靠水运好多的水量太时节靠水力运输木材木牌爱人去撑，爱靠人去掌握方向，排除向前。一条牌一两个人，数行拿着一条撑棍，就叫做撑牌。放牌之前，爱把木材扎成木牌，把木材统一打贴成六米长，米牌四十二米，四牌为一链。开始因为贪多水钱，米牌都有两只人，米链有八只人，米链168米。按呢木材唔松散好管理，

过上坛时节，以排位带位通过。后来河水太爷水城门和甘少之迷恋四达人，非达两达人，四条牌爷合成一条太牌。春夏头以水国太河水国猛 A 达时节就可以封牌爷。木牌经过平原茶馆到团海，福建哈巴到蕉梁，三河巴按寒江水系直接将木牌放到草竹山头。在春夏头水量太时节，起码爱半日。一过二到秋天就爱二十过年。一开始茶馆到福建哈巴去出售，到为蕉梁的三头梁送转了四达人，到为琼口四条牌也合成一条牌，四条牌八达人。一只方牌队最多人的时间有五六十达人，太阳人设出了竹棚队，竹棚当阿牌的中间，四米长两米半宽，跟起来当竹棚可以扎衣休息。三寸竹筏用的蒲萝、锅围、桥棍、米菜等等，全部都放在竹棚下边。三寸石呢是咸菜，透过

一半薄，撑住撑压磨钉锉，三餐食嘅冷粥饭，吞唔落肚，用水流。啱铺头爱粗俗嘅，前日何叔进过厨房，把木牌按顿后之后，方排队爱派人放手，轮流休息，以免俾人家偷木材。其他人通通转到又矮又黑嘅竹棚度诶，竹棚度诶用木板铺好，上边用陶草制成嘅钢车垫垫诶。再用皮蛋飞到烂车的铺上去，竹棚度的远远靠一盏麻灯子弹飞到烂车的铺上去，竹棚度的远远靠一盏麻灯照明，也有人用一支昏暗的手电筒，无烧水洗身，只能够在暗部头太阳人泡河度的洗冷水。到了两米处，夹海风、台风、阴门等处，遇到水急上滩，太阳人就十种精力增结了，艰险无比。只见在平日茶馆河的下游沙兰滩超白巷和残留等当人排工真恶浪的塞底，到时朝住山头向卖方言搞的货，大家将送一后市，如果木材私家好可以搬多的钱，如果私家不好，撑一百排将能够得到十九人班。在木卡路上行去开灯铺萝卜的，有时搭偏上见过建议就能够转到木卡，正如太监人嗰度嘅仓一样，苏嘅看后超落海，方出太河超神派。呢道朝珠私家后，哦吼，阿妹超来加本矮。

0: 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自个创人前传推荐长谈，欢迎收听。

荣四兄，谈到创富，重税是不多磨皮，东家退休，来临年富，开来临难的为的，年终我日穷，慢慢清想过子，莫着松了，亏亏地叫，爱把日苦爱富，俺死了啊！离家出走，命造梦啊！丢开你心的迷信，怪到你肝肠哦。今日间丢下老婆，大日到我日久，数几年年转家上啊，经过，跟你们怕人。

个就从老师兄弟。先生，俺老公翻身了母娘，从爱家中爱，结果是到了公交车，先生两百风日的地方，家买的老，还把人家供念时，亏亏低调。地方下路时就差三个，哎，上路时就下王头，哎，人王爱富就扎广场，勇敢道路你不救人，你们如同水，你做水凉公然进攻，三里四刻叫得十分鼻痛，哎。烦恼人们，兄弟们，你老人家大天阿哥必然风向改革，出得安水的荣事说不能看清楚。太哥，你给入必然的几多岁的呀？嘿，马尿少年，阿弥陀佛，马给啦，做马给马爱啦，人哦，铁家都同样小命。问那年纪多岁也把个马尿上啊，大天阿哥马说风向风啊，俺个马家你别个独断风向啊，听见不？

四小五，你先你如果给唱爱吧，我外个今日给唱哈唱，凉水煮听你爱相公。当时你唱秋喇叭，把人来的呀送回来，就冒死。唔会搞到你个老公娘床，一个啊，还娘人，求着孙子啊，准的。

阿Q本五十两元钱本钱，把来的啊带转去，不是都输给了。阿Q算到去，套谁娘就套谁娘，拖阿套去，不拖阿套去，何必掉该这钱呢？一不住该钱拿去，但这不干事，没事草帽你干了。

老师，团大夫客串忙帮个，虐大舅啊，俺日龙哦。先生，求俺的你，告俺的俺来的呐。

舅公，我一孙也满天东高发哦，你不是世上干太呀吧？武功收入无人懂哦。舅公，我一孙也满天东高发，你拿到个五十两银钱，俺没，你拿认识？自个老人家翻译谁？买到两餐啥嘞？

永芳，俺唐你公办说分州之事。来，咖喱辛苦谋钱，俺不看如从如不如谁，你出下来，俺告你动手。

朝廷点了风波，高考状元李凤瑶考虑到我的来历，突然算到个状元名，一般时机有道理哦。来的文秀儿的功课，班长的故乡准备上京考状元。

给怕牛会唔说了，大块家就丰富靠场哦。来人，以唔收了银钱，为你做路费，靠到聪明了哈，刘兄弟哦。

旧书里就转到我看故日亲家李凤瑶，哎呀，来得这么干，阿妈，俺许到长寿二女老在古老大桥，日家就抱阿啥，干了就求阿钱，来得没叫如娘眷侣呀，阿妈就分析给了。

0: 肚里，背起了东北鬼点穷风，堵到隆隆咚咚，毛分钱，做到公开催眠，做生意都没本钱，刚刚拿来的手啊的开箱，本来的是找到做路费的时候，电如光看那的，
1: 老婆，
0: 哈哈哈哈，还是赶紧付钱啊，本该找到来。哎，做本钱呐。

来外遭到虎口仇，这个两字阿爸大日冲哦。阿爸求万安遭到走丧日，没人干点什么。来的求万安是虎口遭到了。

天，当早日把了云天，准备给老师啊。

买中去就无过，走到日报了云层，经过了西方的杜伯冲，很多年初年就改读，哎，哈哈，那些翻译两下子，老八帅。

个钱你好，却不搬着呢。半路没分钱，堵到浪浪里的是入毛时，俺就勇敢准的。哎，全民靠朋友，才干就靠父母吧。阿爸比俺大伙，钱比俺读书的，也爱不敢准的。如今才半路，大流浪，好是过年。

0: 其中某些如票某天官俺孔庙国准民从门雕门度金融就金啥金啥就金融门雕门度金融就金啥金啥就金融搞到日式伢到工农村哎呦
1: 好他这么一用给自己买块新鲜节目到给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外来讲中国。

0: 来此下都抱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孙，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分享苏唐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国体三歌，体十和体二十，分享苏唐。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一唔杀坏，诶，往拜梅祖讲座嘅书摊之一，要喊大杀坏。佢发好皮料十分坚强嘅背景之下，猜测一唔杀坏为农田土壤消土杀菌，也系一种不错选择。同农田土地农作物一唔杀坏，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工业化时期十分盛行。一唔杀坏有其讲究嘅方法同书摊。因为杀坏分为生杀坏同熟杀坏两种，生杀坏都是宽仓、球仓、人线、方线、长条不等。我试一下生的杀坏全部成为分仓，生产队负责村民小子的队长就会安排杀人和村民把从杀坏仓开出来的生杀坏放在仓库一个，杀的水上去使其融化成分仓。买的时候拿来用，次日以生杀坏融为分仓的尘土。农业生产讲究成本，由于受资金的影响，生产队并非对全部农田都会淹杀坏，只是选择性的分人分批，按水田早梯优先进行。一是旱梯，即是番梯、黄梯、番薯梯；二是夏秋时节，禾苗开插施后之后，选择晴朗的早晨梯，采得泥水，确保上周十点钟之前把杀坏淹到水田堆去。早晨头，禾苗叶脉布满露珠，杀坏粉落田梯度的残留在叶脉上边，消土杀菌灭虫，使禾苗茁壮生长。杀人们往农田土地度的淹杀坏，经常会投向东边投拍，顺风操作。唔系话，比来杀坏粉会伤人、伤身、伤人住。从相对科学角度来看，同农田土壤淹杀坏粉的确有其科学一面。土地是酸性。酸性过强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生杀坏是阴性，往土地度的阴杀坏可以调节土壤、改良土壤，通过微生物的发通酸碳中和。其次，生杀坏放到田体之中，以水压化之后，能够产生大量热量，在高温之下，稍时杀死土地度的病菌、害虫、减少虫害发生。再次，喺生杀坏可以作为肥料。淹过生杀坏土地更加疲乏，从而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必须注意，在淹生杀坏的过程当中，需要把握好量，千祈莫过多，唔系话淹先过头会适得其反。杀坏同农作物除虫有好便宜，但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呢种做法渐渐少皮咧。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

0: 有汉水的地方就有法人，有法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

0: 冲锋。
1: 来此下都爆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0: 欢迎大家关注直到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111西南。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中音，咱的军。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
6: 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8: 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剧种。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尽忠，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纪念仪式。

是甲碰碰起，不啊是香港五字，真够好面。也毋过周永祖这辈呢，向来就衰歹咯。四年前，因一家伙赶到京城去参加科举，结果是榜上无名。无想到我倒来泸州老家，才发现林要行。敢伫后房墙脚迄几红金银财宝，煞去当贼仔偷掠去了。也从此，周永祖一家伙是日食懒惰，日不付出，勇壮当去一两年，厝内衣食茶米油盐全用脱，无办法，周永祖只好带着因母家背井离乡去洛阳。投奔因表姐，结果到了洛阳，因迄个表阿姐煞毋知搬去倒落俩，看会靠背袂？啊，一家伙三个头嘴，也毋知要去倒落，只好风餐露宿，想要赶倒去泸州，也无想到，也未赶到因厝，就煞去拄着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一家伙三个人。又热又寒，在风雪当中咧寒咯，啊，将个叫做人咧洗种布啊生菜过啦，啊，真无容易。经过点小李酒馆的门前，看见门开咧，啊，张氏就对因红说咯：“秀才啊，我甲咱囡仔哦，实在是惊袂振动咯，也无你去酒馆内面。”向主人讨一个方便，看伊是毋是愿意同咱入去避一个方式啊？啊，周永祖就去求一个点小李咯。啊，点小李就赶紧将因请入来对嘞，佮将因捧来一盆盐盐盐的炭火，要同因烘烧。请说，这一家伙三个人为着这炭火。是苦袂空，将身躯煞全跳入去火盆内了，烘去大半日，手虽然淡薄烧，但是身顶哦，还阁是摇摇准啊。点小李看到种个情况，感觉真可怜，就说了：“嗨，看一家迄三个头嘴，煞寒的黄色天，身顶穿啊较煞薄。”又枵又寒，啊，人真正可怜待呐！也人说，做善事，积积福。我早起用三杯开市酒来敬神，我看我也是将这三杯烧酒捧来托因啉，托因哦较烧热嘞。想到一搭，点小李就对周永祖说：“秀才啊，也你过啊，你过啊，你过、啊。”烧酒啉一杯哦，较袂寒啦。周永祖听见点烧，你要喊去啉烧酒，才赶紧行过来，叶秋说：“哎呀，小李哥啊，呀，我要倒有钱通买烧酒啉嘛？我只是借你一担撇黄色。”点烧李说：“哎，不要紧，不要紧，遮哦，是我要请你，无要算你的钱。”我是看你衫裤穿啊较窄淡薄，啊，只一杯烧酒托你啉，较袂寒。周永祖煞毋相信家己听的话啦，目睭睁啊大蕊，对点小李说：“一大哥啊，你先是是毋收小生的钱，要白白将烧酒托我啉心？”点小李头点了点了说：“是啊。”如此说来，小生多谢大哥咯。周永祖说了，共点小李深深的敬一个礼，然后赶紧接过酒杯，暗吻向天，一嘴将迄杯烧酒是咕啊甲摕摕摕，连声二老说：“好酒，好酒，好酒！”只一杯酒一落腹。我感觉身躯马上就煞烧落起来，袂输亲像加一领新棉袄迄款。也你有看见我规面皆青红无？多谢大哥，多谢好人。

0: 了，又搁向点小李强强手，欢欢喜喜的活倒去摊迄边头。也因某张氏看见秀才烧酒啉醉了后，规面皆青红，目内正欢喜，就问周营祖说：“秀才啊，也你的买的烧酒较好啉哩？”周营祖赶紧说：“娘家，也你也无咧毋知。”要我要倒落有钱通买烧酒啉嘛？是小二哥看我身顶一领衫裤纸单薄，寒甲尿尿准，可怜我，才摕一杯烧酒托我啉，免钱的。张氏说：“哦，原来是安尼哦！哇，这个小二哥那纸好心肠啊，当然撇黄色，搁捧烧酒托你啉，也无收财啊！”我规身也是寒甲挡袂牢，你是毋是替我好嘴小二哥，共伊讨一杯烧酒等我啉？你说安尼好心？周永祖就听因某安尼说，煞感觉有淡薄为难俩，啊就说：“娘家，也你安尼有淡薄为难我呐，我哪好意思共人开声，搁讨烧酒来啉嘛？”啊，张氏说：“也事到如今，你也会顾你面子惊歹势。人说人情之道，你无钱通同阮食饱穿烧，拢无开嘴共人讨一杯烧酒，你煞做袂到。也酒用做无到我，只好行到店小里下灶台边，弯腰向店小里鞠一个躬说：‘大哥啊，向我实在。’”实在是真歹势啦！阮娘家看见我烧酒啉落去，身躯现煞袂寒，就叫我说伊规身也寒甲六六喘，着共你讨一杯烧酒托伊啉。也我毋知大哥，你是毋是愿意？无等酒用做熟了，点小李前真阔气个说：“恁娘家。”也、啊、要讨一杯啉心，呵呵呵，小可待，小可待。向我一搭别人无，有的是烧酒，有的是烧酒。说了，就将另外一杯烧酒捧到周永祖手中说：“秀才啊，也一杯酒托你捧去，当恁娘家啉哦。”周永祖接过酒杯，连连出：“多谢大哥，多谢大哥。”赶紧将烧酒捧到因某张氏的面头前，对张氏说：“娘家，我阁向小二哥讨一杯烧酒来托你啉，你赶紧啉哦，啉了较袂寒。”张氏非常感激的接过酒杯，将烧酒一嘴啉吐伊较贴贴贴，迄支气顺顺的面现煞青红，独家。也搁咧尿尿准的身躯，现煞烧落去了。边头因家周长寿大声的叫说：“爹亲啊，我身躯嘛正寒，我嘛要啉一杯。”周永祖将因某手中接过酒杯，向的真够歹势，正无奈头拍拍对因家说：“家己啊，也你。”你要叫我怎啊好意思，搁去共人开嘴讨啊！
1: 周永祖一家张家之前是何富文地，现时变作三餐不济的流浪汉，世道变化令人感慨，却也是左跌右跌的现世报。
0: 各位乡亲啊，张氏理解因老公的为难之处。就将因家长寿揽过来心肝头咧，共伊有笑，但是伊感觉长寿双手是冰啊难追呢，就共周永祖说：“秀才啊，也人所说，通雄毋通雄，讨一摆是讨，讨两摆也是讨，一鸟百鸟呢。”也人所说，妖怪无少找，妖人是无少面皮。你是毋是去共点小李大哥，搁讨一杯酒来当咱家长寿礼啉啊？啊，周永祖说：“呀，人是咧做烧酒生。”

的，佮也毋是咧开直线急救，咱要怎啊直直去共人讨啊？咱三个是立个酒馆的撇黄色，人伊还佮捧许多来等咱享受，这永久是对咱正大的温情咯。唔但如此，人也佮捧两杯烧酒等咱啉，咱家己嘛就纯白食水，嘛就较知足咧。正伫周营做咧为难的时阵，只听记点小弟说：“秀才啊，也恁看人家赶龟仙直直钓，我一搭也阁有一杯烧酒，你夹去当人家啉哦，通哦驱寒暖身。”周营做者听点小弟安尼说，向来是感动者啊，目屎强强个滚落来。赶紧共点烧哩，搁行去几落个大礼，接过酒杯，举当应家长手里啉。等伊将酒杯交还当点烧哩个时阵，点烧哩说：“秀才啊，我看恁一家伙哦，真可怜待，与其干那对恁安尼做一受苦，也不如将伊卖这个有钱人，安尼干那。”嘛可以免得恁受苦过好日子，啊，过往正人大汉，啊，你哩嘛通赚淡薄钱，去做淡薄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啊，唔知秀才你意下如何？周营祖一听，连想煞无想，说：这个大是一个好主意啊！我自然是无意见，但是阮厝娘家唔知同意袂？点小弟说。无。

无计可施，有找人人决心袂离。中年看者丁文面见甲死夫妇，玉帝上前，敬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字幕第八集《梁兰选蝶》。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惊断木，无论历史前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尽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无计可施，苦催两人决心背离。中人看见丁文面见驾驶呼号，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剧故事《花旗奴》第八集《勇男选蝶》，现在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剧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周瑜做因一家伙刀亲无辜，伫咧回楼街搬路，煞拄到大黄蛇，就赶紧去求酒馆的店小二，托因入酒馆去劈黄蛇。啊，这个店小二哦，是心不利，人说心不利人较善。一看见因一家伙抓苦连带，就赶紧将因三个请入去店中，也佫将因捧来一盆盐盐盐的炭火，托因去烘烧。看见因三个人规身也佫计落落出，就添三杯烧酒托因啉，托因啊去暖心动寒，酒也啉了。辛苦啊，开始烧了。点烧哩，将周瑜做桥中知影因的情况，感觉因安尼落去，唔是办法，就说了。嘿嘿，秀才啊，我看恁一家伙真可怜，是得歹。与其囡仔对恁做一个受苦，也不如将伊卖当一个有钱人做家，安尼恁家也免受苦，阁有通过好日子。唔知秀才，你意下如何？啊，周瑜做就说了。啊，这倒也是好主意，我是无啥意见。但唔知阮厝迄个娘家会同意袂？周瑜做就来到张氏面头前，细细声将点小李的建议讲当因娘家听。啊，因某张氏一听说要卖家己的家，头拍拍。半日计袂做声，只是坐伫迄搭无停的流目屎。亚人所说，囡仔是老母身顶的一块肉，伊若开棍，将家己十月怀胎、三年如哺、辛辛苦苦养育了七年的心肝骨肉，袂当别人啊！啊，但是伊阁反过来想。囡仔倒伫家己身边，早晚若毋是去赶死，就是去枵死，也不如将伊送人，可以有一条生路，说不定将来也阁有通出息。

想到一搭，张氏就雄雄吹起拳架咧，流着目屎对因翁说：“秀才啊，呀，呀，代志都安尼咯，啊，只要吼，留得一户人饲的话，啊，就将咱家长寿袂断伊哦。”邱永祖看见因某张氏同意，就行过来对点小李说：“大哥啊，呀，阮娘家同意要将这个囡仔卖断人，但唔知影恁一搭有人愿意要卖囡仔无？”点小李说：“恁先是愿意将这个囡仔卖上心。”邱永祖大吐一个气说：“哈，闹假啊，现实的。”事到如今，你说我哪有心情通甲你开玩笑啊？与其伊对阮枵死寒死，也不如亲像你所说，将伊卖一个好人，卖一个好主。点小李说：“欸，安尼好势，安尼好势。阮即搭哦，有一个姓介老员外，伊想要买一个囡仔去做家。”周永祖一听，就有淡薄袂放心，就问说：“也唔知影恁一位死袂放心，就问说：也唔知影恁一位死家的罗元贵有家己无？”点小李说：“你这个头壳是说歹去心，说倒去心。伊家己若有家，也搁要买别人的家来创啥？这个死家的罗元贵。”是不阿兰李五二，咱香港的李嘉诚，咱美国的比尔盖茨呢？

0: 学堂内过生呢，所以毋则赶赶紧紧，想要买一个囝。周英祖听了才煞心，说：“吼，安尼哦，安尼大好势啊！安尼就请大哥帮忙料理此事吧。”点小丽说：“既然安尼，拿这拿投机，无恁暂且伫我这店当中小可等者。”我这就去找迄个要买囡仔的人，说了，捡起卡就拍算要去电灯铺找陈德夫，哪知啊，前去拢着过间，点小李才随要划出门，煞拄着陈德夫家己上门要来找伊啦，点小李就赶紧说咯，陈先啊，那昨天啊，我才拄好要去找你呐，无想到你煞家己来呐。啊！你来得真够毒死哦！陈德夫就赶紧问说：“小李啊，要你找我要做咩啊？”点小李说：“要你最近几日无托我一条代志，今仔日有着落咯。一句哦，有一个秀才拍算要卖家，你来得真够好势，过去共看一摆。”陈德夫无注意点来撇角，也搁坐着就用做一家伙。就赶紧问说：“有人呢？人伫倒位啊？”点小李，记着伫角落咧行迄个周中秀说：“哈，遮就是迄个啦，迄个囡仔啦。”陈德夫人行过去，将小中秀间看看相相咧，真满意的头点咧点咧，袂歹，袂歹。那么按这个囡仔面相来看，是一个真有福气的人。这时，周永祖站起来，对陈德夫行一个礼，说：“先生有礼了。”陈德夫赶紧拱手还礼，说：“秀才唔用客气。”又问说：“敢问秀才是倒落人世，是啥名罪？为何要卖家己的家里呀？”周永祖回答说：“小生姓周，名永祖，字伯成，咱本地涿州人士。只因我读书未成器，三顿咧长袂离，才咧受苦去，毋则要卖家己。还望先生，你着做正此事，小生感恩不尽。”说了，又搁连连逐一是嘞。陈德夫赶紧说：“吼，秀才，秀才啊，呀，你误会了，毋是我要卖恁一个囡仔，是阮一搭有一个家老院贵，因厝有万贯的家财，卡小甲因某结发去几落年，无一家做出事，伊想要卖一个囡仔，呀，你这个囡仔要是对，就可以有享不尽的富贵。”咱这个冤家若百年以后，万贯家财真该全计是恁囡仔的咯啦！秀才啊，这条代志你感觉好呢？周永祖赶紧拄头说：“好，安尼好，安尼好，就请先生带阮去见冤家，好呢？”陈德夫说：“好势，好势，好势，恁跟我来去。”说了，就行出酒馆。周永祖甲张氏也赶紧徛起来，写个点小字，带着小张秀，带着陈德夫身后，要去见家老员外。
1: 身价所撇，周永祖夫妻不得不卖杀唯一的家，忍受不离婚的之苦。不过，这也是保存家里最佳的办法之一。
0: 各位乡亲啊！也话说，这几日家人的心情是特别的紧张。人说啊，人若有钱，就变啊较大好康；无那说钱贪济多，就敢恶大恶细。说话较讲讲量，动不动就恶平平的要教训人。也这个家人就是安尼，伊这有钱哦，性格也变歹，想要啥物就马上就着变人到手。伊拍算要去甲一个囡仔来试，这条代志就吩咐陈德夫已经去一两个月了。结果至今

念一点消息屁都无，这段时间是逐日都犯格式，而且一日落比一日大。陈德夫是毋知咧比啥鬼样的，啊无看见伊个头骨了，是毋知咧比啥鬼样的，啊无看见伊个头骨了。家人伫厝内是急啊，缺缺空，啊坐啊毋是，徛啊毋是，是较袂食袂困的正八百。啊！伊本想今仔日大说会停，结果早起起床，伊则门一开开，心头又搁较浅咪咪，心情烦。

0: 甲好年好月才会停啊！陈德富这个竞选老秀才啊，这几日是借口了大说超工唔来见我，唔知我反悔的代志办得怎啊？看这个市面，假是无啥指望。伊手下一个家人看见主人较作着急，就过安慰说：“员外啊，那是陈秀才哦。”你做你免烦恼，哈、啊，心煞咧废咧，豆干我咧脆咧。既然是你反悔，伊一定会将你找来一个讨你正佮意的囡仔。陈显是一个非常靠得住的人，员外大可不必着急，唔免着急，唔免着急。家人可能无听见，伊烦恼伊一个手下手咧抱抱念咧说啥物啊？最后。还在头壳显天，看到满天落的雪花，就搁说一句说：“呀，也无想到今仔日雪较遮大，天时较遮寒。”老师啊，你去共我招招倒半盏烧酒来，再搁去共我试半块鸡腿肉来。我要甲阮某掂一搭，啉酒驱寒暖身。各位观众朋友啊！半盏烧酒，半块鸡腿肉，因翁母仔两个大唔大的人要怎啊食？咱是无法，唔过因有法，因怎啊食？咱下一节目再甲您讲煞落去。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节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向。

0: 西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富婆德国，文性难移，俭涉无赖，颜貌入赘，受尽侮辱，忍气吞声。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剧故事，看字幕第九集，玉帝文女，随随开讲。
3: 说连环传奇讲戏剧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周瑛祖。听从点小李的建议，就拍算将因家周仲受袂杀，就来甲因某张氏来商量。啊，人说囡仔是老母身顶的一块肉，十月怀胎三年如宝，辛辛苦苦饲去七年的心肝嘛，才要卖当别人。张氏当然是唔开棍咯。啊，但是唔过再想着说，囡仔得家己，早晚唔是官死就是枵死。也不如将伊送人，哦，可以哦，有一条生路，说不定将来也阁有可能会出息。张氏真雄雄吹起棍加咧，目屎流咧，温润红。点小李看见红无啊，愿意要卖家，正拍算要带因去找管校的先生陈德夫，也无想到陈德夫煞家己真走来到这个对中。啊！伊将周中秀看看相相咧，真满意，感觉这个小中秀生得真有福气相，就答应要去见家人。啊，家人呢，伫厝内啊，正伫咧摆拍这条代志，伊唔知影陈德夫这条代志办了到底是怎啊？看见满天大雪，伊感觉身躯有淡薄寒，就叫厝内人说。奴才，你去共我招招、约约，倒半盏烧酒来，再搁去共我是半块鸡腿肉来，我要甲阮某伫一搭啉酒去寒暖心，食鸡腿。遐人所说，有钱人去食死命呢。这个家人虽然哦不阿难离过呢，但是。亲像严管的亲腿，向的是咸瓜涉，甲因某啉烧酒，两个人半盏酒要配半块鸡腿，也阁惊说奴才听无清楚，超工将两日半哩，说哩真重真慢，时过无偌久，厝内。

0: 家人，所以将迄半盏酒捧过来，将一仔盛出来，酒盏去共伊拿者，再搁用一仔伫迄半块鸡腿顶面，搁共伊煮者，然后才还在交等因某，啊，因某嘛甲伊相送，随将一仔盛去酒盏内拿者，再搁用一仔伫迄半块鸡腿遐顶面搁共煮者，然后呢？才还交等因翁家人，也恁看卖嘞，恁看卖嘞，人有钱都啊有钱啊，有钱翁某就是安尼，相敬如宾，较作亲啊，是较亲妹妹。就安尼，一个煮一个呐，翁某啊轮流来轮流去，煮去几落十碗，迄半盏烧酒甲迄半块鸡腿肉，还阁好好细细，较无半滴消息。就伫因翁某啊两个人伫迄搭咧享受，伫因看来非常非常奢侈，啉酒食遐个时阵，陈德夫正带着周永祖一家三口上门来，一行到门口，陈德夫随对周永祖说：“小仔啊，恁随店一搭等者，我随入去江源过哦，去江伊。”低会一声，恁这里去。说了后，陈德夫捡起脚，就家己一个随行入去。家人一看见陈德夫来，然后披头盖面随混起来。陈德夫啊，不是我咧爱说你啦，我几落摆吩咐你，叫你去共我找一个囡仔来托我饲，也你至今也无消无息，也你呾较作袂办代志啊。这个陈德夫。偌早就已经习惯家人用种个财大气粗的声势对家己讲话，无咱那说只贪一嘴，就要惊大惊细。所以陈德夫无在意，只是鞠躬合掌作揖说：“元贵啊，大要甲你恭喜贺喜咯！我已经替元贵找到一个真乖真巧的囡仔咯。”家人一听。哇噶，袂等你，先赶紧问说，伢人伫倒啊？人伫倒啊？就伫门口。因老爸是这个啥款的人啊？吼、哦，是这个经手仔。即听到一字经理，家人腹内就淡薄袂手轻咯。江丹德夫回者说：“啊，秀才就秀才，家大叫经手仔啊。”丹德夫就细细声好伊说：“元贵啊。”我当然嘛是经手财，若毋是经手财，拢无说倒一个富人会去将家己的囝卖断你哦。家人袂顾咧注意，听陈德夫说遮话，就吩咐说：“免敲盘，你赶紧去将迄个卖囝仔的人哦，出来给我看一摆。”
1: 虽然家人非常有钱，但依然筋骨条全，非常俭实，尤其是俭实这一点啊。不但对别人是安尼，家己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这是一款深入骨髓的性格，难以改变。
0: 陈德夫哦，先赶紧来到门口对周永祖说：“周秀才啊，我家元贵要见你，你去见元贵，你敢着开好利索的才是。”周永祖从来嘛唔捌卖着家。心内是较扑扑跳，就真真紧张的问说：“呀，陈先啊，陈先啊，向我唔捌卖着家，无啥经验，也种个哦，唔知卖一个种个家，唔知着偌钱，你敢着钱，加算一个托我啦。”陈德夫问说：“呀，秀才啊，你拍算要卖偌济钱啊？”陈德夫这一问，周永祖说。说袂晓要怎回答俩？啊，咱就说周永祖虽然是秀才，读个计是圣人的册，但是圣人的册内面，较无咧一页，较无咧一纸，是咧教人怎啊卖假的。啊，陈德夫看见伊这个下势，就将伊心肝头搭搭的说：“袂要紧，袂要紧，这条代志啊，包伫我身顶。”周永祖就吩咐因张氏说：“娘家，你看好家里，我入去见元贵，

0: 周永祖今日甲房内看见家人，就弯腰强手作揖行一个咧。小心的说，冤鬼，我一搭油咧了。家人甲陈德夫无啥相，人陈德夫排排也是读册人，会晓哩礼尚往来。啊，这个家人本来就是破皮无赖出身，伊是去得到从意外财才变做有钱人诶。所以，甲无文化的大狗土豪三婶，想说家己有人挂，就不得了。就将什么礼数尊重等去一边，无将人看伫目内。啊，尽管就用做真好礼数，敢去行一个咧？但是伊根本连起身还礼都煞无，只是将目睭等咧就用做下面哩。两说，啊，你这个秀才啊！头的人啊，姓一声叫什么名？小生就是咱本次助酒人，四周名永祖，字伯成。家人根本都无心伫咧听伊说跩，阿兰咧听，阿兰无咧听哩。无等周永祖话说了，就真不耐烦的拍断说：“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这两蕊目睭，平生最记不得的就是你种个竞选秀才。”陈德夫啊，你叫伊离我较远咧，你无看伊规身哦，结纱布加走。陈德夫只好耐着性子对周永祖说：“秀才啊，你哦，你就离较远者，切伊较歪咧，亲像伊种有钱人，皆是种个脾气，拄亲像安尼，则较有派。啊，咱哦较吞忍咧。”周永祖强强忍啊！退到门口，看到因某张氏非常伤心的说：“娘家，天下的亲像咱一样的穷人，行到倒落，皆着托人安尼欺负。”家人就将永祖挤出去了后，才对陈德夫说：“陈爷，也咱要买因的家，家着立一张契约文字。”这好势呐！陈德夫说：“是啊，冤鬼啊，你随写一个对过哦。”家人说：“我讲你写就是咯，你听好势。立契约人就秀才，因无钱通用，缺衣少食，难以度日，情愿将伊家己的亲生家某某某啊年纪某岁。”袂当在主家老员外做家，陈德夫写到一搭煞淡薄哀笑啦，然插嘴说：“要啥人唔知影你有钱是大狗，啊，写出是员外就会够野咯。啊，你头前要阁加提两字在主，要做啥路用啊？”家人看见陈德夫拍断家己的话，也阁对家己安尼指指点点，就真袂欢喜，恶偏偏说。嘿，陈娘，你咧讲这是啥意思啊？好林伯，遮侪家业，遮侪钱，无叫财主，无着叫穷汉咯。就搁伫我家老员外面头前，加加几个财主，嘛无过分。你着知影，林伯是真有钱，真有钱，真有钱的有钱人啦、啊。段德夫赶紧将头壳堵了堵了说：“啊，是啦，是啦，是啦，好好好好好，谢好谢。啊，咱债主就托你债主，你若依爱，咱头前阁写十个八个债主，嘛会做哩。观众朋友啊，也将个土债主也要阁立契约，约地后事如何？咱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剧种，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日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一支可是得惊断木。无论儿女情长，才子佳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

0: 期待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广播正在播出。在阔背里白纸黑字就写一行，骨力分离，水心饮客，丢面凄凉，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一集，入阔交易，现在开讲。
1: 说梨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听一集，咱讲到大狗家人的管孝先生陈德夫，带着邱永祖一家伙来见家人。家人甲因某正伫咧街县生活，两个翁某啊，三甲食半块鸡腿遐，甲啉半盏烧酒。一看见邱永祖，就嫌人规身顶计是家走十步，将伊挤出伫门口，然后才对陈德夫说。咱呢，啊，咱要买人家，敢着立一张契约文字，啊，我讲你写就是，你甲我听好势。立契约人就收财，因无钱通用，缺衣少食，难以度日，情愿将家己的亲生家己某某某年纪某岁，买当债主加入愿月做家。

以前立契约人大财主加入原委，杨哥念了一遍，发现老萨最重要的一项，就问说：“呀，财主原委啊，那反悔者无草要罚一寸光。”你说你是讲的是真够清楚。但是周守财卖家的价钱到底偌济，你唔着讲一个清楚咧？贾玲说：“我这个着搁你烦恼心，我是一个野大野大的财主，亲像我一款野大野大野大的财主，哪惊无钱啊？拢无煞会折身逃逸哦！我只要按真价咧，快速淡薄出来，伊就食袂了咯诶！”但爹夫看伊这个势，啊，只好连连点头说：“哈、啊，是，我去共守财说，说了。”但爹夫来。

0: 先生啊，债主能力甲原话意思都相同，我看敢毋免重复写伫契约顶面啊。陈德夫说：“我嘛是这个意思啦，也毋过原话惊说，若无加上债主即两字哩，人毋知影说伊真有钱，所以要求一定要安尼写咧。也我看咱也免甲伊伤过计较，也免伤过甲伊讲究，反正哦。”恁就知影，土埔甲咱种个读册人的想法哦，无相同。上叫人伊咧有钱，啊咱搁咧同伊请，啊有钱的就是人性。周永祖一听就笑笑说：“啊，好好好好好，财主万贵就可以财主万贵，有钱就可以人性，就按照伊的意思来写。”啊，陈德夫接着说。秀才啊，头前跩计无重要，重要是后壁跩，你着较认真听咧。伊后壁也阁写说：立约之后，两家不许反悔。立约反悔者，要罚反悔一方，补抄一吹卷，徒不悔一方使用。强求后无凭，得立此契约，永远为证。立契约人大财主加入原话，就受灾。周永祖一听，赶紧问说：“先生啊，那是反悔，得罚补抄一吹卷啊？要我这是未加的钱，那无说着偌济啊？谁知要偌济啊？”周永祖听伊安尼讲，两蕊目睭一下大唔蕊。啊，真惊奇的问说：“陈德夫先生啊，也陈德夫赶紧说，秀才啊，你真够放心。独家我也已经问过原话了，伊说哦，伊是一个野大野大的财主，亲像伊种个野大野大的财主，哪惊无钱啊？拢无会就算断你哦，只要伊按增加扩淡薄出来，就突然吃袂了咯。”周永祖听起陈德夫安尼说，煞也感觉有淡薄道理啦。煞在钱的，煞有钱的冤家，啊，随便关淡薄长，咱家己咱就食袂了咯诶。啊，就说先生所说极是，请将纸笔夹起来，我这就按照伊的对歌抄一遍，然后就接过陈德夫夹来笔，破开纸就要开始写。
1: 无见着世面的秀才周永祖，不知世道险恶，对白纸乌里的契约顶，居然无写最关键的一项。运气无好的周永祖，一定会吃亏。
0: 各位乡亲啊，就伫这个时阵，徛伫边头，张氏煞有淡薄未煞心，真提钱的人说：“秀才啊，你要写契约？”咱这七年来拥有人家的运用钱，敢着较侪咧。咱敢是着，虽想伊好势才通，所以哦，你较慢是写咧。周永祖说：“娘家，独家单线是毋是说咯？原话是一个真有钱、真有钱、真有钱、非常有钱的财主，伊只要用钱甲胖安尼扩淡薄出来，咱就食袂了咯。”也去尽管放心，假钱哦，伊绝对袂走纸咱的。说了，又拍算动笔要写，多只碎了笔，只听见因迄个七岁的囡仔周长寿，行来伊身边问说：“阿爹，也你当要写什么啊？”周永祖将笔停了说：“您阿爹我。”我要写吼、哦，要写借钱的借据。周忠是唔相信，就问说：“你说要借钱？那你要共啥人借钱啊？”周忠说：“哎呀，你干那人免插作嘴，你等恁阿爹写了咧，才共你讲好信。”哪知啊，各位观众朋友啊，小忠秀姐听见此话，煞只。啊！哭出声，店伊倒是大哭大嚷，尖叫说：“呀，我知影了，我知影了，恁独家在酒馆内面商量的。”

0: 我早早都听见了，恁是要将我卖转人做干呢？呜呼呼！周中秀这一口，口得周应祖逼起来，死六六臭，也目屎亲像断了线的珠啊，迄款一粒一粒直直掉落来。周应祖踹咧踹咧，对人家说：“家里啊！”也毋是恁阿爹心太肥，也我实在是无道活了，也千错万错，皆是恁阿爹的错，是恁阿爹无路用，才无本事通饲活你。也你预期到恁阿爹阿娘伫咧受苦，也不如去当有钱人做家，过好日子，人一透。有你穿袂了的衫，食袂了的好饭菜。周中秀一听，口啊搁较食力，口啊计无声。我知影啦，我知影恁无办法，只是我哦要甲爹亲母亲恁生活做一下，要活，咱三个做一下活；要死，啊恁家己甲恁做一下死。恁若通怎费心要共我卖杀啊？邱英祖因某张氏早口啊，齿无亲像人款咯。遐咱着共想者啊，作为老母，伊比邱英祖是搁较毋甘将家己个亲生囝卖当人做囝。啊，其实拄则伫酒馆个，伊就真想要当因翁卖囝，但是伊毋敢做啥，因为伊总感觉家己哦，得因翁个道理俩，怎啊？想当年，咱顶几集有讲到，若毋是伊家己强强要跟因翁上京去赶考，周应祖就袂将因祖上断落来迄几盎金银财宝，敢咧上脚咧，啊就袂去当人偷野去，啊就袂惊啊这个事。事到如今，张信只好强忍着悲痛，替因翁劝因家说：“张秀家里啊！”也爹娘，阮哪敢将你抛撇啊？爹亲母亲嘛是为你好啦。小张秀哪会听你跩话啊？哪哭哪说，我唔，我就是唔。一听见因家怎凄凉伤心的哭声，这两个做父母的心计要碎去，是哭啊哦，真正声调非常凄切。看到如此凄凉的场面，陈德夫站在一边，感觉非常心酸。伊静静站在边头，看到这一家伙人哭了一阵，然后才流着目屎，劝周应祖说：“秀才啊，也咱着实话实说，既然囡仔若唔愿意离开父母，我看。”恁家无安将伊卖杀哦，这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人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

0: 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2: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3: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0: 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4: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3: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9: 这带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音，这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的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案》。
10: 金聪秀、黄明霞的秋叶人生，山调是中国造型艺术中最典型的一种表现手法，而刺绣则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常见的以山调的形式表现画面的手工艺之一。金聪秀就是中国刺绣艺术里面最具第一特色的一种刺绣的形式。那什么叫做金聪秀啊？金聪秀是闽南泉州独有的叫法，伊在北方叫做半金绣，顾名思义，就是用金葱线沿着纹样来行的手法。比起普通的刺绣，伊的特点在于伊还阁放伫绣布顶面堆出立体的造型，完成了的作品画面大气、富丽堂皇、立体感强，具有真强的装饰的效果。传统的刀棍、旗彩、牛线、戏服等等全物件，都大量的用到金葱绣的工艺。早几年，在泉州花巷内工业公司内面，就有一个独立的刺绣车间。在80-90年代，伊所生产的刺绣作品相当有名，当时还阁培养出了不少工艺精卡的刺绣艺人。而现在，随着工业公司倒了，刺绣车间也无得了。剩一个别资深的刺绣老艺人散落在民间。几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那当年散落在民间的跩刺绣的老艺人，现在在哪？因是毋是还阁咧继续因手中的工艺呢？探听去真侪所在，阮行到泉州市区一个涉过计是弯街僻巷的社区，我去几多弯，来到一户人厝内，听说。当年刺绣车间内面围绕落来资深的老艺人就徛在即搭，只有伊还阁咧继续传统的金葱绣工艺。
11: 阮早起，阮计是即个色的落去配，现就即只底布，即个肩哦，即个肩，伊倒起来就即个肩，阮另外一种配。
10: 这位名叫黄明霞的阿姨，就是泉州金葱绣工艺资深老艺人。伊交伊牵手的陈新忠先生，两个人都曾经是工艺公司刺绣车间的师傅。陈新忠先生负责起草画稿、设计图样，而黄明霞老艺人则负责刺绣。因翁婆配合已经将近30年的时间了。黄明霞老艺人提出伊随随手好的作品给阮看，这个是一套台湾的客户定制布袋戏的服装，看着怀复杂的纹样，伊说看了这批。伊就用去过外个时间。作为外行人，自然无法理解为虾米得用遮长个时间。那到底金葱绣？

0: 具体工序有几步？比起其他品种的刺绣工艺，伊又阁有啥物独特的特点啊？
1: 哦，这个家庭，这个家庭，你第一早坐来，你就得先会晓拣贵咯。咱泉州人叫贵，啊，然后了，你开始绣的时阵，你就得拍底咯。拍底，像说有的所在，像说你要做遮零，得先做一个砖角，这个就底边就得先边角固起，得先捡咯。啊了，你就做绣绣片这领啦，了你就得烧贵咯。阮是叫烧麦啦，安尼啊麦烧了，你晒日，烧麦了，伊才袂干。你拆起了，你咱是断啊，咱是得正断，拆起了才袂了。
0: 爱倒。一开始伫车间。每一件绣品往往都是由黄明霞交伊的同事合作完成。迄个时阵，生产的多计是布衫、桌裙、娘纱遮物件。一直到中后期，伊开始接手类似加勒、布袋戏服装，做搁较精细的工作。
1: 即跩加勒甲布袋戏的线，伊是有另外一层线，啊，桌裙彩的线另外一层线，伊遐线是粗的，金针线粗，种的金针线是幼的。伊要即个要做连枝条，你无法咯，你一定得迄布换大布咯。啊，你若是做平常针，一定得幼针咯，无法通固定说得偌大针的。

0: 杨先生早年间从厦门罗调美术学校毕业，科班出身的伊一毕业就分配到工业公司的刺绣车间，从事图样设计的工作。对于泉州金创绣的特点，伊有家己的看法。
1: 伊泉州的刺绣特点是较北派，较京剧迄个服装体。咱的服装较无相像啊，另外一个风格啦。所以咱的服装甲泉州这一看就无相。你来看下，伊创个野花野老了，咱的嘿，咱的色较素，咱做起较细。咱的叠迄个蓬头哦，面阿算那边算叠野花咯，伊讲叠个蓬头咧，领头咧，迄头是野关键，迄皮着叠在剁喎，较讲究。伊凶的泉州的迄头无像咱的头是按棉花做了才按线，一直啪啪啪啊，甲安尼迄个堆啊，迄形起来，这个是天金创的，工艺也细。啊，咱做的
0: 泉州的金创绣，纹样古朴，色泽都有浓厚的闽南气息。伊运用了真侪手法，比如连枝跳、三叠线、叠米跩技巧。而其中叠米是最具金创绣特点的一种，伊内面褪米，顶面铺白金创线，造成立体的效果。比如绣领头、领皮跩所在，都需要运用叠米的工艺。这项也是金创绣最恶，也是最见功夫的所在。
2: 像说阮传统的叠米哦，阮是按手嘛，嘴正米花，叠米嘴创葡萄嘛。像说你迄块桌款就创一个蓬头，阮的传统阮是按米落去，随一针落去捆的，然后才顶面铺金的。不过伊这有一种啥，啥物后海米的、后煎的，各种各样新方法。啊，再外口迄个金葱皮，伊是啥，全规片全包了，有安尼。啊，咱传统就无，阮传统阮就固定叠米的，阮是按线用米叠叠了。
0: 咱伫咧观赏每一幅金葱绣作品的时阵，可能都唔知影背后制作的艰难。甚至一幅作品完成以后，都有可能面临着拆散、重新翻工的危险。
2: 老师傅说：“你这位做唔对咯，一定着拆散咯，加尖尖尖的白白散，然后线头翘翘的做。阿婆伊会一空一空啊，当然会一空一空咯。像我也正常诶，你做唔对嘛，当然着请。啊，你要是有诶设计做唔对嘛，着搬。”
0: 吴明霞老爷领教员工，并唔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金创绣这行诶。这内面除了着野色诶技术以外，也需要相当的毅力和耐心。伊甲阮说，伊曾经伫咧车间食头路的时阵，牵过一个师啊，但是也无三日的时间，对方挡袂掉就行咯。
2: 就坐会掉，有讲耐心通坐咧。我落尾落来了，我就要牵一个师啊咯。迄个师啊来学哦，来做三日，有无法啦？伊全嫌弃，啥物原因啊？伊咧做的时阵嘴一直晕，伊说头壳也晕，到第三日咯，晕啊会吐，是安尼，这。搞起来，伊全感觉咧吐。无，我是唔知影啥物会遐严重，因为我坐落去学，我坐落去做，我做也好势。我唔知影啥物迄个，啥物番厉害，才三日呢就无法了。啊啦，有诶就，你若说，即便说你这个人有较点。
0: 从一开始诶刀子厂工人，到刺绣车间诶员工，一直到现在资深诶老艺人，黄明霞这一路又搁是怎啊行过来？
2: 我入去就是用头而去诶咯。因为我十分无基础，我唔是做刺绣。第一早未去的时阵，我也是做手工的。我是做刀子的，迄阵啊是开完刀子厂。啊，迄阵啊刀子厂咱是用个假件的啊，种个叫做哪种公社办的种个厂嘛。啊，当然咱保安是要为了要伫正式的啊，唔得去讲的，才是正式保安的。
0: 最早的时阵，黄明霞并唔是刺绣车间内面的一员，伊所从事的是假件的刀子工艺。那之所以选择进入刺绣车间学习传统的金创绣工艺，伊伫当时也有家己的想法。
2: 迄阵啊，我已经结婚了咯，结婚了生囡仔咯，哪有可能你要想去佚佗的啊？当然去，咱是要学一个嘛技术通来赚钱的，对。吼，迄阵啊，大家有哪有一个家庭？八二年迄阵啊，你看影无？工资也毋是贵的，是也低。是，我初初入去，伊一个月才18元，落尾毋是一个补贴10元的副食品补贴才18元。我去哪会唔困学啊？当然我得困学咯。你是往迈八几年哦？我是做啊无眠无日咯。今晚唔加做啊，11、12点天光有阵啊，咱关室，就迄关时做，反正我就往天光5点几起来就开始直直做啊，暗暝10点几，做关室的时阵，人是咧拨衫拨布，人要赶地咯，一定地时要进拨嘛，要穿的，所以你一定安尼关。
0: 为生活，为家庭，为过三顿，这个是黄明霞从事金创绣的最初的动力。但是后来，伊也开始从中得到了乐趣。
2: 因为你手无圆，嘴咪圆，像说咱一块柜经理，阮计初初去请了计三四个啊，最少嘛两个人到一块柜，啊，所以你两个人有法通交流，有法通讲话，是嘛？啊，你手做你做，你手若紧的人都无好差时啊咯。 除了你手老板，那是高实话。

0: 了这班哦。
1: 高达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吴明霞老艺人交陈新忠先生两个人之所以有法通过刺绣工艺来添起一个家庭，一方面是因从中得到创作的乐趣，另外一方面，独特的金葱绣工艺也为因带来一定的物质收入。而遮都是因为有一日啊，一个身份人客到来。
0: 唔知怎啊来去找到阮，我嘛煞袂记得怎啊找到阮。我就工伊做一个家里衫咯。伊
2: 是家
0: 来厝内。嘿嘿嘿，人唔总是人报。我也不知道到底那阵是怎啊来了，来了我就，伊就叫我干做淡薄仔家里衫咯，我就按厝内加减干做者，啊图案图阮这个家晓起咯，啥物图伊都发咯，说要做啥物款啊，尺寸偌大，阮就家起图咯，我就开始干做咯。
1: 十几年前的一日啊，一个来自台湾地区，名叫陈宗平的女士，千里迢迢上门来找到黄明霞，所以看中的就是黄明霞艺人传统而佫精细金葱绣工艺。因为伊在台北开了一间以传统布袋戏木偶为主的商店，伊希望说将木偶的故乡泉州来找到最传统的布袋戏服。当伊探听到吴明霞老艺人还佫保留着一手传统又佫精细金葱绣工艺时阵，伊就决定向吴明霞老艺人来下了头一笔的订单。而到今，因的合作已经是几多年的时间了。阮来到黄明霞老爷人厝内，这个时阵已经是外过年头边了。伊随随才将手头的石路停起来。伊说伊开工的时阵，就将柜经了大厅了。那招遮老姊妹来，伊哪甲哪叫因发现，这个倒也是一种乐趣。
0: 啊，一死过安尼，我唔爱，因为咱也无要搁传承上啊。查我家面无一个要学，无一个要学上的咯。对，啊，阮查我都咧教册咯。啊，教伊大部伊那要学啊，要。跟老爸画图咯，对，还高咧啊！咱新妇面才来无偌久呢，啊无学咯，所以说你要蹦出去啊，无路用，所以我才无来。
1: 一站起一站落的手工刺绣，目前是愈来愈少咯。大力王的号机绣、电脑绣所取代，就连工序复杂的金葱绣也是同款。不过，机绣就是机绣，手绣就是手绣。机绣、电脑绣的画面，怎啊都无手工绣发另外生动。也许过几年了，电脑绣的作品也会发展到交手工绣的差不多。但是，会记得日本的名艺大师柳宗悦曾经说到，手交机器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手总是交心相连，而机器则是无心的。这一点看来是予传统手工艺的存在价值带来最大的肯定了。在这里面也包括泉州传统的手工艺金葱绣。
3: 这里有万人人第一代式的卡拉金，这里有万人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里有万人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里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 梅花香飘一方姿。

0: 几张写有一红字的门牌。那一红字这个名是怎么来的？一座寺院，一座尼姑庵，也还有一个明朝的状元，因跟泉州有什么关系？因又搁为泉州留下了什么？本期启动会员专题节目来为你讲述一红字的故事交精神。泉州一中大门对面的一红庵最近正伫咧修建，庵内面的主持丁端师傅正伫咧无闲的打扫不等，看到阮来问有关的一红字的历史，赶紧将扫帚放伫边头，慢慢啊来向阮介绍历史顶的一红字。啊，我就从578年前明朝一位名叫罗一红的状元开始说起。明朝宣德六年，西元1431年，来自江西吉安府迎风县的罗元月生了一个家。后来，罗元月将伊这个家号名叫罗伦，字义正，号一红。自古以来，望子成龙的想法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里面。那这位罗元月也是同款。可能真侪人认为，有法通中状元的人，大家都是聪明伶俐、含聪苦读。但是，这个罗一红却是无同款，而且佫留下了一则天对鬼塞的故事。
1: 像我那叫做天对鬼塞，有一种故事。罗一红状元的老爸，有一日就说，因罗一红细汉的时阵，试探说，伊这囡仔后摆成才话，然后伊就出对头的对了。伊问因家说，看天对什么啦？那因老母伫边头着急了，惊伊个囡仔说唔对，就一直急急报报报，安尼啦。啊，报的时阵，遐个所在千千有一首鬼塞伫搭落，所以罗一红就说天对鬼塞，安尼啦。一句话是安尼，因老爸气啊气啊，说这个囝将来也是未成才，将不才无路用。
0: 这个罗元月去给因家罗一红气啊离家出走，从此以后罗元月就不搁倒来，生死不明。从罗元月离家出走以后，罗一红的老母逐日目屎流目屎滴，以螃蟹钱布来维持生活，供予罗一红读册。有一日暗暝，罗一红坐伫因老母边头，那桌顶摆一本册，但目睭却是咧看因老母一部。因老母看到因家规暗一字都无读落去，突然间将家境夹起来，将钱好的一匹布夹做两块，哪夹哪骂，无用无用。我也免进步，你也免读册咯。从明仔日开始啊，你去人厝内饲牛，咱罗家就无读册出头的命。当时罗一峰被因老母惊到，那赶紧跪落来承认唔对。
2: 哎，落来唔嘛气因老母咯，伊说我去找阮老爸，唔茫阁气阮老母咯。伊唔读册，因老母向我抱咧螃蟹呱呱噔噔，伊说我唔茫阁去找阮老母咯，才开始用功读，听着安尼讲咧。
0: 到我到这个时阵，罗一峰才知影说。那是无读册，不但会气死因老爸，同时阁会连累到老母，罪孽深重。从此，刘一峰开始专心的读册。

0: 市获得金狮第一名，被皇帝授予翰林授传之职。刘一峰中状元以后，有一日来到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将刘一峰从头到尾看一遍了，一句话都无说，歪头就行。一直到这个和尚行开脚了，刘一峰才突然间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就是伊失散去几多年的老爸。
1: 听到因家中状元，伊都和尚咯吼，爱再来看麦，头干看到脚了，啊，真咧静静无做啥，做歪出去。我出去才背一张纸条来，离开家乡十八秋了，状元孝礼我不收了，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何用儿孙做马牛？啊，咱早就一个新老爸哦，咱那个找错无得错。
0: 那刘一峰是什么时阵来到泉州的？伊交泉州一中门口迄朵梅花石又搁有啥物关系啊？一座紫燕，一座尼姑庵，也搁有一个明朝的状元。因交泉州有什么关系？因又搁为泉州留下了什么？本期启动会员专题节目来为你讲述一峰子的故事交精神。伫真早以前，梅花石就已经存在伫今仔泉州一中门口的这个所在。听说这朵梅花石就亲像一蕊大蕊的梅花，而伴随着这朵梅花石的阿个一句谚语：“梅石开，状元来。”踮伫明朝兴化年间，有一日啊，这朵梅花石突然间开花，在泉州城内都披着梅花的香味。无偌久以后，一个状元就来到了泉州城，伊就是刘一峰。那话说刘一峰中状元以后，官职到翰林院授传。虽然伊有才华，但是未晓为官之道。后来刘一峰踮伫官场得罪着人，被贬到泉州任池壁司副提举，也就是今仔负责对外贸易的副主任官员。刘一峰踮伫泉州前后还佫无两年的时间，但为泉州人做了袂少的好代志。最值得人懊恼的是，伊踮伫泉州修道讲课。40年以后，踮伫明嘉靖年间，福建顺南御史聂霸顺势来到泉州，为了纪念刘一峰，就踮伫刘一峰原来讲课的所在建了一峰子院。现在一峰子院的旧址就伫即满泉州一中的校内。但根据泉州一中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到今一峰子院已经无存在了。只留下了一峰子院碑交梅石子院碑两块石碑，分别是晋江知县黄昌武交福建巡抚潘思举撰写，来纪念刘一峰为了促进泉州文教事业的发展来做出的重要贡献。现在在真多泉州人的记忆里面，一峰子是一座子院，是一条巷的名，或者只是记忆里面的一个片段。但是当你走到这个所在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咱对一峰子有一个美丽的误会。那这个误会又阁是什么啊？一座紫燕，一座尼姑庵，也阁有一个明朝的状元。因交泉州有什么关系？因又阁为泉州留下了什么？本期启动会员专题节目来为你讲述一峰子的故事。交精神。除了一峰子院之外，附近的一峰庵也是当时福建顺南御史聂霸为了纪念刘一峰所建的。庵内面的主持丁端师傅跟阮讲，从聂霸建起这座一峰庵到今，已经经历了几多摆。重建大修，那最后一摆是伫文革期间废去。后来由泉州当地著名的龚静法师来帮忙修建。
2: 曾经有几落摆的修建都是泉州地方的，有泉州府的跩地方官，甚至官员甲伊的家属都皆有出钱去那边叫拍理，因来来重修。所以我一直说，一方是一直是政府官员修建。
0: 采访的过程中，丁端师傅一直感谢说有相当多乡客帮忙，感谢有关部门对一方庵的保护。伊一直咧强调，一峰庵还阁是保存着当年刘一峰开堂讲学的精神。伊也希望以后有法将乡客捐予一峰庵的跩香油钱，用来资助医疗、 交教育事业。
2: 国家的物件是人民的物件。

0: 为众生解忧解愁的所在，啊，不是要为着要赚钱。一旦到遐了，阮诚实我的心就发出来，无管上阿要来接，以后的钱就是着去救灾，牵涉到医院、到学堂，上阿有困难，等人来向阮找做一个支线。
1: 那现在泉州一中的门口水泥铺的路，来往的车辆为这个所在带来了现代气味。顶端师傅甲阮讲，真侪人一直将。

0: 办结叫一项事，定这个地名已经变作是十里巷的左右村哦，仅仅是这。
1: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真侪原本记录着历史变化的物件已经无存在了。如今，咱有法看到的是原本的字意变作现代中俄。香客出自于先生的观之，也将继承刘一通的精神来资助泉州的教育事业。虽然是物是人非，但是几百年前先人的精神，也搁在这片土地顶继续发挥伊的作用交影响。在阮结束了采访，正要离开的时阵，拄啊好是泉州一中放学的时间。一大挂穿校服、白七包的学生，从原本的一峰之院内面走出来，就亲像咱看到四百年前的一峰之院相款。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昂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0: 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陈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陈娇，稳过开支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
9: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
10: 什么？
11: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陈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kiao
1: 枕头阁无出去啊！
2: 我靠！昨暝去破雨，惊到人斜死，向我一粒雨篮落落来，斜跌死一个人诶！就拄

0: 一集了。
1: 我讲嘞，搁是看到四集了呐，啊是怎啊四发怎啊一发啦？你敢爱听歹？
0: 迄本哦，哇空啊！迄本适合暗时袂困的家来做眠了。啊，你若是困水啉高茶还是高啤哦，食伫迄搭咧飞来飞去袂困你去啊！你就讲迄本册家来显贵啊！三五下你连困啊来死对你。
1: 哎呀，说比安眠药较惊气啦！
0: 迄本是阮一个同学因老爸无代志踮厝内写的。老先生是公家单位退休的，啊，因两个所在你都知，啊，大家是行出册，啊，拄好老先生家己手头存一堆钱了，啊，就开始咯。啊，人伊也带人出一本诗集啦。
1: 安尼好哦，啊，总比怀规日有咧老人会时当咧博牌啊说话，才会较好哦。
0: 啊，好多也是好啊，啊，毋过本册你家掀落去哦。这块内面啊，头前几落十页，皆是相俩。什么老先生甲打落一个名人的合照俩，啊，什么去打落旅游的纪念照俩，啊，什么因厝内全家福俩，佮连因孙迄张穿开卡裤的相都伫顶面啦。
1: 永远是人老好啊，这个先嘛，证明说因厝人丁兴旺啊。
0: 啊，反正迄本册看了就较袂输是相册俩，说是诗集，啊，不如说是相集哦。
1: 啊，写还是好，先诗还是古诗啊？
0: 好啊，佮是先诗古诗三兼夹啦，你知？就是夹个凶个啥物？大海啊，你都是水；马儿啊，你四条腿三块那种感觉。
1: 我靠，安尼啊，搁是心塞哦。阿克哦，阿咪退来我看麦。
0: 好谢。
1: 来喽来喽，搁起就乎你搁几百里。
2: 哇，志明啊，你作凶啊！啊，饲你两个门铃呢，放条本币。
1: 我想说是海啊你，啊入吧入吧，
2: 阿舅啊，阿海啊要来哦，
1: 是俩，说是阿咪要摕一卷册来给我看，啊等下就来咯，咱拿泡茶，阿舅，今仔够有影？
2: 唉，无，我是无闲甲袂够咧人口，
1: 无今仔是专工要来我遮人诶，
2: 唔是，最近演出也多啦，啊有阵一暗吼就刷去落摊，买甲唱了去浦桥，浦桥唱了搁去南岸，啊是一山爬了过一山，
1: 安尼最近业务都袂歹啊，
2: 袂歹是袂歹。但是假山摊，走十场都唔达人走一场较大场位哦。哎呦，月头趁一注吼，啊，月尾就通踮伫厝内翘脚念吹球了。
1: 啊，是着去打落这样稳着向个大场位大摊呀。
2: 高端客户啊，着去加接触淡薄啊，向高端客户。
1: 啥物高端客户啊？阮厝内踮到五楼，你有算高端无？
2: 哎呦，那向高端客户，你是官员，你是大狗。啊！你将我店五楼就要跟人争这个高端客户，啊，人店二十楼了，我唔说是超高端的啦。
1: 你说笑话了，啊，拢无将个我煞唔知哦。啊，是说哦，你拍算要怎啊跟人联系啊？
2: 我暗暝来就是要来问这摊了，暗算哦，来去重新印一下这个名片。
1: 啊，你来坐坐哦，估计是海啊来咯，我来开门。来咯来咯！
0: 哇，超弟啊，啊你也来咧，罕见呐！啊，最近伫倒咧偷探啊？
2: 熟过去哦，无固定。钱在打落咧叫人，咱就来去打。哦，阿你呢？大汉头看到你这个头棍了。
0: 我生活也单纯，啊，单位厝内一条线，下班了我就踮厝内稳居了。
2: 稳居？我看你倒是有淡薄稳居哦。
1: 哎呀，你这有带来无？
0: 有啊，无我哪敢来啊？稳你会较惨欠你。吃一本俩，老先生的诗集俩。
2: 哇，志平啊，啊你现在啊，你叫人看种诗集呐？你安尼啊吼，我想起一句种个名言。
1: 什么啊？
2: 叫阿母尊金，圆扁嘴。
1: 你唔贪，你也无熟我，对吧？我煞未做你看诗集哩吼。哎，系啊，啊，这册内面阁夹一张名片啦。
2: 哦，对，我就是要来问你这个做名片的代志俩。
0: 我看麦，我看麦，我讲咧，某某协会会长，哦，啊，某某协会秘书长，啊，这个是理事。
1: 我讲咧，这张名片顶头转做咸头啊。

0: 我就是袂晓念，才着来问你。来来来，趁恁两个加入这点了，到我思考卖咧。啊，我是要去接触种个高端客户的啦。啊，恁感觉我这张名片是着怎啊印啊？这卖咧。啊，我是要去接触种个高端客户的啦。啊，恁感觉我这张名片是着怎啊印啊？这个含头才有够大，才共人行会条。
1: 种个唔较简单，啊，你就是啊，引领潮流先锋的福建知名歌手草迪，怎啊？安尼做得袂？
0: 安尼啊哦。不过安尼写出福建啊，就无啥路用了咯。
2: 恁正讲，啊恁着得人老先生这个名片安尼啊写。草地你有加入啥物协会无？音协吧、作协吧，有无？
0: 无，啊我酒协的，会做着
2: 无？你若无去甲人分一个啥物协一个吼，做一个啥物秘书长咯、理事咯，出来外口嘛较好趁食。
0: 哎呀，混混遐无意思啊！规日毋是开会，只是食瓜贴。啊，不如吼、哦，咱家己伫外面困困趁较调点。
2: 无安尼啊。咱这张名片要行头，要引起人的恐慌，就是假设，咱就叫这个亚洲流行巨星、中国歌唱界实力天尊、福建时尚音乐大王、泉州本土知名歌手 Michael 草迪，
1: 啊是 Michael 还是草迪啊？

0: 无恁牵手的是歌去倒些？
1: 去伫菲律宾。
0: 哇，你去旅爽哦，阿舅啊，伊也去倒咧讨趁呢。
2: 伊哦，趁一块碗糕了。
0: 我干，迄单碗糕煞当去咧做外庙呢。
2: 唔是俩，伊唔是菲律宾有只老古堡伫迄搭，最近老岁仔咧烧念伊，啊，共伊冲过去佚佗。
0: 啊，你哪无煞倒去啊？
2: 哪有法啦？咱种个食人个头路个，要请一日假都着去杀过河嘴啦。啊，佫较免说伊一开就是去三个月，我毋着去找互阮头家接。
0: 去较三个月啦，啊，咱抓久啊？
2: 啊嘛无法，即几日是较放空笑脸。
0: 是哦，放空笑脸闷煞人啊！啊，连高水面都出来了，啊，看是最近佫艰苦哦。
2: 啊袂啊，翁仔某拄时分开一段时间也是好个，啊，较袂咧一日二十四小时安尼定定白条条。总个要冤家娘这就见了，
0: 你假是咧可无种个机会啊！三个月咧，日子长落落咧，恁某伫反叛，啊！这厝你若嫁一个哩，我嫁几名啊？看细数落去，你是按算门关咧，要点厝内来人交戏弄啦哈？
2: 七土八土俩，咱都八转侪年咯，你也无咧唔知影我张几名个为人，我哪会去甲人安尼七来八来啊？咱个老乡个心，啊嘛无乡个胆，你说心？我袂咯。啊，哥咧跟你拍谈，煞袂记咧阮丈宝哩倒尾来煮，我着发着来去采饲了，陪伴淡薄仔潦草。欸，啊，我走脚了，咧滚只绿豆汤了，较晚个吼，来较浅个，啊，你则来试味一碗，怎啊？
0: 好势咯，若较晚个，若煮好，你则叫我一声。

0: 讲，啊，志明啊，你伫坐伫门口是咧创啥哩
1: 啊？哇哇，啊，你来了正拄好，赶紧哦。
0: 啊，是啥代俩？啥代？
1: 我头阵啊，这个买菜，啊，倒来说找无熟悉哩，啊，估计是添了菜去了咯。不，是啊，这个出门的时阵，手机是共你放咧厝内哩。啊，我哩想说你等者就来咯，我就坐咧即搭等，手机是共你放咧厝内哩。啊，我哩想说你等者就来咯，我就坐咧即搭等。
0: 等我哦。是啊，我哪有熟悉哩？熟悉我呀，早就去学教啊，教去咯呐。
1: 啊，我白咯，啊，这代志大条咯，我厝内面还搁咧滚一大鼎的绿豆汤了呐。好呐，无去禁食，啊，敢会变做绿豆饭啊？
0: 啊，空变绿豆饭袂要紧，我惊是会火烧厝哦。
1: 啊，这就死咯，这就死咯啦。不过你等一下哦，我来去起人。嗨呀，嗨呀！
2: 啊，来咯，来咯！哇，干绿豆汤熟咯，绿豆汤熟咯。哎，啊，洪金你也来咯，啊，都免作交咧，佮互恁来出来迎接我。
1: 啊，唔是阮来出来哦，阮是咧卖你入去，无咯，绿豆汤要变绿豆饭。
2: 啊，怎啊？

Hello，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蜻蜓发电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的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的儿女网户的网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总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网户。国语欲救故事，具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训养受疼，每类欲救若不。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国鱼酒屋。
12: 药材开始屋。
13: 鱼酒屋是地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虚屋。
14: 鱼酒屋。
12: 夜里啥生楼才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人咋给你准备块大锅呢？管你呀。
11: 七国该包括的括。
12: 啊，包括么？是吧？包括么？啊，包括么？嗯，带么？
11: 博古
12: 啊，
11: 对，博古，
12: 博古啊，
11: 该人家都古。
12: 我个博古哎，博古嘞啊，你那个过去的。
11: 那你其实给该人家报上括弧的括，括弧你咋过？古，
12: 括弧有不同。
11: 好的，漂亮。
12: 我讲的你嘛真新鲜，我讲括弧又叫咋过？刚刚老过古哎。
11: 该是给给你的姑啊，
12: 姑啊，
11: 哎，人家都哭给小人呀，那个阿雷家的，就一个你啊，扶着你给哪能都，
12: 那个
11: 哎，包括咋能，给大家说你养我可能，别人可能包姑的姑，你都是别个抢，你疼拉开你，你想包括，
12: 你还可以得给就小可能都来呢，你可能都是别个
11: 抢，那是要你给我偷袭。好，这个是俺报上你嘛要给扎树的意思啊，
12: 扎树的意思，
11: 括约肌啊什么的嘛，
12: 哦，
11: 给我你。就外国耶，
12: 但是
11: 还有富国的吧，
12: 嗯、
11: 包括，
12: 知
11: 道吧？
12: 嗯
11: 啊，博古哎，
12: 什
11: 么的，那另外给你给文字加上括号
12: 啊，
11: 过吧么？
12: 古括号
11: 啊，
12: 括号
11: 古哎
12: 啊，
11: 根据古要古一段
12: 啊，
11: 我你分那个古古段，哎呀，括弧哎呀，
12: 括在一起，
11: 哎是啊。哎，古了呀，都给那，要那个
12: 啊，括号里面要读的呢，
11: 括弧，我念那个。过括弧比个逗，好，这个是啊，我们这个是够
12: 够，
11: 嗯，
12: 你要给够啊，
11: 嗯，你够够，你够的够，
12: 不能说还够，该咋过呢？
11: 该是啊，你都高，
12: 都高，
11: 哎，这些啊，碰到高米
12: 啊，蓬头垢面，
11: 是吧？该高你富都上多呀，五高
12: 啊，五够，
11: 哎， 大概是年我年大概都是所谓的我都是